超过七小时者的四倍。睡眠充足可以保证醒来时精力体力都很充沛，一般成年人每天睡眠时间在7到8小时，老人也不能低于6小时。美国阿帕托契州立大学有3项研究指出，每天运动30到45分钟，每周5次，持续12周之后，免疫细胞数目会增加，抵抗力也相应增加。老年人可进行一些中低强度的运动，比如饭后散散步、跳跳广场舞等等。这些运动时间不宜过长，最好控制在1小时左右。年轻人可以增加运动强度，骑车、打羽毛球、游泳、瑜伽等都是增加每日运动量的不错选择。最后，接种疫苗是增强某些疾病免疫的重要手段，也是预防传染病最省钱的方式，对儿童、老年人来说尤为重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的日常运动该怎么做，以及小病不断大病不来的真相，今天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

0: 可以的很多。
1: 可以，
2: 可以，
3: 可以，
2: 可以，
4: 可以，
3: 可以。
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5: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0: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5: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0: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早在4200多年前，就有土著居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到了明清，这里是苗疆边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这里就是黔州古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和洪江古城的商业气息不同，走在青石板路上，漫步在静谧的河边，想起的是沈从文老先生曾经在这里的描述。黔州地方虽不大，小小石头城却整齐干净，且出了近30年来历史上有名姓的人物。的确，古城居住着热情洋溢的土家族苗族居民，保留着古老精湛的民间手工艺，富裕着清澈浓厚的生活气息，处处可见雄伟壮观的明清古城楼。正如有诗曾赞，青石四角修方正，糯米石灰用秤称，马口搭街现缝好，千秋永固黔州城。这一切似乎都在诉说着这里曾经繁荣辉煌的历史。首先就让小麦带大家走一走这里的名胜古迹，首选的必然是胡家塘了。胡家塘唐宋时期就已经存在，由大塘和小塘组成，占地面积2800平米。小塘里有一口古井叫安澜井，井深不可测，相传是以万荣江相通，是荷塘的水源之所在。这口井不仅解决了当地百姓的饮水问题，还为保卫黔州立下过汗马功劳。民国14年，川军司令熊克武率兵10万之众围攻黔州古城。当时黔州古城守军和居民不足500多人，但他们同仇敌忾，用砖石滚木头掷，致使川军死伤无数。后来川军挖地道，用棺材装火药轰炸城墙，都不能破城，最后败走。一个月的时间里，古城里的守军和百姓全靠喝这口井的井水来维持。为了纪念这次战役，黔州著名的金石书画家杨卫书还特意题词于井沿之上。两塘之间弯弯的石拱桥叫清风桥，从桥上走过，右手边是土地堂，供奉的是土地爷。当地土家族人比较多，所以5至7家人都会一起供奉一个土地堂。旁边的木楼叫纪兰楼，建于清光绪年间，是古城历史文化街区中当时少有的至今犹存的百年名楼。楼主庄仲熙的父亲庄立成是前清监生，曾任黔州厅制校对，授课之余喜欢种兰花，爱兰花的清幽高雅，还曾为书斋题名一兰轩。为了继承他父亲爱兰之意，特此将此楼命名为纪兰楼。黔州青石古城的南门是一座月城，它屹立在万荣江畔，形势奇伟，不仅极具观赏价值，还因城开三门成为中国古城建筑史上的绝品。纵观中国的月城均为两

座城楼及直通相对的两道城门，为黔州古城的越城有三座城楼，开三道城门，中间一座主楼，两边各有一个耳楼，布局呈品字形。主楼与耳楼的高矮错落兼具搭配，可以说是尽善尽美。这就是几百年来闻名于世的黔州三门开。三门开独具匠心的设计，是居民生活、商贸交通、军事防御的需要与特定地形完美结合的建筑典范。加上它布局得当，造型壮观，用材讲究，工艺精湛，建筑坚固，不愧为我国古城建筑中的艺术瑰宝。黔州古城呈狭长的梳子形，城墙沿万荣江边而建，城外有一条绵延数里的河街，河街临万荣江一面，是一排排架在河岸青岩壁上的吊脚楼，河街内侧是城墙，三门开则位于南城墙的中部。在远古年代，迁至黔州生息的先人最早安家在万荣江岸边，若干年后形成了一条河街。明清以来，河街渐渐发展成黔州最早最繁华的街市，沿街店铺林立，作坊丛生，南杂百货，纺织缝纫，漆蜡印染，皮革加工，建房修缮，锻铁制银，木器家具，纸扎刻匾，文化用品，粮油蔬菜，餐饮小吃，客栈叫型，巫师占卜，劳力市场，总之人们一生所需的东西应有尽有。黔州文庙修建于清朝雍正七年，主要建筑有明伦堂、文昌宫、大成殿、大成门、状元桥、灵星门、崇圣祠等，占地面积约5000平米。文庙临街有一道约18米长的影壁，影壁中间用瓦砌成菱形四瓣花窗，在街上可以看到里面，窗两边各有一道门，左门上题的德配天地，意为教廷学宫，右门上题的道观古今，表明这里是供奉孔子的地方，入学者从左入，拜孔者从右入。文庙都是按照左庙右学布局进行修建的，但因地势比较窄，所以因地制宜，将学宫的部分建筑建议前面。进了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用红砂页岩制成的四柱石方，用莲苞做顶，横刻灵星门三个大字，意为德势进贤之意。跨过石坊门，有一个半圆形水池，碧水清清，名叫月池。月池上有一座石拱桥，俗称月宫桥，又叫状元桥，凡学业有所成者一定会来踏桥拜孔，表示谢恩，祈求前程远大，凡学子临考前踏桥，以求榜上有名。桥的两边还有两棵高大的桂花树，取登月折桂之意。池桥后有一排青瓦砖木结构建筑，留有中门，原来是供奉黔州历代行政长官牌位的地方，被叫做明焕祠。右边供奉本土名人志士的牌位叫香贤祠，如杨岳斌、罗荣光、杨卫书等人的牌位都在其间。上个世纪30年代末，日本人侵略中国东北沦陷，大量难民流入湘西，国立八中迁入黔州，此处为当初的部分校区，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夫人劳安女士便曾在此处就学。这座房子欧式风貌的窗户就是那时改造的，板壁上的艰苦卓绝四个字乃是国立八中的校训，为了保留这段历史，维修文庙的时候仍然保持了原样。穿过中门，左右两边是东五跟西五，以前是供奉孔子72弟子牌位的地方，后来用作做国立八中的教室，正前方就是大成殿，殿前设置供皇帝参拜的御道，上雕盘龙图案，这条路只能皇上走，其他群臣或者有功名的人只能从左右进拜。御道上的五爪金龙是没有龙头的，
这还有一段传说，相传以前文庙对面有一所书院经常失火，当地百姓便请来老司。这里说的老司可不是指现在的老师，而是当地有法术的长者。他掐指一算，说是文庙上玉龙道上的龙在作怪，这条龙是火龙，跟万荣江里的水龙打架时殃及到书院。解决办法呢，就是把这火龙的龙头砍下来，然后用钉子钉上。据说龙头砍去之后，书院就再也没有失过火。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由小麦带给大家的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该忘记时间，不必争分夺秒了。小麦一边走一边拍，慢慢的我就和小伙伴们走散了。入大门不多久便经过一座铁索桥，高是不太高的，并非用刺激来博取游人的眼球，游客们更多的是被两侧锁链上挂着的铜芯所吸引。在奥地利萨尔兹堡，我也见过同样的铜芯锁桥，恋人们把爱的信念刻于锁上，再把锁挂在桥上，钥匙丢入河里，表示永远不再被打开。小麦继续前行，遇到一位老伯，憨厚质朴的笑容一览无遗地透露着他就是在这里居住的居民。一路上我们相谈甚欢，老伯精神饱满，步伐矫健，飞一般的把我都带着跟着跑起来。同行路上我瞥见一扇古老的门，两旁已是绿叶满墙，江南风里又点缀着些法国乡村气息，很美。于是请他帮我留下一张照片，随意摆了个造型，居然就有不错的效果。有些从未学过摄影理论知识的人，往往拿起相机定格的瞬间，让你惊叹他眼里的美好。摄影不仅仅是构图和那些繁琐的量化标准，更重要的是你心里有什么才能看到什么。我始终相信，有发现美的眼睛，是因为你有一颗纯洁善良的心。一路走一路和老伯聊天，老伯还告诉我，这座古城一座座的老屋到如今都是当代的居民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他们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守护着这片土地和埋葬在这里的先灵。很多老屋即便改成了茶楼、店铺或者是酒吧，老板依然是自己。和老伯在途中遇到一家店铺，老奶奶正在和花生甜芝麻馅儿，热水柴火蒸笼竹篮，古法手做的简易工具制作出了最地道香如的青果饼，非常的好吃。古城里游客并不多，但这儿的青果饼供不应求。老奶奶屋里屋外的忙活着，儿子站在门后偷偷的傻乐，定格了这个有趣的瞬间。穿过小巷的时候，偶然瞥见有一户人家中间立着一口大缸，颇有古韵。问起来，老人说房子之前曾经租给别人，后来还是拿回来，自己整理好了居住，这屋子祖上到秦朝了。这样小麦吃了一惊，不禁想起梁实秋的雅舍，火烧过的砖常常用来做柱子，孤零零的砌起四根砖柱，上面盖一个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嶙峋，单薄的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壁墙，墙上铺了泥灰，远远的看去，没有人能说不像是座房子。但不论我住哪里，对那房子便发生感情，非不得已我还舍不得搬。也许这房子简陋的也如雅舍一样，风来则动若凉亭，雨来则渗如滴漏，但主人想念就要从租户手上拿回来自己住，住出自己的气息，住出自己的个性。充满魅力的黔州古城以及古老的传统文化向游人释放着迷人的色彩，这座有着4000多年历史的悠悠古城，饱经历史的沧桑，却风采依旧。静谧的河流，青色的石板路，无不给人一种宁静祥和的感觉。 夕阳西下，小桥流水人家，这是多少人向往的恬静生活。走在胡家塘的荷花池旁边，肆意地呼吸着空气中散发的淡淡荷花香，身心是前所未有的愉悦。如此环境宜人的古老小城，更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并且散发着

浓浓的生活气息。黔州的城隍庙里供奉着那个年代人们的信仰，每到城隍爷出游的日子，这里便热闹非凡。黔州春会的时候，这里的民族特色便展现出来，到处锣鼓升天，吹吹打打，踩高跷的都是通过自己特有的方式向人们展现曾经风靡一时的风土民俗。黔州古城为世人展现的传统文化让人为之惊叹，这些沉寂了很久的民间艺术有些甚至失传，在这里却可以切身地体验到、欣赏到，这让游人大饱眼福，也为传统技艺的精湛所折服。黔州古城以其独特的传统魅力向人们诉说着悠悠的历史，古色古香的建筑犹如沉香一般历久弥新。分给每个人的时间其实并不公平，在同样的时间里，每个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风景。如果你愿意从外到内感受这个世界，就会收获很多的意想不到，这就是旅行带来的丰盛。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继续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溪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

护，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味。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走进节目当中。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来自上海的青年作家张怡薇。1987年出生的张怡薇，出版有长篇小说《戏名盛宴》，中短篇小说集《樱桃青衣》，学术随笔集《秦观西游》等十余部作品。从新概念作文大赛当中出道的上海作家张怡薇30岁了，当他写下我不责怪寂寞，是责怪心底的荒芜这样略显矫情的句子，今天自己也想笑。60后作家余华曾对同样是新概念作文大赛出道的张悦然开玩笑说，100岁了，读者也当你是80后作家，不知这是否也是张怡薇的宿命。80后作家、新概念作文、青春文学，这三块招牌悬在张怡薇的头顶，瘦弱的她居然也扛了下来。从2004年拿到第6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到今天，张怡薇一直在写作，写作成了本能。她说，新概念作家是她的历史，否认没有意义，他热爱文学，但是没有文学梦。

写作越来越像田间劳作，正如他说的，每天都要耕耘，收获来自土地微弱的失望和生机。张怡薇喜欢做默默无闻的人，很少关注同行，害怕陌生人。从高二开始，他写关于童年往事和迷惘青春主题的小说，十八岁时出版了第一本书，大三时告别青春题材，加入上海作协。此后从复旦大学到台湾政治大学，在往返于上海和台北的求学路上，他不紧不慢地写作，在小说里编织上海和台北小人物的悲喜，显露出一丝与年龄不符的成熟，也在随笔里观察台湾经济和文化状况，写台北的自动贩卖机、商务印书馆被改造成了民宿，或者柔情蜜意的宝岛旅游攻略、吴念真如何拍电影等等，是典型的文艺小清新风格。他珍惜每一次被认可的机会，写小说拿下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大赛新人奖、台湾时报文学奖散文组评审奖、香港青年文学奖小说高级组冠军、台湾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组评审奖，一系列大陆、台湾以及香港文学奖项使他被称为文学奖作家。但张怡薇很平静，工人家庭出身的他深知求学费用昂贵，台湾繁荣的文学奖奖金资助了他的学业，而通过写大量的书评、专栏和采访稿，他才能养活自己和自己热爱的写作，只写小说无法生活。作为在台湾的异乡人，孤独感也在侵蚀张怡薇。他所在的校区位于台北市信宜区一个半山上，被一条阴阳隧道阻隔，隧道那边是灯火璀璨的城市生活，穿过隧道就是一片漆黑。读博的日子无非明天抄袭今天，今天抄袭昨天，仿佛被吃掉了时间。最沉闷的是酷热夏季，动辄满身大汗，却因为太寂寞，经常忘记有没有洗过澡，必须去看浴室的墙上是否有水汽才能确定。他曾这样写道，我的孤独也令我惯性地投入文学比赛的竞技，不用面对活生生的社交，像是仅对自己的战役检验自己的阅读和创作。要谈论写作，他有些战战兢兢，觉得自己始终是赤贫的学生，所记录的不过是赤裸疼痛的成长。他是城市里的独生子女，父母早就分道扬镳，各自重组家庭，他跟随母亲和继父生活。成长路上，他发现很多人都是重组家庭出来，而他本着纤细的神经，想记录下这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最终以一家人的生活方式在一起的故事。这一系列故事被他称为家族试验的写作计划，其中长篇《戏名盛宴》是重头戏，其他如《不受欢迎的客人》《春丽的夏》《又一年》等是短篇，今年出版的收官之作则是短篇集《樱桃青衣》。失独、丧偶、过房、离异、老人再婚，他写这些重组家庭的尴尬。小时候，张怡薇听说外婆有继母，而外婆有一次讲述自己十岁的经历。那时上海石库门老房子，楼梯极窄，她有一次摔倒把碗砸了，继母没有打骂她，但她依然耿耿于怀。原因呢？外婆说，可是她为什么不问我痛不痛？就是这样相安无事的隔阂，故事里有不对劲，可是说不出来。张怡薇希望通过系列的家族试验故事，接近一点点人性深处的缝隙。在上海，张怡薇出生于工人新村，从小到大总计住过三个工人新村，至今还住在新村里，和王安忆、金宇澄等海派作家笔下的正宗老上海不在一个频道。张怡薇最敬佩自己的写作课导师王安忆，但他知道如果让自己去写淮海路的生活肯定不真实。他又说，金宇澄的繁花还原了汉语的节奏美感，旧式话本的车辙印出海派质地，但自己更是无从学起。对他来说，工人新村是我的全部。从前他看不上平常心三个字，现在觉出他的好。有时他会想起很多热爱文学并为此奉献一生

的文学青年，也记得自己年少时觉得写作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但现在对写作这件事几无所求。地在眼前，每天不得不耕耘，浅浅的希望依然是风调雨顺。写作的方式越来越逼近劳动的方式，土地在发出微弱的邀请，也有微弱的失望。张一威就想当这样一个写作的农夫，他说也许自己也只能当这样的人。关于青年作家张一威，我们就在文字中感受到这里。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为你送上一首歌《平常心》。

0: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每个人对幸福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不知道你又是如何来解读幸福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一篇关于幸福的文章，题目是《最幸福的三件事》，每日早睡，有所期待，有人陪伴。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2: 你幸福吗？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回答，但许多人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到底算不算幸福，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幸福。罗曼·罗兰的回答是，快乐就是幸福。一个人能从日常平凡的生活中发现快乐，就比别人幸福。幸福不是与人相比得出来的，一个人想要幸福，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内心是否平安喜乐。那怎么才能内心平安喜乐呢？其实答案很平凡，也很简单。心无烦忧的早睡，对生活有期待，身边有个陪伴着你的人。早睡是一件幸福的事，能够早睡的人也是幸福的。我们总是如此焦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以至于都无法好好的睡一觉。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思念一个求而不得的人寝食难安，他为什么还不来找我？他为什么还不回我消息？他是不是也在想我？他这样挂念着别人的我们，不知时间流逝，直到天空露出了鱼肚白，才昏昏沉沉地睡去。而那个让我们焦虑了一夜的人，还是没有消息。或许你心中没有求而不得的人，但每当躺在被窝里思及今日竟然碌碌无为地过去了，可能也会辗转难眠，想要负隅顽抗地抓住今天剩下的时间，却只是让你多了双黑眼眶。有时候甚至老板或同事的一通电话，准备睡觉的你就不得不打消睡意，忍着疲惫处理工作。等处理完了，睡眠时间也没多少了。更多的时候，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领导的指责，家人的催婚，巨额的房贷，父母的养老，对未来的迷茫，每天夜里想到这些形形色色的忧愁，焦虑就自觉地爬上心头，还如何能安然入睡？幸福的人不会晚睡，因为他们充实地过好了每一天，没有求而不得的人扰乱心扉，面对形形色色的压力，内心也能波澜不惊。就从今晚开始吧，喝一杯温牛奶，看一会儿书，听几首歌，然后关掉手机，不再胡思乱想，美美地进入梦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没有闲事挂心头，一觉到天明，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啊。有时候幸福是一种心态，是生活虐我千万遍，我待生活如初恋的乐观，

0: 是对这个世界和未来永远抱有的期待。庄子里有一句话，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大意是，最悲哀的事情不过是心像死灰一般，不再对生活抱有期待。也许现在的你并不快乐，但又有谁能够一生一帆风顺呢？有许多人一生经历无数大大小小的挫折，但命运没有打倒他们，他们仍然对生活充满温暖的情谊。幸福的人对这个世界，对周围的人，对自己生活中的一切，总是抱有喜爱的温情与强烈的期待。对他们而言，每一天都值得期待。有一个词叫做小确幸，意思是微小但确实的幸福。你穿上许久没穿的衣服，发现口袋里居然有钱，手机响了，你拿起来接听，发现是刚才想念的人。你打算买的东西刚好降价了，排队时你所在的队列前进的最快。当你运动完，就能喝上一口冰镇透凉的饮料。这些都是流淌在生活中稍纵即逝的美好，尽管微小，却是幸福的人每天所期待的。幸福的人总是期待着明天会发生美好的事情，在他们眼里，每一天都会有好事发生，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每天都期待着明天的小确幸，幸福就是这样简单。人活一世，起点与终点都是一个人，一个人来这世上，然后一个人离开。在这人生的旅途上，能有一个一直陪着你直到老去的人，是多么幸福的事啊。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你我终归要在逝水繁花的流年里渐渐老去，幸运的是，当我们老去，我们有最爱的人共同面对渐渐苍白的头发，抚摸着爱人那越来越长的皱纹，那是我们一起走过岁月的见证。当老去的那一天到来，我会带着你去看这个世界的山山水水。玩累了，就找一座静谧的小城住下。我们会住在一间普通的白房子里，门前是我们种的花草，有你喜欢的牵牛花，也有我喜欢的君子兰。我们还养了一条狗，常常看着它跑出去玩耍，一身泥巴的回来。你看着它脏兮兮的样子，作势欲打，结果他立马趴下摇尾巴，你就怎么也下不去手了。每当夕阳西下，小城里的炊烟袅袅升起，我们就在院子里坐着，牵住彼此的手，静静地看着夕阳，眺望远方的群山。在这暮色四合的天地里，我们就这么静静地陪着对方老去，不再惧怕岁月无情。我能够想到最幸福的事，就是陪着你慢慢变老。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不知道这篇关于幸福的文章是否会让你记起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点滴幸福呢？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明天我会继续在这里陪你读书，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0: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2: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3: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4: 滨州之声
3: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初听时被三餐四季寻常的浅唱打动，细品才懂这长字里藏着生活的本质。我们总追着不凡奔跑，却忘了哭有时笑有时的细碎情绪才是生命的机理。歌词里寻常里藏着不寻常的光，恰是对我焦虑心态的点醒。那些清晨的粥香，深夜的灯火，家人的叮咛，都是藏在平凡里的馈赠。原来不必时时惊艳，把寻常日子过出温度，在重复里坚守热爱，这就是最珍贵的不寻常。

事总有缘由，不必追究，只需淡然，再品方懂其中藏着与世事和解的智慧。我们总困在为什么里，为错过的机会纠结，为他人的误解烦忧，但歌词里时光会给出他的回答，恰似一剂良方，点醒我不必急于求成。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坎，解不开的结，原来都藏着成长的伏笔。原来生活的馈赠从不在追问里，而在顺应缘由的坦然中。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早已是时光给出的最好答案。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考虑的时候像男人，演的时候像女人，只觉飒爽，细品才懂是对情感关系的通透注解。曾为迎合对方不断妥协，把懂事当作筹码，却在失衡中丢了自我。别再卑微守候，该放手就放手的呐喊，点醒我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迁就。真正的亲密不该是可以模仿对方的思维，而是保留自我时人能默契契合，不必为讨好改变底色，坚守自我的边界与底气，才能收获对等的尊重与珍惜。

0: 是成为瀑布还是成为迷雾，便被这直击心灵的叩问震颤。旋律里藏着对人生走向的深沉思考，曾在选择前徘徊，是像瀑布般冲破阻碍坦荡奔涌，还是在犹豫中化作消散的迷雾。歌词里不被谁定义，不向谁臣服的决绝，点醒我怯懦从不是答案。那些看似冒险的奔赴，恰是生命最鲜活的姿态。与其在纠结中耗散，不如像瀑布般认准方向便一往无前，哪怕粉身碎骨也能成就属于彼此的壮阔。
1: 远去的风依然有声音，

昨天的事有始有终，难免有遗憾之处，仍想不清楚，就像这春。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他的家，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前总为一段关系的结束自我苛责，纠结是谁犯了错，直到听见分开不是谁不好，只是时间不凑巧，心头的疙瘩才慢慢松开。曾真心拥抱就已足够美好的轻叹，点醒我爱情里从非只有圆满才算结局。那些共同走过的时光，真诚的付出，本就是珍贵的馈赠，不必因结尾潦草而否定全部。原来有些分离无关对错，只是缘分到了岔路口，坦然收下过往的温暖，才能轻装走向下一段旅程。

总习惯讨好迎合，怕被讨厌，怕不合群，把真实的自己裹在层层伪装里，直到听见爱我的就拍拍手，不爱的就摆摆手，忽然松了口气。歌词里的直白与洒脱，点醒我不必困在他人的眼光里。真心的认可从不是求来的，与其在勉强的关系里内耗，不如坦然亮出底色，留住懂你的人，不迎合，不将就，坦然接受喜欢与疏离。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总被固有认知束缚，觉得梦想太遥远，认为改变太难，在我不行的自我设定里裹足不前，直到听见原来冰川能裂缝，原来黑暗有尽头，忽然惊醒，那些以为跨不过的边界，其实是自己画的牢笼。歌词里的笃定与轻盈，点醒我人生没有既定答案，所有不可能都藏着试试看的可能。原来迈开第一步就已经靠近了未知的欣喜，生活的精彩恰在那些没想到的可能里。

初听那件旧衣裳还留在那年的光，便想起衣柜深处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衫，瞬间被回忆包裹。从前总急于淘汰旧物，觉得它们承载着过往时的过往，但歌词里他见过我倔强，也陪我等天亮的描摹，点醒我衣物从不是冰冷的布料，它们是时光的容器，藏着年少的莽撞，深夜的坚持与未说出口的心事。那些舍不得丢弃的衣裳，其实是舍不得与过往的自己告别。他们静默地躺着，却比任何照片都更清晰地记下了成长的轨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吗？大人这15，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2: 逗你吗？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烟雨江南游人愁，断桥横卧西子湖，云间隐现雷峰塔，一世姻缘百世修。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曲艺段子里那些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今儿咱们这段故事应该说是脍炙人口，妇孺皆知，你一听咱们这定场诗，这心里啊就已经明白了。来听的这是一段西河大鼓游湖借伞，演唱者是杨雅琴老师，咱们来共同欣赏。

双鞋，一头肥一头瘦，学头生绣的一个小镜儿，鼓鼓头，他这啪啦啪啦奔石流。

小舟船慢慢慢慢的往前走，在南门以外路住宿，三人同把小船下，姑娘分手面忧愁，问哥哥今日幸会要分手，是为何？怎么站着好，怎么把心肠揉，春雨纷纷一时痛，休能否借此我们姐妹回住楼，请先开难讲三句，我舍借三千一流，叫哥哥三日还咱你到我家中去，小妹妹有点秘密将你求，他二人分手蒙情终身事，三日相会在住楼，徐汉文有苦喜得来娘子，到下回水漫金山寺。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翔，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1: 陪您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西河纳古游湖借伞，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一起听了一段西河纳古，那下面的时间呢，给您安排一段说的，不过这段相声也是和唱有关，这是高峰和栾云平合说的《空城计》。
2: 这位演员大家都认识吧？
3: 哎，不熟悉。
2: 姓栾，叫栾云平，
3: 是
2: 喜欢相声，
3: 是
2: 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相声。
3: 嗯，
2: 不光相声，据我了解啊，是咱们中国的传统文艺形式，他都喜欢。
3: 我爱着传统的，
2: 对不对？
3: 是。
2: 但是，
3: 嗯，
2: 通过我这些年对你的观察，
3: 啊，
2: 通过你相声舞台上的自我表现，
3: 嗯，
2: 我觉得个人观点啊，
3: 啊，怎么了？
2: 我觉得
3: 啊，
2: 你学相声是个错误。
3: 哟，
2: 据你这个条件来说，
3: 嗯，
2: 不应该学相声。
3: 我就不应该学相声。
2: 对了，这叫误入歧途。
3: 哦，
2: 嗯。你看有这么两句话吗？他们都这么说。
3: 哪两句
2: 啊？叫男怕干错行啊，女怕嫁错郎。
3: 是
2: 这两句你全占了。你看，要说
3: 嫁错郎了，我还
2: 不是，就是你媳妇嫁你也是错误的。
3: 你看，倒霉人都遇一块儿了。
2: 你媳妇肯定不爱你，对不对？
3: 甭提这，您说我怎么干错了？
2: 说相声不应该，你应该干什么知道吗？
3: 嗯，
2: 应该唱戏。
3: 唱戏？
2: 嗯。
3: 那些玩意儿，
2: 唱京剧，你真要打小做科唱京剧的话，
3: 嗯，
2: 到现在你就是人了。
3: 现在我也是人，
2: 你就是名人了。
3: 哦，我就有名了，
2: 多新鲜呐！
3: 哎呦，
2: 因为你应该得天独厚，有这个家传呢。
3: 啊，
2: 大家不了解，我了解他。
3: 您，
2: 他父亲就是唱京剧的，很了不起，京剧著名的艺术大师，他爸爸。马连良，谁不知道？好家伙，一提
3: 您甭说，我叫栾云平，我爸爸马连良，这配套来的吗？这个
2: 马连良能耐不小，你知道？
3: 能耐大就得是我爸爸，
2: 人家挣钱也多呀，
3: 也不能论钱呐。
2: 反正这马连良，好家伙，人家都乐意，你怎么不乐意呢？
3: 甭废话
2: 啊！
3: 我姓栾，
2: 不是不是，甭管你姓什么。你爸爸是马连良，你同意不同意？
3: 不同意，我都甭琢磨都。
2: 不同意。
3: 对。
2: 不同意没关系，咱再单找啊，对不对？
3: 啊？
2: 你想啊，你爸爸又得是唱戏的，还得有名，还得跟你一个姓，姓栾，这玩意儿他也不是这么好找的。
3: 我让你给我这找爸爸来的。
2: 那，啊，你没爸爸了？
3: 谁说的呀？
2: 哦，京剧神童，陶阳，那是你爸爸。
3: 行行了。这还不地马连良的，还没那位挣得多呢。这个
2: 不是这个，我觉得这行。
3: 你甭凑
2: 娃娃脸儿。
3: 什么什么呀？我
2: 那你
3: 不参长，
2: 没爸爸了。
3: 谁说的呀？
2: 你爸爸唱戏的叫什么呀？
3: 我爸爸根本就不是唱戏的，就你这给我搅和的。
2: 哦，你爸不是唱戏的？
3: 不是，
2: 这误会了，弄误会。我希望你爸爸是唱戏的。
3: 那干嘛呀？
2: 因为我就是唱戏的。你这
3: 是
2: 吗？
3: 你就惦记当我爸爸是不是？
2: 我倒没这想法。
3: 我有这想法啊。
2: 不是，你爸爸要唱戏的，你也懂戏，咱俩能聊到一块儿啊。
3: 我爸不是唱戏，但我懂戏。
2: 为什么呢？
3: 我姐四五岁我就听戏。
2: 多大？
3: 四五岁啊。
2: 四五岁
3: 嗯，
2: 就喜欢听京剧。
3: 嗯，
2: 您琢磨了得吗？
3: 是，
2: 四五岁的孩子有的还不开知识了。
3: 哎，
2: 他就爱听京剧了，嗯，到现在听了好家伙五六年了。
3: 对，
2: 那个
3: 我现在才八岁。
2: 这位不会算账，你怎么八岁呢？
3: 啊，
2: 怎么八岁呢？你当中不是上大学，学校不让听吗？
3: 哪人管呢？
2: 就对不对呀？完了，听了不少年了，但是为什么说你学相声是错误呢？
3: 嗯，
2: 你就应该改行学京剧，学京剧。我给你找老好老师，
3: 你我这
2: 你甭找别人，我就行。
3: 你看，
2: 我就能给你来了。
3: 什么？
2: 你拜我吧。
3: 不，
2: 这么着吧，我呀，我不嫌你次啊，
3: 你看，
2: 我不嫌你岁数大，
3: 不是，
2: 当着各位亲爱的观众，今儿在这儿就举行你的收徒拜师仪式，好不好？
3: 不是，
2: 我收你啊，你在这儿给我行大礼，磕头，磕头，你拜我为师，
3: 您等
2: 好，哎，大家鼓掌，
3: 什么？
2: 大家鼓掌，我收你小徒弟，磕头。

0: 你等着，你别等，
1: 快快磕头，我等不了了。
0: 我有事不？我干嘛拜师啊？我
1: 有事我也没事，你就磕头吧，拜我。
0: 那倒行，
1: 你拜拜我，拜我为师。
0: 我不能拜你为师。
1: 不拜
0: 啊？
1: 真不拜？
0: 嗯、
1: 那你光磕头吧。
0: 哎，对呀、
1: 啊，光磕头。
0: 我疯了，什么没干，光磕一头。
1: 磕头磕头，你认我干老？
0: 你得了得了得了。
1: 不是，我想跟你关系近乎近乎，我教给你。
0: 您甭近乎，您这咱也会互相去共同提高啊。
1: 那可以是吧？
0: 嗯，
1: 那我教教你吧。哪天上我们那儿去，对你进行一个辅导。
0: 啊、
1: 嗯、啊！我都话说到这份上了，我都告诉你我唱戏的了，你把我认出来了吧？啊！别不好意思啊，认出我来了吗？
0: 您得了，您得了，
1: 我没架子啊。
0: 行了，我不认识您，
1: 不认识，
0: 不认识。
1: 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呢？
0: 我还真不认识您。
1: 不赖你
0: 啊，
1: 不赖你。因为什么呢？我不唱的年头太多了。
0: 哦，
1: 多少年不唱了？
0: 是
1: 啊，难怪你不认识我。
0: 嚯、
1: 哦、你想吧，
0: 嗯，
1: 我80年唱一回。
0: 你看您这辈子就没唱过。
1: 什么叫没唱过呀？
0: 你现在才多大呀？
1: 那跟我多大有什么关系啊？
0: 啊，
1: 怎么了？
0: 82年唱一回。
1: 你没听清楚啊？什么82年呢？
0: 嗯，
1: 84年唱一回。
0: 84年，
1: 哎，你买过东西吗？
0: 买过呀，
1: 买东西，公斤、市斤，84年就是8年。
0: 哎呀，
1: 啊，
0: 跟您说话真累得慌。
1: 哎，对了，
0: 您就说8年唱一回就完
1: 了。8年唱一回，
0: 啊，
1: 过两天我又该唱了。
0: 嗯，
1: 说明我前一次唱就是8年以前。
0: 啊，
1: 8年以前，今年是多少年？
0: 今年是08年。
1: 2008年，
0: 嗯，
1: 8年前唱的。
0: 啊，
1: 我2007年唱一回。
0: 什么？
1: 2007？嗯，
0: 这叫什么账了？什么叫2007年呀？
1: 反正就是一个二一堆零那的年，
0: 啊、就是2000年，
1: 2000年唱了一次，
0: 哎，
1: 不是在北京，
0: 啊，
1: 天津中国大戏院，
0: 哦，园子还不错、啊，
1: 在那儿唱的，
0: 嗯、
1: 哦，那就是京剧园子，
0: 嗯，
1: 对吗？
0: 对呀、啊，
1: 京剧园子那个园子好几十年了，
0: 是，
1: 我在那儿唱的，
0: 嘿，
1: 跟我唱戏没有次角，
0: 是啊，
1: 都是著名的京剧演员，
0: 您提提都有谁呀、
1: 啊？看你懂不懂啊？
0: 啊，
1: 你想那天中国大戏院，
0: 嗯，
1: 有我。
0: 有他，
1: 有我，有于魁智。
0: 嚯，
1: 嗯，知道吗？
0: 知道。
1: 哎，于魁智有我，有我，有孟广禄、
0: 哦，
1: 有我，有我，有杨赤，有我，有我，有郑岩，有我，有我，有朱世慧，有我，有我，有王立军，
0: 有老有你呀、
1: 啊。我怕你把我忘了。
0: 嗨，要把你摆头了。
1: 跟你说清楚了吧？
0: 嗯，
1: 有于魁智，
0: 嗯、
1: 哦，孟广禄、杨赤、郑岩、朱世慧、王立军、叶金元。还有我、
0: 啊、有你
1: 我们几个人唱了一出失控斩。
0: 嚯，
1: 嗯，
0: 这我知道啊。
1: 知道这戏吗？
0: 知道啊。
1: 知道这戏
0: 啊。
1: 行，
0: 失控斩呀、
1: 啊、你说一说。
0: 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叫失控斩，简称啊。
1: 还真不外行。
0: 哎，
1: 看来你内行。
0: 嗯，
1: 那你猜一猜吧。
0: 啊，
1: 这出戏当中我是个主角，我演谁？
0: 您诸葛亮啊。
1: 啊，
0: 您诸葛亮啊。
1: 错了
0: 啊，
1: 一说就外行。刚才我介绍一大堆人名，头一个里边有个于魁智，你没听见？
0: 听见了。
1: 于魁智，
0: 嗯，
1: 人那诸葛亮唱多好啊。
0: 好啊。
1: 啊，对不对啊？我们俩在一块儿，我非得来诸葛亮。虽然说我比他唱的还好，有的观众他不承认呢。
0: 啊，行，
1: 对不对
0: 啊？
1: 啊，诸葛亮让小鱼儿来。
0: 于魁智就改小鱼儿。
1: 哎，我是那主角。
0: 您的司马懿。
1: 我不是司马懿啊。
0: 啊，
1: 孟广禄啊。
0: 孟广禄
1: 人家那大花脸，人家司马懿啊，
0: 没脖子，
1: 对不对？
0: 嗯，
1: 我不是我是那主角。
0: 您马谡。
1: 我编马谡啊。
0: 啊，
1: 马杨赤啊，杨赤的马谡啊。
0: 那是好
1: 啊，我是那主角。
0: 您王平。
1: 我编王平啊。
0: 啊，
1: 王立军呢、啊、
0: 王，
1: 你琢磨，人本来就姓王，人演王平得天独厚啊。
0: 这什么理由啊？这都
1: 人报名，人报不错，对不对？
0: 哎呀，这
1: 我是那主角。
0: 您赵云。
1: 我别赵云呐。
0: 啊，
1: 不有叶金元的吗？
0: 啊，对对对，
1: 让他来赵云。我是那主角。
0: 这里没角了。
1: 谁说没角？这戏没我都唱不了。
0: 您去谁呀、啊？
1: 我就打旗儿。
0: 龙套啊。
1: 龙套怎么了？
0: 您得来角儿啊。
1: 我也想来角儿，人不让来啊。
0: 啊，
1: 那出戏原来没我，
0: 嗯，
1: 后来赶上的。
0: 呵，
1: 啊，那天
0: 回事儿，
1: 我在家正看报纸呢，
0: 嗯，
1: 上面有这个京剧演出的预告。
0: 哦，
1: 我一看，中国大戏院，名家荟萃联袂登场，上演失控斩。
0: 哎，对对。
1: 一看下边的人名
0: 啊，
1: 个个都是角儿啊。
0: 那是啊，
1: 这我得去，我必须我得去看看去。
0: 您惦记去
1: 啊？
0: 到、哦。

0: 的日子，带着请柬直奔中国大戏院。
1: 还有请柬，你看
0: 没请柬那干嘛去？
1: 呵，
0: 咱都收拾着呢。
1: 好好，
0: 到那儿我这么一看呢，
1: 啊，
0: 钟点太早，
1: 我去早了。
0: 我决定先奔后台，
1: 啊，
0: 找那个来得早的演员，那么呢聊聊天。
1: 哎
0: 哎，拿着请柬往后台就走。
1: 嗯，
0: 常来后台咱认识，
1: 是
0: 有一大铁门，铁门旁边有一小屋，
1: 对，
0: 后台的传达室。
1: 哎
0: 啊，我到大铁门这啪啪啪，我砸门。
1: 嗯，
0: 开门。开开呀，
1: 打门
0: 出来老头。
1: 嗯，
0: 老头六十来岁，
1: 哦，
0: 天津人。
1: 啊，
0: 哎，干嘛？
1: 问问呀。
0: 干嘛？早餐。
1: 看这态度。
0: 干嘛？我听戏。
1: 是
0: 听戏。
1: 嗯，
0: 听戏上前头。上后台干嘛来？后台干嘛来？
1: 嗯，
0: 我有请柬。
1: 有请柬？
0: 咱有请柬的嘛？
1: 不明白呢，
0: 看看。
1: 是
0: 我有请柬
1: 啊。
0: 老头接过来一瞧，走。
1: 嗯，
0: 走。
1: 怎么
0: 上哪去？
1: 就是
0: 我有请柬。
1: 请柬？
0: 你这结婚请柬。走，
1: 拿结婚听戏去。是不是？
0: 我以为他不打开呢。
1: 多新鲜呀。
0: 走。我说我这就走了啊。
1: 哎呀，
0: 废话，你不走还等二年是怎么着？
1: 就是
0: 走。
1: 走。
0: 我说好好走，那是回见回见，别送啊大爷。别送别送别送。
1: 还真随和。
0: 走了。我没进去，后台进不去，我奔前台。
1: 前台？
0: 哎，我听戏，我后台干嘛？
1: 啊，
0: 我前台又得听又得看，对不对？前台一看，观众朋友正进场呢。
1: 嗯，
0: 有俩检票的，
1: 对，
0: 在那儿一个都不放过。
1: 啊，
0: 低头一个一个检票。
1: 那是查呀。
0: 我到那儿，俩手插兜，低头往里走。
1: 你说这形象，
0: 鱼目混珠，打算混进去。
1: 嗯，
0: 到我这儿把我拦住了。
1: 嗯，
0: 哎，打住，票，嗯，票
1: 票
0: 啊，有，
1: 哎。
0: 请柬，
1: 哎呀，请柬，
0: 票
1: 啊！
0: 你别给我撕了，这结婚我还得去呢，
1: 断了后路了。
0: 你给我撕了还行吗？别废话，票，
1: 还叫票？
0: 票，
1: 嗯，
0: 没有，
1: 没有，没有买呀？
0: 嗯，
1: 买呀？
0: 买？
1: 嗯，
0: 没有，
1: 钱也没有，
0: 没钱买票。
1: 嗯，
0: 打算白听戏是吧？
1: 刺儿，
0: 走，
1: 哎哥，
0: 走。我这走了啊，我走了。
1: 吓唬谁呢？
0: 走。哎呀，回见回见。别送我别送我别送我别送。
1: 你是臭皮囊。
0: 又没进去，这怎么办呢？我急中生智啊，我一想还奔后台。
1: 干嘛又去后台呀？
0: 刚才到后台我说错了一句话。
1: 哪儿失误了？
0: 人问我干嘛，我不应该说听戏。
1: 应当。
0: 听戏上后台干嘛？
1: 啊，
0: 我应该说找人。
1: 找人，
0: 我找人，他就让我进去了。
1: 换一理由，
0: 再来回，
1: 再试试。
0: 到这儿，啪啪一打门，还是那老头出来了。
1: 嗯，
0: 我说你到底是干嘛的？
1: 有点烦了。
0: 你怎么又来了呢？
1: 是，
0: 我干嘛的？我找人。
1: 嗯，
0: 找人。
1: 哎，
0: 你找谁？啊，我找你。
1: 嗯，
0: 你找我干嘛？
1: 就是啊，
0: 找你把我轰出去。走，走，
1: 让人轰然不。
0: 我说那回见，回见，回见。
1: 对对对，
0: 又没进去。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来了救命星了
1: 啊！
0: 听在我身背后滴滴，小汽车响，
1: 来人了。
0: 停在我身后的一辆黑色的小汽车，车门一打开，出了一人，
1: 嗯，
0: 个儿不高啊，
1: 哦，
0: 也就这么高，挺精神，
1: 是
0: 剃大光头，穿着一身西装，戴一墨镜，手里拿一小包。我一看认识
1: 谁呀？
0: 孟广禄。
1: 哦，孟先生。
0: 嗯
1: 嗯，
0: 孟老来了。
1: 对呀，
0: 后边还跟着一位。
1: 哦，
0: 手里拿着好些东西。
1: 嗯，
0: 好些包袱，这夹着，这拿着。
1: 这个
0: 甭问。
1: 嗯，
0: 孟广禄的跟包的。
1: 哦，对，
0: 伺候角的嘛。
1: 是啊，
0: 我一看孟广禄来了，这人我了解。
1: 嗯，
0: 最喜欢聊天。
1: 对，随和。
0: 过来跟他说好听的。
1: 啊，
0: 到跟前给他一鞠躬，爷爷，您来了。
1: 啊，您这也太客气了。
0: 这怕什么的，你当小辈儿无所谓，人有艺术家
1: 豁出去了。
0: 孟广禄看见我也高兴，哟呵，你来了。
1: 认识。
0: 干什么来了？
1: 啊，
0: 我说打算呢，那找您聊会儿天，看您没来，我说先出去溜溜，回头再来。那就别溜了，后台聊会儿吧。
1: 呵，
0: 我说哎，太好了。
1: 嗯，
0: 您走了走，后边拿着跟包的。
1: 嗯，
0: 拿着好些东西呢。
1: 是啊，
0: 我说包袱给我，我给背俩。
1: 你管这干嘛呀？
0: 你懂什么，有这个我就进去了。
1: 哦，
0: 我拿俩包袱，他拿俩包袱。
1: 嗯，
0: 我们俩直客气。我说那什么，您前面走吧。
1: 哎，
0: 不，你前面走。
1: 真谦让。
0: 不，您前头走，你前头走，您前头走。 别废话，你钱都。

0: 走。
1: 干嘛非要你偷了走啊？
0: 他怕我把包袱拐跑了啊，
1: 怕您是小偷。
0: 我要他那干什么呢？嗯，咱一块走吧。孟广路到大门口，还是那个老头。孟广路、大摇大摆，他进去了，
1: 多新鲜呀！
0: 老头连问都不问。
1: 是啊，
0: 到他那跟包的那儿，
1: 这个
0: 人家也进去了。嗯，到我这儿
1: 也进去了，
0: 又把我拦住了，
1: 就到你这儿卡住了。
0: 我说你到底是干嘛的？
1: 这真烦了！
0: 你怎么又来了？
1: 是，
0: 这回我可不怕他了啊！我有这俩包袱了，
1: 有这包袱了。
0: 老头，嗯，干嘛的？
1: 是啊，
0: 看不出来吗？啊，你说我是干嘛的？
1: 这问人家，
0: 我是孟广路的跟包的跟包的。
1: 嗯，这是什么叫跟包的跟包的？
0: 你死脑筋！孟广路有没有跟包的？
1: 有啊，
0: 干嘛的？
1: 伺候孟广路的呀。
0: 对呀、啊，他那跟包的伺候孟广路，
1: 是
0: 我伺候他那跟包的。哈，我这跟包的跟包的。哈哈哈！老头一听，嘛玩意儿？你再说一遍。嗯，我再说一遍吧，咱回见吧。拿着包袱跟着那二位，我也进来了，
1: 混进来了。
0: 到后台把包袱这么一搁，找一个不碍事的地方，我那就听戏。哦，这算混进来了，
1: 挺好啊。
0: 台上开戏唱的很圆满呢，啊，很正常啊。
1: 是啊，
0: 唱着唱着，出事儿了。
1: 出事儿了？
0: 哎，那阵儿唱戏呀、啊，还是老的办法啊、哦。孟广路扮演这个司马懿呀、啊，嗯，头来出来有一过场，嗯，也很简单。
1: 是，
0: 哎，司马懿在后台扮好了戏，准备上场啊。有这么一句闷帘导板，
1: 得唱一句，
0: 唱起来这个味儿。
1: 您来了呀，
0: 中途路上啊，得意呀心，唱这一句。嗯，后台几个龙套一喊，嚯，上四个龙套，
1: 对，
0: 头旗领着二旗上，家伙打快长锤，嗯，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当中一点，头旗站左边，二旗站右边，
1: 对呀、啊，
0: 后边是三旗领着四旗上，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当中一点，三旗站左边，四旗站右边，
1: 站门吗？
0: 司马师司马昭上，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当中一点，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1: 对，
0: 最后。司马懿上，
1: 该他了。
0: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藏。嗯，到台口一亮相，准有一个碰头彩。
1: 那是角儿啊，
0: 角儿出来了。
1: 是啊，
0: 后边该散锤唱几句流水。哦，扛浪起来，扛浪起来，扛浪起来，扛。张火小儿得家呀，听大队人呢、骂那你就往啊前啊进、嗯。唱完这句之后。这个孟广路的司马懿 啊，一转身后背冲着观众、哦、头旗领二旗下三旗领着四旗下
1: 是
0: 司马师司马昭下、嗯、司马懿转大边过来到台口缝四句腿、哎、唱第四句
1: 得唱一句
0: 休要放走之过空明抗起来这这这抗这个他就下去了
1: 就是啊
0: 就这么一点情节啊、嗯，多简单呢但是出了事儿了、
1: 怎么回事
0: 司马懿带这四个龙套啊其中有一个不知道吃什么不干净东西了闹肚子哟不到一个钟头上了六十七次厕所
1: 嚯这就别起来了
0: 这蹲那儿都站不起来了啊你看这怎么办呢
1: 是
0: 赶紧打电话送医院了拉走一个哎呀四个龙套还剩仨嗨那天偏巧赶上这戏、大义务大合作哟一个萝卜钉一坑嘿谁完事谁家走后台没富裕人
1: 也凑一块儿了
0: 后台经理着急了啊找孟广路来了孟先生后台出事了什么事儿嗯您那四个龙套啊嗯有一个闹肚子送医院了还剩仨跟您商量商量一会儿上台啊您少带一个得了孟广路少带一个
1: 是
0: 一共带仨啊一边站一个
1: 对
0: 当这儿站一个我出去怎么办呢要不然您带俩
1: 俩
0: 带俩有那规矩吗要不干脆您甭带了嗯啊不带四个龙套不是四个人
1: 对
0: 那代表千军万马
1: 是这比喻啊
0: 一个都不带啊我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爷仨就跟人拼去那哪行啊不是您别说我比您还着急呢这没有人怎么办呢
1: 对
0: 没人不行啊你想办法你得给我拆对一个
1: 啊找一找
0: 这没人我哪给你拆对去他们俩打起来了嗯他们俩打着打着孟广路一抬头看见我了
1: 瞧见您了
0: 没人喂哎大哥过来过来
1: 叫您呢
0: 我说那个爷爷什么事儿
1: 叫的还真勤
0: 叫我必然有事啊那什么没别的事儿啊一会儿台上短一龙套你给来一龙套、我说哎这嗯
1: 没事

0: 我说那个你非让来那就来一个吧，
1: 听着了，
0: 不来一个吧，那到时候您要是万一有人来了，您可把我换下来啊。
1: 哎，
0: 我可不行啊。嗯，你没什么没什么，你就放心大胆就来吧。我说哎，来一个吧，
1: 来吧。
0: 这真来上我才知道
1: 怎么了，
0: 感觉这四个龙套待遇还不一样
1: 啊，有区别，
0: 分头二三四
1: 啊，挣的吗？
0: 挣的花钱不一样多。
1: 嚯，
0: 嗯，
1: 头钱儿，
0: 头钱儿啊，
1: 啊，
0: 打一场戏下来，说现在100块钱，
1: 能挣100，
0: 可得傍着角儿唱。
1: 嚯，
0: 100块钱，
1: 那二钱儿呢？
0: 二钱儿少了
1: 多少？
0: 50。
1: 嚯，这就少一半了。
0: 嗯，
1: 三钱儿
0: 75。
1: 嗯，我等等，您那不对了。
0: 哪点不对啊？
1: 这三钱儿比二钱儿还多呀？
0: 你不懂
1: 啊。
0: 头旗领着二旗，三旗啊他得带着四旗，
1: 是
0: 这三旗他也是个头了、啊、要不你怎么没打过旗呢？
1: 我打旗干嘛呀？
0: 三旗是头、啊、所以75。
1: 四旗
0: 1.6。
1: 这差的也太多了。
0: 差太多呀，差太多，差他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啊？
0: 我是孟广禄亲自推荐的。
1: 对，
0: 我打旗儿，我怎么着我也得是那个
1: 头旗儿、
0: 四旗儿、哎。
1: 您就挣这1.6吧。
0: 1.6啊，他给我1.6，我也不乐意来、
1: 啊，
0: 那不没办法了吗？
1: 是啊，
0: 他让我来的四旗儿，
1: 赶在这儿了。
0: 你不是不会吗？
1: 对呀、啊。
0: 这么着吧，
1: 啊、
0: 你来四旗儿、
1: 嗯，
0: 头旗儿、二旗儿出去，你先看着点，你跟着三旗儿走，记住了，三旗儿上哪儿你上哪儿，明白了没有？我说就明白了，
1: 就完了。
0: 好，趁着明白，给他穿上。
1: 什么？
0: 什么叫趁着明白给我穿上啊？听着很别扭。
1: 就是啊。
0: 过来几个人，稀里呼噜一会儿，这就给我装过上了。
1: 装过上了。
0: 穿上他那袍子，我低头一看呢，绿袍子绣金线，
1: 嘿，
0: 还挺漂亮。
1: 都这样。
0: 新的
1: 啊，
0: 脑袋上戴着帽子，简单画一画脸，
1: 哎，扮扮，
0: 发我一小旗儿，我就上去了。这不像，我真来不了。我说那谁，孟老师、孟老、孟爷爷，您要是真有人，你一定把我换下来，我这不行啊。
1: 真害怕，
0: 我得求，咱没来过这个呀。
1: 是，
0: 我这正说着呢，孟广禄人家连看都不看我，
1: 嗯，
0: 人唱上了，中途路上啊，得意啊心，唱上了。
1: 哦，
0: 他们刚唱完，那几个龙套在那一喊，嚯，吓我一跳，你喊什么呢你？
1: 嗨，
0: 怎么意思？怪吓人的。咱哪知道他紧张了，
1: 就一个字还忘了。
0: 我一看头旗领二旗，人家扛起来就出去了，
1: 该了。
0: 当中一点，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1: 嗯，
0: 我跟着三旗一块来吧。
1: 是啊，
0: 到我了，我也得喊呐。
1: 啊，
0: 嚯、
1: 哦！这干嘛呢？您这儿？
0: 我这不紧张了吗？
1: 啊，
0: 就怕走不齐呀、啊。
1: 那还真认真。
0: 到当中这么一站，我也知道，他往这么来，我往这么去。
1: 对呀、啊，
0: 这不就完了吗？
1: 挺圆满呀、
0: 啊。往台上这么一站
1: 啊，
0: 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1: 怎么了？
0: 好家伙，我害怕呀！
1: 啊、
0: 哦，没上过台呀、啊，
1: 真紧张。
0: 那台上这么一炸一跤，我这不没有的事儿吗？你、
1: 嗯、
0: 说我这报纸看的新闻，我这来听戏来的，我怎么跑台上来了？
1: 是、
0: 啊，看台下，好家伙，呀呀叉叉10,000多位，
1: 嗯，
0: 光脑袋没大腿，
1: 腿呢？
0: 在椅子底下呢。
1: 那可不坐着吗？
0: 哎呀，这怎、个、么这叫底下叫遇见我们俩街坊邻居看见我这，这多丢人呢这个。
1: 这不碍事儿。
0: 我正瞎琢磨着呢，
1: 啊、
0: 嗯，回头一看。哎，
1: 怎么了？
0: 三旗没了，
1: 啊！
0: 我一抬头，跑那儿去了。
1: 嗨，
0: 我说你跑那儿去，告诉谁了？你跑那儿，我怎么办呢？我不能干在这儿啊！
1: 是
0: 啊，我就想起后台孟广禄跟我说那句话来了。
1: 哪句？
0: 三旗上哪儿，你上哪儿、
1: 哦。
0: 我说那行了、
1: 哎，
0: 你上那边去了。
1: 是啊，
0: 我也那边去。
1: 啊，行，
0: 这边一个，这边仨。
1: 哟。
0: 那天津观众不饶人呐。
1: 对呀、啊。
0: 一看错了，当时人就喊出来了。
1: 嗯。
0: 哎，痛。
1: 这道
0: 好，打旗的错了，
1: 哎，
0: 一边俩才对了啊，
1: 哥，
0: 一边一个仨，那嘛玩意儿的，
1: 嘿，
0: 急了，不乐意了，我是这么想，一会儿司马师司马昭还出来了，
1: 嗯，
0: 他俩出来让他都那边去，一边仨就差不多了吧，
1: 你甭替别人考虑，
0: 这司马师司马昭也不对，
1: 是，
0: 他俩有错误，
1: 是，
0: 上来他笑场，他乐了，
1: 那没见过这样的，
0: 上来他这样，
1: 哪样啊？
0: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
1: 他乐了，
0: 他这一乐，台底有不乐的吗？
1: 是，
0: 都开了锅了。
1: 嘿，
0: 咔通，他倒好，这算上来了，
1: 急了，
0: 受不了啊！
1: 啊，
0: 三旗在这边还直埋怨我，
1: 怎么？
0: 哎，你怎么上这边来了？我说废话，你不过来，我能这边来吗？让我跟着你呢，你站那边才对呢啊！
1: 嗯，
0: 我说你过去不一样吗？什么我过去一样？应该你过去。
1: 嗯，
0: 什么应该？

0: 我过去。应该你赚75，我赚1.6块。
1: 你
0: 应该事儿多了，应该。你过去，我凭什么过去？你过去，我你别动手啊！
1: 啊，
0: 你动手在外头
1: 啊！
0: 你憋着怎么意思？你我过去，我你别踹我啊！你踹我就踹你，我告诉你啊！他踹我，我就踹他，
1: 打起来了。
0: 你道好，通他开锅了。
1: 你也是，
0: 我不能过去，
1: 你就过去就完了。
0: 嗯，不行。
1: 怎么了？
0: 观众叫道好，
1: 啊，
0: 他离得远呢。
1: 是啊，
0: 他就知道我们仨人当中有一个站错了
1: 啊。
0: 可是他知道谁错了。这个时候我打这儿往那么跑，他一眼就看见了。哎，那大个错了啊！
1: 你看看，
0: 我哪儿也甭去了，我就这儿忍了吧。我
1: 脑子全用这儿了，
0: 脑子是用这儿了。底下叫道好，我心里就不着急嘛。
1: 是啊，
0: 我也着急啊，
1: 这面子事儿，
0: 我也害怕呀。
1: 哎，
0: 一着急一紧张，这个汗顺着脸哗哗往下流啊。
1: 对呀，
0: 找手绢擦汗。
1: 哪儿？
0: 我都换上他那个袍子了。
1: 嗯，
0: 我上哪儿找手绢去？
1: 没手绢。
0: 我一看这袍子不错
1: 啊，
0: 新绣的，
1: 是
0: 绿袍子绣金线。我心说就是他了
1: 啊，
0: 这算临别纪念
1: 啊。
0: 下回我再想打气儿，他也不要了，
1: 豁出去
0: 拿着袖子照脸上，我这两边这么一擦，
1: 嗯，
0: 可坏了。
1: 怎么了？
0: 这袍子掉色。
1: 哎呦，
0: 擦完之后我这脸上全绿了。
1: 呵，
0: 有一位观众还真损，
1: 嗯，
0: 当时就给喊出来了。
1: 怎么喊的？
0: 哎，过去过去，照那蛤蟆过去
1: 啊。拿您当蛤蟆了，
0: 你这怎么办呢？
1: 是
0: 孟广禄在后台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1: 对，
0: 就听底下都开了锅了。我昨儿没出去，怎么会错了呢？
1: 就是啊，
0: 吧台帘这么一看
1: 啊，
0: 看见我了。哎呦，
1: 呵，
0: 这棒槌怎么站这儿了？
1: 哎，
0: 赶紧把胡子摘来，冲我努嘴儿，咻，
1: 嗯，咻，这什么意思？
0: 那意思让我过去
1: 啊。
0: 哦，我哪知道啊，
1: 嗯，
0: 我以为跟我开玩笑呢。他冲我努嘴儿，我冲他挤眼儿。
1: 你哎呀，还有这心思呢？
0: 他一看呢，也说不明白了。
1: 是啊，
0: 把胡子戴上，加了点紧催啊。
1: 啊，
0: 该他出来了，
1: 该出来了。
0: 不出来不行了，出来，随着加了点出来了。
1: 嗯，
0: 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藏，一亮相，碰头彩也没有了。
1: 哦，
0: 底下全是倒好了，
1: 都开了锅了，
0: 全都乱了。
1: 哎，
0: 一打三锤，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该他唱了。
1: 是啊，
0: 孟广禄金姑跟我着急了。
1: 嗯，
0: 该词儿忘了。
1: 你看看
0: 这怎么办？
1: 是啊，
0: 一拉马鞭下去了
1: 啊，
0: 那就全砸了。人家还真有经验。
1: 嗯，
0: 现抓现编，现编了几句词儿，把我从这边唱这边来了。
1: 嚯，
0: 能耐真不小。
1: 怎么唱的？
0: 冲我这个样。
1: 嗯嗯，是干嘛呢？
0: 心说把倒霉的倒你身上了。胡声一响的唱上了。
1: 嗯，
0: 老我父啊，马上怒我起呀发，大小三呐君听根呀，每日里吃了病一边裂啊，今日你为何一边一个一边撒，我冲你怒我嘴啊，你也不怕，换这老我服了，我就把你拉过来吧。他把我拽过去不就没事了吗？
1: 是啊，
0: 把孟广禄给气糊涂了
1: 啊。
0: 他一伸手啊，
1: 嗯，
0: 把三旗拽过去了。
1: 呵，
0: 我一看三旗过去了
1: 啊，
0: 我也过去了。
1: 又错了。
2: 听过了刚才高峰栾云平和说的相声空城计，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接着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5: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些人在面对和自己相似的那个人的时候，会选择性的避让，因为实在太不喜欢这样的自己，所以才不想让两个人都活得如此艰难。也许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自己的性格，只能在爱人身上寻找安全感。张叶雷，我们不是非要一起老。

我们不再互相分享趣事，就连回复都好像变成了一项任务。我们不再说着亲密的话，我们不再相见，我们的默契的不再出现。所以我想，有些人不是不爱了，只是

缘分就到这里了，往后余生走不到一起，至少曾经爱过，记得那些幸福也好。

这份思念就像夜晚天上的云朵和温柔的晚风，它会帮我好好诉说。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是一首很温柔的歌谣，晨雾说我爱你，微光说不分离，雾光

0: 都想站在空旷的室外，城市也好，山顶也罢，海边也行，再看一眼晨雾亲吻微光，亲眼看着朝阳升起，拥抱阳光，也拥抱你。继续来陪你听歌，开开，和你很像的人。
1: 世界有太多镜子如却难出的门，

你在我细细碎碎的梦里，在我荒芜已久的心上，我能看见你，却看不清你。路上的行人都像你，无处不在是你，处处不在也是你。你永远不清楚，在某个深夜，我有多想念你。

0: 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小说的故事里，思念变成了一封又一封的书信，信里写满了那些情真意切的话语。在通讯便利的同时，我们少了很多浪漫的瞬间。马蓉

我想给你写一封信，在信里我要和你说着一句一句不着边际的话，大段大段的独白，不去管语法，也不过多的注意自己，但我可能不敢把信寄给你，尽管在我的心里已经写了一封又一封，尽管在这个年代我点一下发送，信就能发送到你的身边。张爱玲说，卑微到尘埃里，大概也是我。我没有给你寄信，尽管经常在夜晚梦见那个把信给你的日子。

很多时候我都会想，我不要谈恋爱了，也不想再和谁聊天，只想在房里睡一下午觉，醒来我就看着窗外的树叶，听一听人声嘈杂的交谈，就这样随意的过一个人的生活。每个四季都和以前一样，没有惊喜，也没有你。其一，我们。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不同的音乐有着不同的力量的话，那接下来这位歌手的音乐力量一定是一种能够治愈人心的力量。那是一种当你对这个世界多了几分怀疑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其实这个世界没有那么糟糕，依然还会有很多美好的事物。小娟，远走高飞。

听这首歌，脑子里蹦出的词是漫长的想念。当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虽然并不能时时的陪伴在对方身边，甚至对方可能都不知道你这一份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网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青年沃土，

0: 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2: 丹青不止，
1: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乌纱掷去不做官，囊中羞涩两袖寒。携取一支青瘦竹，秋风江山作鱼竿。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最腐败？和珅是不是贪污最多的人呢？这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同，怎么比较呢？这些贪官他们的结局究竟如何？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明清。

历史上的贪官呢是受到世人唾弃的，而且结局啊一般都很惨。可是放眼整个封建王朝，这哪个朝代才最腐败呢？这还真不好说。首先，宋朝的政局动荡，那从中牟利的人就比较多。明朝的宦官当权，那就更不用讲了。清朝的和珅和大人，那人家一个人就撑起了腐败的半边天。这还不算什么啊，比如说一些什么大面积的贪污案等等等等。不过呢，你想要把它拉出来做个对比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咱们可以从各个朝代分别找出一只大老虎，对他们的贪污数额做一个统计，然后呢折算成咱们现在的货币单位，通过这种方式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啊。那首先呢，我们要从宋、明、清咱们分别挑一位最贪的人。宋朝第一贪权臣秦桧。宋代呢由宰相执掌这个行政大权，所以呢他是最贪的人。明朝第一贪宦官刘瑾。明代废除了宰相制，那这朝中的实权啊常常就被太监给掌握了。清朝的第一贪就是咱大名鼎鼎的领班军机大臣和珅和大人。这清代的权力中枢转移到了作为皇帝的秘书办公室军机处了。这三位大老虎呢，首先我要简单介绍一下刘瑾啊，剩下的两位那简直是家喻户晓。刘瑾呢是陕西新平人，本来姓谭，在6岁的时候呢被太养刘顺给收养了，后来晋升入宫做了太监，从此就改姓刘，在侍奉明武帝朱厚照的时候得到了赏识，后来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那这个可是太监里的霸主啊。从此之后呢，他就开始掌权，干扰朝政，又贪钱是又祸害百姓。当时的人们叫他啥呢？叫他立皇帝。明武宗为坐皇帝，跟真皇帝相比呢，他是站起来的那位皇帝。刘瑾被抓的时候呢，从他家里查出来金银数百万两，还有伪造的玉玺、玉带这种违禁物品。这个贪官呢，他又贪钱还贪政啊。他被认为呢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后来啊被凌迟处死。宋明清的三位首贪，咱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来讲。首先第一位，宋朝的秦桧。这各朝的史书都是后世修的，在元人修的宋史里边说这个秦桧啊开门受贿，负敌于国，可是他到底贪了多少钱呢？那一直没有人能查清楚。可是有一句话提供了一个小线索，说这个秦桧是贪墨无厌，其家富于左藏数倍。其中的数呢

虽然他没有说明白，可是咱们知道他的家产顶左藏内的财富好几倍。这个左藏库呢是宋朝的国库，那宋代的国库里边到底有多少钱呢？其实左藏库里的财富并不等于宋朝的全部收入，宋朝的财政收入啊分别放在好几个地方，包括左藏库、内藏库和各州的封藏库等等。左藏库的财富主要来源于赋税，那其他的来源收入啊都是小意思。北宋至平二年，就是公元的1056年，宋朝运金帛缗钱入左藏库，内藏库即总数1173万，而诸路转移以向籍者皆不予焉啊。可知这一年存入左藏库与内藏库的财政收入一共是1173万贯。那可是宋朝啊，毕竟丢了半壁江山，这军事开支又非常的庞大，左藏库的库存呢肯定是比北宋要少。我们就当秦桧时代的左藏库的库存是1000多万贯吧，数倍于左藏库，咱们就姑且算个6倍，给他多算一点。那这么算下来，秦桧的财产大概有6000多万贯。南宋时期这6000万贯换成现在的人民币，它大概值多少钱呢？因为古代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一样，咱们全部折成米价来算，再算一下这个购买力就行了。宋高宗时期的米价每担大概是1000到2000文钱，咱们按照每担1500文来算，那宋代的一担米呢相当于咱们现在的110斤。今天咱们市场中的一斤大米大概就是个4-5块钱左右，所以南宋前期的一担大米等于1500文，等于110斤，大概就等于440块钱。秦桧的6000万贯钱大概可以买4000万贯大米左右。那根据上面的这个公式呢，咱们可以算出来，这个秦桧的财产大约有176亿元人民币。咱们一听这个数，那好像跟16年的双十一1200多亿比，好像也没有多少啊。可是南宋朝廷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也才1亿贯啊，这秦桧一个人贪的钱，差不多等于南宋财政收入的60%呢。不过更厉害的还在后面两位，后面两位贪官具体贪了多少，怎么换算，我们下期接着跟大家讲。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879 FM 100，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啦！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2: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2: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你见过最糟糕的路况。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知道啊，这大城市呢都有为路况头痛的时候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重庆呢应该都熟悉吧，这算是一个最与众不同的一个城市。你以为自己在大气层，其实你在第一层。这不是吐槽游戏里的一些什么行为，而是描述重庆的交通。平时出门呢从不用看路，习惯把方向交给导航的人们一定是没有去过重庆的。这座8D魔幻立体交通的山城，可能是唯一一座让导航也犯迷糊的城市。百度地图提醒您，前方经过重庆盘龙立交，请切换至高德地图。高德地图提醒您，前方进入重庆，导航结束。即使两份地图轮番上阵，你在重庆呢也不一定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你看这个例子，直接把今天这个话题直接拉到了一个高度。对于生活在平原地区的外地游客来讲，踏足重庆呢就是一场从3维世界穿越到8维世界的旅程。感觉自己在1楼，但其实你在8楼，穿过地下2层的车库，出口对着的是别人家的阳台。有这么一句话啊，这么说的，条条大路通重庆，但这路要走多久，那就说不一定喽。初次来到重庆旅游的外地旅客，从双脚走下飞机的那一刻开始，仿佛呢你就已经迷路了。明明下榻的酒店就在不远处，但就是搞不清这去的路在哪里。打电话问着出租车司机，却根本说不明白自己底站是在第几层。好不容易克服社恐找当地人问路，得到的答案呢更是摸不着头脑。你坐电梯上到22楼出去，对面就是酒店的1楼，你看 这什么话呀？你永远不知道重庆的一楼是几楼，几楼是一楼，坐电梯呢堪比开盲盒。住在一楼的居民呢不敢往窗外扔东西，那可能你就算是高空抛物了。十楼的窗外也有人影啊，别以为这是蜘蛛侠来了，其实呢就是散步的人路过了。这重庆的魔幻基建呢，给楼层数字重新赋予了意义，也让游客们明白了北上广不相信眼泪，重庆不相信东西南北。指南针呢，在重庆也只能算是一块磁铁，因为在重庆指方向呢，不光有东南西北，还有上下和左右。无辜的游客们呢，以为开了导航就万事大吉了，但再精准的导航呢，也导不明白这个八地的重庆。导航说我到加油站了，瞅了一圈它没有，找了半天发现加油站呢在我头顶上呢。这是真实存在的案例。如果说地铁站修在居民楼里还可以勉强理解，那么盘龙立交的玩法就更复杂了啊。那么既然拿重庆举例子，咱们就把最复杂的跟大家玩一转啊。五层车道，20个匝道，8个方向，层层叠叠，分支密布的盘龙立交桥就犹如重庆的毛细血管。开车走错一个岔路口，那可能啊，你就可以喜提重庆一日游了。那么重庆为啥要把马路修成迷宫呢？是舍不得游客走吗？啊，然而并不是哈。你俯瞰重庆才发现，重庆的地形啊比交通更加离谱，数十条山岭从东北向西南平行排布，就构成了重庆的独特地貌，也让这座城市的道路建设呢分外困难。交通设施呢依附起伏的地势，只能是上坡下坎，毕竟平坎的地域呢极其罕见，寸土寸金的城市，楼也只能是修得越高越好，因此呢就造就了道路是交错复杂，周围的高楼大厦啊也是构成了重庆森林般的假象。除了上天，重庆呢也热衷于入地，近百米深的地铁10号线红土地站呢，乘坐3分钟扶梯才能看到地面啊，才能看到阳光，感觉呢自己像是下到了地心一样。上了连接2路口和重庆火车站的皇冠大扶梯，就能体验一次真实的恐高。这重庆的皇冠大扶梯呢是一种交通工具啊，一次呢只需要2块钱，不贵啊，但是挺刺激。上天入地的交通设计呢，也给初来乍到的人们带来了不少的混乱。在导航还没发明之前呢，重庆甚至有个职业叫带路，他们分布在各大交通要道、高速路口、入口附近，专门给不熟悉重庆道路的人呢提供有偿服务。咱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那么在重庆的时候呢，迷路了你可以永远的相信出租车司机。在重庆坐出租车千万别跟司机说你赶路，因为他们会当真。那你要提了这个赶时间，我跟你说，你坐个重庆的出租车就感觉像坐拉力赛是一样。当然了，这个宇宙的尽头是铁岭，那么速度的尽头呢就可以尊称为黄色法拉利，那是什么呢？就是重庆出租车。而一旦你说你要赶路，重庆出租车司机呢也回答说，哎，来得及来得及，这就不再是一辆法拉利了，那直接给你变身 F1 赛车。重庆江北机场呢到观音桥步行街有28公里的路程，导航呢也许会显示打车需50分钟，然而一个合格的重庆出租车司机呢能够轻松在25分钟内把你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二档起步，一脚油门，分分钟让你体验赛车级别的推背感。除了赛车般的速度，见多识广的出租车司机对重庆复杂的路线呢也非常熟悉，他们不但不会迷路，还能走一般人走不了的路。不管多么崎岖难走，重庆出租车司机也能如履平地，这也让重庆出租车呢成了比地铁还准时的交通工具，油门一踩便能瞬间激发出司机隐藏的赛车手技能，一路风驰电掣。而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呢，司机只会淡淡的撂下一句，安全着陆。

了噻，然后潇洒离去，深藏功与名。很多人说啊，在重庆出租车司机身上呢，看到了一种仗义。你赶车害怕延误，他是真的跟你一起着急。不过呢，只要告诉师傅啊，你跑得赢啊，就赶得上的意思，就一定能够跑得赢，赶得上。这份可靠又奇特的体验呢，甚至让不少游客慕名来重庆，就是为了体验一下秋名山飙车的速度与激情。当然，来重庆呢，显然不光是为了体验飙车，有太多值得出圈的地方。你比如说，重庆的洪崖洞被称为现实版的《千与千寻》，朝天门能够看到嘉陵江和长江汇合形成的鸳鸯锅，解放碑和瓷器口更是当之无愧的重庆地标。2019年国庆期间呢，重庆市公安局文旅局就一天给本地人连发3遍短信：游客来了，咱把景区最美的风景留给外地人啊。这2021年也是，为了洪崖洞的游客能够获得更好的观景视角，重庆政府甚至特地封了整座长江大桥，留给游客们打卡拍照。一直到最近这1-2年啊，最宠粉的城市早已经是扬名在外了。这种能把城市腾出来让游客耍开心、耿直开放的城市气质呢，也体现在了每一个重庆人的身上。从出租车司机到路边操着重庆话的娘娘叔叔，都是迷路时比导航更靠谱的存在。就算呢已经30-40岁，走在路上呢，也可能被重庆人称作为男娃儿或者女娃儿。至于在巴地交通里的迷路，其实也不必过度担心，因为在这座城市啊，随便偶遇的风景也是藏着故事的。观音桥当中的中野路又窄又小，却充满着市井喧嚣和烟火气。抬头呢，还能看到空中的二路汽车，挎着自家篮子出来买菜的娘娘，冒着热辣气息的重庆火锅，走一走，满眼都是老重庆的质朴气息。事实上啊，这个重庆的魅力呢，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质朴，更是因为它的包容。任何烦恼呢，都会在重庆人的一句“不来啥子”这句话当中消失不见了。你看，是不是很质朴？是不是很包容？就连吃火锅、串串啊这些路边摊，也能让你感受到巴适的般的感觉。节目下半段，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呢，和大家演绎到的是山路18弯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最糟糕的路况啊，你都见过哪些糟糕路况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0: 这里的水路就连环。
1: 这是谁在唱歌啊？
0: 大哥你好。
1: 哎呀妈呀，你吓我一跳，你从哪儿钻出来的？
0: 大哥，你是不是第一次走这条路啊？
1: 啊，你怎么知道的呀？
0: 你那生疏的步伐，犹豫的眼神，左顾右盼，一步三回头的架势，已经出卖了你。
1: 啊，主要这山上的岔路太多了，我转了半天，感觉又回到原点了。
0: 那你可以找我带路呀。
1: 你熟悉这里的山路吗？
0: 不能说是熟悉，只能说是烂熟于心。
1: 那太好了，那就麻烦姑娘带带路。
0: 没问题，不过呢，这路可不能白带，你得付一下导航费。
1: 多少钱呢？
0: 那得看你要哪种语音包了。
1: 语音包啥意思呀？
0: 就是用不同的语音为你播报。
1: 那都有什么语音包啊？
0: 有普通话版的、方言版的、二次元版的、影视版的、猜谜版的等等。
1: 这么多呀？我也不知道选哪个好了。
0: 可以免费试听一句。
1: 那就先来个方言版的听一下吧。
0: 请问您选择哪种方言呢？
1: 先来个四川话吧。
0: 前方500米有棵大树，请小心前行，地龙到右拐。
1: 这么复杂呀？
0: 对呀，那你还选这个方言版的吗？
1: 算了算了，如果是二次元的是什么样子的呢？
0: 那就看你是要御姐还是萝莉了。
1: 那就萝莉吧。
0: 大叔，帅气的你接下来要左转了哟。哇，这个左脚迈得好潇洒哦。
1: 听着倒是挺好听的，但是这个称呼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0: 我看你也应该有50了吧，叫大叔很适合呀。
1: 算了算了，还是来个影视版的吧。
0: 亲，你看见前方那一块大石头了吗？请右拐绕行200米。如果你还想陪我看星星月亮的话，那就不要直行了，前面是悬崖。
1: 你最后再提醒我呀，那我要是没注意不就掉下去了吗？你这个导航感觉有点不太靠谱啊。
0: 大哥，还有猜谜版要不要试听呢？
1: 你说吧。
0: 左对苍山，右流水，云游古来葛仙子。
1: 那我是往左还是往右呢？
0: 你猜。
1: 我有这功夫猜吗？你快点告诉我吧。
0: 当然是往左了。
1: 为啥呀？
0: 左对苍山，右流水，右边是流水，你又没有船，肯定是往左边走咯。
1: 太麻烦了，估计也没人会选这个版本。
0: 错了，到咱们这里的文人雅士都会选这个版本，大家都是古诗词爱好者嘛。
1: 我是个大老粗，肯定听不懂这些弯弯绕绕的。我就问问，除了这个猜谜版，哪个是最便宜的？
0: 这个就不好说了。
1: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呀？
0: 你把你身上的银子拿出来看看。
1: 我怎么感觉你是像在打劫呢？
0: 我是想根据你的预算给你做一个推荐。
1: 我没有这个预算。
0: 你就说多少钱你能接受吧。
1: 1两银子。
0: 1两？你是在打发要饭的吗？我可是人肉导航，一直要把你送上路的。
1: 啊，是什么上路？你要干什么呀？
0: 我的意思是我要把你送到正确的那条路上。
1: 哎，要不是走半天都找不到出去的路，我也不需要导航了。
0: 没有导航，凭你自己是永远走不出去的。
1: 你是故意吓唬我的吧？
0: 你不信你可以试试。山上天黑的早，天一黑呀，这狼啊、虎啊、豹啊、蛇呀，可就都出来了哟。
1: 你不要吓我，我跟你说我什么都不怕。
0: 我没说你怕呀，天黑我就下班了哟，不做导航了。你人生地不熟，在这山上月黑风高的。
1: 你别说了，我买个语音包还不行吗？
0: 这就对了嘛。
1: 你说多少钱吧？
0: 5两到50两不等。
1: 这差价这么大吗？那5两的是啥呀？
0: 普通话版本。
1: 那50两的呢？
0: 猜谜版。
1: 这么难还是最贵的呀？
0: 对呀，因为要把简单的说法复杂化、诗词化，很费脑子的。
1: 那我还是来个最便宜的吧。
0: 行，那跟我走吧。
1: 姑娘，那我怎么称呼你呢？
0: 我叫陈阿妹。
1: 陈阿妹，我都跟你走半天了，你咋一句话都没说呀？
0: 我说了呀。
1: 你说啥了？
0: 跟我走啊。
1: 就这四个字呀，我付钱是让你提示我怎么走的吗？
0: 我一直都在给你带路啊，你就付了五两银子，你还想让我说什么呢？
1: 可是我刚才试听各种版本的时候，你不都是说一大堆话吗？
0: 对呀，就普通话你没试听，这个版本呢就是这么简洁。
1: 我花五两银子就买四个字吗？
0: 不只是四个字哦，还有我的陪伴以及找到正确的道路。
1: 那我们多久才能走出去啊？
0: 你再坚持坚持。
1: 陈阿妹，我怎么感觉咱俩好像走着走着又走到刚才那个路口了呢？
0: 啊，是吗？你等会儿我看看啊。
1: 你在看什么呀？
0: 看地图啊。
1: 你不是说你对这里的路烂熟于心了吗？怎么还看地图呢？
0: 我呢是对地图挺熟的。
1: 你算了，眼看天都要黑了，你先找到出口我再给你说。我看看地图。
0: 地图我都背下来了，就是这么走的。
1: 那你记得没错吧？
0: 我就说呢。
1: 怎么了？
0: 这个不是这座山的地图，这个刘老三竟然卖给我的是假地图。
1: 啊，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去呀？
2: 今天和大家来说到的是最糟糕的路况，也为大家举到了重庆这座城市。说到这个重庆啊，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舒服，因为在这里呢，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也提醒各位啊，如果您是初次来重庆旅游的游客，不清楚一楼到底在哪儿，也承受不住重庆火锅的热辣滚烫，但如果

我想沉浸式的体会这座城市的魅力，你只需要记住一句话，不要试图理解它，你只需要去感受它。祝大家，如果您有机会，一定要来重庆看一看，毕竟呢，这座城市也是非常美丽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喽。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真的对一个人好，没有时间去思考对这个人好有什么用，能有什么回报。真好都是傻傻的，一点也不复杂，只要你开心了我就快乐，就这样简单。或许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为你担心乱想的人有多么爱你。

别人给你的糖甜过一阵就涩了，委屈时靠的肩膀，等眼泪流完以后就离开了，面前朝你伸来的手，绕过这个峭壁就没空牵你了。当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炒的菜最香，自己种的果最甜，自己抹掉眼泪才是成长，自己翻过山峦才算到过顶峰，你就会知道幸福需要经营，你想要的人生只能自己送给自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台湾著名作家林清玄说，人不是向外奔走才是旅行，静静坐着思维也是旅行。凡是探索、追寻、触及那些不可知的情境，不论是风土的或是心灵的，都是一种旅行。

当我老了，就住在人不多的小镇上，房前栽花，房后种草，自己动手蒸馒头、腌咸菜，养一只大狗，每天骑自行车散步，几乎不用手机和网络，每天唱唱小戏，自得其乐，不打扰别人，也不希望被打扰。老就有老的样子，低调从容，知足常乐。一茶一饭，一粥一菜，与一人相守，这是否也是你想要的晚年时光呢？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你的听歌感受。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相同的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通常会产生控制和占有的倾向，通常会要求爱的人这样那样，却很少有人在要求别人的同时要求自己，所以矛盾就有了，争执也起了。时光的轮回里，不管是做亲人、爱人、朋友，能同行已经很不容易。在信任与宽容中快乐的同行，争执或猜疑时多想想对方的好，一切都能释然。

通宵复习是因为平时就没有好好听课，拼命减肥是因为吃零食从来不会控制，分手了才开始后悔是因为之前没有给足够的关心，于是别人开始钦佩你的勤奋，恭维你的毅力，同情你的遭遇。可是只有你知道，你所有的痛苦都是罪有应得。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五岁的时候，你可以为捕捉一只蝴蝶而跑到一公里以外的田野。十岁的时候，你可以为一个冰淇淋跑遍大街小巷。十七岁的时候，你可以为喜欢的人一个人去陌生的城市。二十七岁的时候，你可以只为了生活而随便就找个人过一辈子。

圆圆的这个秘密让妈妈哭笑不得，她给女儿认真地讲述了神话故事有一定的寓意，但是都是假的，女儿也彻底释怀。通过这件事情，妈妈明白了，孩子并非整天无忧无虑的，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心思，甚至比较痛苦悲伤，而家长要走进孩子的心，以循循善诱的方式帮助孩子解决问题。和孩子交流心声，交换秘密，是亲子间最好的交流，也能让我们更好地获取孩子在学校的情况。睡前的时光就是打开孩子内心世界的钥匙，也是建立孩子安全感的桥梁。这个时间，亲子之间就像是朋友一样，说说乐趣，说说烦恼，说说成长，没有什么比这个更美好了。想要让孩子睡前内心安静下来，我们需要陪伴孩子进行睡前阅读。美国畅销儿童书作家劳拉·努梅罗夫曾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小时候我的父母每天晚上都读书给我听，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爱上了读书。9岁的时候，读别人写的故事让我感到无比兴奋，我开始想要自己写作，而今天写作成了我的职业。睡前阅读是一种习惯，也是孩子大脑发育、思维形成的过程。阅读不仅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认识世界的一个窗户。我们都知道睡前阅读的重要性，但是有一个冷知识，大家可能不熟悉。美国哈佛大学的一项新研究揭露，爸爸给孩子读睡前故事会让孩子受益更大，尤其是爸爸在孩子2岁之前就开始为其阅读。妈妈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会倾向于陈述事实，而爸爸往往会更天马行空一些，引起孩子的兴趣，也引发孩子思考。孩子在睡前的想象力是很强大的，在那个脑洞大开的时候，带着孩子一起见识多彩的世界，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睡眠对于孩子是一个很重要的生长发育过程，建立良好的睡眠仪式，不但能让孩子准时入睡，还能提高睡眠质量，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生活规律。现代社会工作节奏快，家长陪伴孩子的时间是少之又少，每天都有那么一小时的时光，我们把自己交给孩子，也让孩子把心交给我们，是一种亲子关系的升华。千万不要让孩子伤心的睡着，那对孩子真的是莫大的伤害。换个方式，也许能让睡前时光变成难得可贵的亲子时光。带着愉快的心情入睡，孩子会更加懂得爱。记得在睡前对孩子说晚安，我爱你。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最近这些年，宝爸宝妈对补铁的关注与日俱增。不过虽然大家都知道应该给宝宝补铁，但似乎对于铁元素的相关知识还却未必都十分熟悉。下面的时间当中，爱佳就来和您说说铁的重要性以及到底如何给宝宝补铁。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铁对宝宝的生长发育极为重要，铁参与血红蛋白的合成，血红蛋白在人体内负责氧气的运输和存储，就是它让我们的血液呈现红色。如果宝宝缺铁，血红蛋白就不能运送足够的氧气到身体的器官和肌肉，不仅会引起精神不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症状，严重的还会导致缺铁性贫血，影响大脑发育，对认知发育造成损害。可怕的是，即使宝宝缺铁的程度还不到缺铁性贫血，也可能对神经系统发育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对大一点的孩子，缺铁还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理解力降低、反应慢等，影响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宝宝缺铁时，身体对重金属铅的吸收也会增加，因此缺铁还会增加宝宝出现铅中毒的风险。缺铁的主要症状有皮肤发白、口唇黏膜、眼结膜也会变白、指甲薄脆、食欲下降，易烦躁，对周围的事物兴趣下降，注意力易分散，记忆力变差等。缺铁的预防大于治疗，等出现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就说明缺的已经很严重了。判断宝宝是不是缺铁性贫血，可以通过采手指血检验血红蛋白的含量来判断。

一般来说，宝宝到了6个月的时候，会有一次常规性的体检，会有血常规检测这一项目。宝爸宝妈可能会担心，这算不算微量元素检测？不是说抽血检测微量元素不靠谱吗？其实它俩并不是一码事儿。抽血做血常规检测，对判断是否贫血还是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6岁以下的宝宝，如果血红蛋白含量小于每升110克，就可以判断是缺铁了。其中，血红蛋白在每升90克到110克之间是轻度贫血，小于每升60克就是重度贫血。一旦低于每升30克，那基本上人就会处于休克状态了，血压甚至都会消失，非常危险。一说到补铁，大家脑海里不自觉会浮现出的就是蛋黄，但它之所以在补铁界当了这么多年的网红，根本不是靠实力，因为在30-40年前，老一辈人养孩子的时候，蛋黄是最合适的补铁食物。第一，来源方便，养鸡就有蛋，有蛋就有黄。第二，操作方便，煮完以后很容易就能碾成泥，不像肉，那时候就没有趁手的工具能把肉弄成泥。而现在我们为什么不建议一开始就给宝宝添加蛋黄呢？一是因为蛋黄是大分子物质，容易导致过敏，对宝宝还没有发育成熟的肠胃是一个新的挑战。二是婴儿营养米粉和肉泥中的含铁量比蛋黄要多，吸收率也高。有些宝爸宝妈有个奇怪的逻辑，那就是缺了会引起危害的东西，多补一定会越来越好。其实并非如此，铁过量就会加重肠胃的负担，还会影响其他微量元素的吸收，使机体免疫力下降，易被病菌感染。人体的各个系统都是极其复杂的，所有营养素起作用和各个器官运作都讲究一个动态平衡。铁也一样，少一分不够，多一分添乱，正正好才行。平时我们可以给宝宝进行食补，比如说猪肉、牛肉、动物的肝脏、血，它们不单含铁丰富，吸收率也比较高。节目的最后，爱家给宝爸宝妈介绍一个补铁辅食，胡萝卜牛肉拌米粉。首先，牛肉切小块，放入辅食机蒸熟，再将胡萝卜和土豆切丁，热锅入油，胡萝卜丁过油，然后胡萝卜丁和土豆丁隔水蒸熟。接下来用180毫升的温水加5瓶勺米粉，搅拌成稍稀的泥糊状，牛肉打成泥，煮熟的胡萝卜丁和土豆丁研磨成泥，最后宝宝吃的时候搅拌均匀即可。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我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爱家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抱抱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如今快节奏的工作让很多年轻人也都出现了腰部损伤，而大部分患者呢，都是因为生活里不注意，大大增加了腰痛的机会。节目当中，我们首先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着手，讲讲年轻人怎么正确地使用腰部避免损伤。欢迎来到魅力达人这个节目单元。引起腰疼的疾病有很多，比如腰椎间盘的突出症、腰椎管的狭窄症、腰肌劳损、急性腰扭伤、腰椎结核等等。疾病虽然五花八门，但大部分发病原因可都是和不良姿势、工作压力、生活习惯脱不了干系。日常做到正确站立和行走是护腰的第一大事。白领们经常在办公桌前工作，和仰卧和站立姿势相比，人在坐着的时候腰部受力最大，所以建议减少久坐的时间，尤其是腰痛期间更要注意了。最好选择有靠背的椅子，可以放一个比较软的垫子把腰挺起来，特别注意不要弓腰，因为弓腰看似舒服，其实呢在坐姿当中是最伤腰的。站着的时候要尽量保持身体直立，挺胸抬头，保持腰部在骨盆的正上方，这样最省力，长时间站立也不容易腰部受伤。很多年轻人习惯身体偏向一侧，单腿支撑的站立姿势，这种姿势会让骨盆倾斜，腰部受力也就不平衡。还有就是肥胖产生的大肚腩，也会让腰部受力过大，肺部肌肉负担过重，这两种姿势长时间保持都容易引发肌肉的劳损，造成腰痛。睡眠方面，如果床太软会让身体过度变形，导致肌肉紧张，所以啊，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多睡硬板床。所谓硬板床，不是真的就是一张硬板，而是相对于软床而言不容易变形的床垫。现在市场上的棕榈床垫的厚度和硬度就很合适。刷牙洗脸是每个人每天必干的事情，而且呢需要弯腰来完成，如果姿势不合适，长期如此腰就容易出现问题。诸如此类的动作还有刷锅、洗碗等等。一个方法是脚边放一个矮板凳，两脚轮流放在板凳上，就可以减轻腰部肌肉的紧张。另外一个就是

保持腰部正常位置，利用屈膝动作来完成弯腰洗漱，也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的腰部。起床指的是由仰卧变成坐在床上的动作，这本身是一个复合动作，但很多年轻人这个动作是一蹴而就，合二为一。殊不知临床上腰扭伤很常见的原因就是起床时的扭伤。我们脆弱的腰椎是最害怕旋转动作的，所以啊，起床动作最安全的做法是先在床上躯干整体旋转至身体侧卧，再从侧面支撑至直立床边坐起，这样呢就能够避免腰部的旋转动作。办公室里即使是女性朋友也难免会搬抬重物，这就会加重我们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对于穿着高跟鞋的女性来说，这个姿势错误更是雪上加霜。搬重物的时候要注意把东西尽量靠近身体，用屈膝的动作来代替弯腰，用力前也最好自己先锁紧腰部，让腰成为一个整体，这样呢腰部就不太容易受伤了。拖地也是腰扭伤的常见原因，其动作的危险因素也是弯腰和拖地动作会导致的腰部扭转，建议双手交替拖地，减少一侧压力，也可以由前到后直线拖地，避免腰部旋转的伤害。年轻人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座椅的调整，椅背后仰角度不能太大，保证开车的时候啊，背部靠在椅背上，腰部放腰垫以支撑，这样呢腰背部的压力就会减少不少。潇洒舒服的二郎腿可是很多年轻人的最爱了，不过呢这样会让我们的腰椎两侧受力不均衡，尤其是总翘一边，长时间下来会导致脊柱侧弯。上班一天回家肯定累了，如果喜欢翘二郎腿，建议双侧轮流着来，减少单侧压力过大的问题。职场女性的单肩包是常见的点缀，为了保持肩带不下滑，背包的时候我们侧肩关节会向上倾斜，脊柱向对侧弯曲，腰部呢也会发生相应力学改变，所以啊不如改成手拎包。另外下班回家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如果沙发太软，人坐下去后像卷着的虾米一样，这种姿势对腰椎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不妨改用硬垫沙发调整姿势，减少看电视的时间，来避免腰部的扭伤。很多爱充电的年轻人有睡前看会书的习惯，不过如果靠在床头看书，先是对颈椎不好，另外这个姿势腰部是悬空的，容易疲劳，建议在腰部呢垫一个垫子来减少压力。实际上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小细节是需要注意的，可以通过以上动作的纠正措施触类旁通，总的原则就是避免腰部前后上下以及左右的不平衡，避免腰部受力过大，减少腰部扭转的动作，同时可以做一些腰部肌肉力量的专项训练，比如健身房里的平板支撑就可以增强腰部的稳定性。很多病根都是在紧张劳累的二三十岁攒下的，看来不能仗着年轻就松懈对腰部的保护。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见。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为什么很多真诚付出的人反而容易被辜负呢？而有的情侣总能保持新鲜感，和自己相处怎么寻找快乐呢？想知道答案的话，不如进入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分享这篇有趣是最高级的性感。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莫名其妙的不开心，但是呢，认真想想又没有发生什么事儿。另一半关心的问我们怎么了，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自己也不知道答案。这就是我们情绪的一个特点，你能感受到它，但很多时候并不能解释它。这也是我们真实生活的一个现状，尤其是在感情生活里，不管我们做一些事情也好，还是体会一种感受也好，背后有无数个因素在影响着我们。但是当我们去思考，去寻找原因的时候，能够觉察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们觉得是明确无疑的原因，其实不过是符合自己偏好的解释罢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同样适用于我在爱人身边为什么不快乐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当我们感到不快乐，或者对方闷闷不乐的时候，我们会习惯性地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因为在意识上，我们经常有这样一种刻板印象，只有生活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或者经历了什么挫折和打击，我们才会感到不快乐。其实遇到挫折和打击时，我们确实会感到压力和紧张，变得不快乐。

但是导致一个人不快乐的原因远不止这些。比如有一个一直在影响我们但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原因是乏味和无聊。一旦我们不参与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回过头来直接面对活着本身的时候，我们就被这种无价值的空虚感所裹挟着，这种感受就是无聊。一成不变的事情会让我们感到无聊，而假如一个人总是做一成不变的事，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人很乏味甚至无聊。与一个乏味的伴侣相处久了，我们会感觉不快乐。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性格温和愿意为别人付出的人在感情中反而不受待见，被拒绝的原因。在感情中对对方好是一个优点，但是仅仅好是远远不够的。假如一个人把生活过得像死水一般，没有惊喜，没有趣味，这样的人再好，相处的时间长了，也会让人感到压抑，甚至喘不过气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们对生活的感受是建立在意义的基础上的。当我们沉浸在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当中的时候，就会感到充实，体验到一种能带来心理满足的掌控感。而一旦生活提供的刺激不具有意义，例如或者枯燥乏味，或者缺乏变化，或者不感兴趣，那么就很容易产生失控感，感觉自己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有时候在感情中，我们过于看重双方之间的关系的因素，比如两个人愿不愿意相互理解，愿不愿意相互付出等等，但是我们经常会忽略人本身的因素，比如这个人有没有魅力，他能不能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有趣等等。可感情最重要的初衷就是相互吸引啊。就像我们之前谈到过的，生活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每一个人都在摸索，都希望让自己的一生过得尽可能的有价值有意义一点。感情不仅仅是因为两个人相互扶持的过程，也是两个人并肩探索让各自的生命更精彩的过程。所以一个真正有活力的人是不会让自己的生活陷入到机械重复的循环当中的，那是在浪费生命。他们会去追求更好的生活体验，让自己也让自己深爱的人生活得更有趣味一些。能把生活过得很有趣的人，不仅自己会更快乐，也会让身边的人感觉到更轻松更快乐。回想一下我们的现实生活，就会发现和一个有趣的人在一起，我们会被他们身上的生命力所感染，仿佛自己身上的活力也都被激发了似的。那么怎么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趣的有活力的人呢？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最重要。当我们去做一件别人喜欢但自己无动于衷的事情时，是很难对这件事情产生真正的热情的。一个人的活力被激发出来，一定是因为这件事情是他发自内心想要的。只有你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你才会感到发自内心的满足感以及对自己的认同感。所以重要的是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问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为了自己的内心的愿望去努力，你会发现这件事自然而然的就变成有趣的事情，于是你自己也变得有趣起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找到自我的人和没有找到自我的人生命状态是完全不同的。这种不同不仅仅表现在事情的结果上，还表现在生活的一个个细节中。拥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也是增加魅力的一大法宝，不管是跑步也好，读书也好，品茶也好，瑜伽也好，有一两个自己的兴趣爱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积极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心流，它的意思就是当一个人将注意力完全投注在某项活动上的时候，达到一种忘我的状态中，内心会有高度的兴奋和充实感。当我们做的是自己感兴趣的爱好时，会比较容易达到这种状态。这样一种美好的体验会让我们对生活有更多的满足感，因此更有活力。在与人交往时，谈论和交换各自的兴趣

爱好也会增加个人魅力。做一个有趣的人，还要对生活抱有足够的好奇心，拥有探索的欲望。首先拥有自我，然后才能拥有爱情。所以别忘了，有趣是最高级的性感。看来生命是流动的，每一天都是新鲜的，一成不变的只是我们头脑里禁锢自己的想法罢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

0: 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7: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8: 距离张国荣从香港中环文华酒店24楼一跃而下，已经过去了20多个年头。20多年中，一个问题被不断地提出：我们为什么怀念张国荣？答案却可能只有简单的4个字：因为他好。张国荣曾经留学英国，英文名为 Leslie， 因为这是他喜欢的电影《乱世佳人》当中的演员 Leslie Howard 的名字。他唱过《风继续吹》《春夏秋冬》《梦到内河》等曲目，拿过金曲奖最佳男主角，主演过《阿飞正传》《霸王别姬》《春光乍泄》等经典电影。可是，不是这些经历让他变得特别，张国荣的不可替代恰恰体现于他与作品的交相辉映。他在歌曲角色当中注入个人的灵魂，在演唱会上表达性别气质流动的理念，也为香港这座城市的流行文化发展留下了自己的注脚。学者洛峰曾在书中写道，没有身份包袱的清省，流行文化的主宰意识，还有文化工业的兴盛环境，香港的环境与张国荣自身的才华主体性撞在一起，共同成就了那个年代的绝代芳华。对于他的离开，梁文道坦言，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香港的辉煌年代一起跟着他走了，但朋友们依旧想念他。王家卫的御用摄影师杜可风说，至于做了那样的决定，也许是觉得辛苦，想要休息了，但我多想他知道我们一直爱着他。怀念张国荣是在怀念那个无法复刻的年代，是怀念那个热情敏感却愿意给予观众真挚情感的人，他值得同样真挚的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国荣。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9: 曾

张国荣的父亲张火海一度是香港知名的洋服店老板，据称曾经为马龙白兰度和希区柯克定制过西装。1956年出生的张国荣是十兄妹中的老幺，因为家境殷实，13岁家人将张国荣送往英国留学。几年之后，老父亲突然中风，家道中落，张国荣被迫回到香港，一度靠摆地摊当文员为生。1977年，亚洲电视的前身丽迪电视举行亚洲业余歌手大赛，张国荣一心参加，无奈掏不出报名费，最后是靠六姐支援的20块钱，才有了最终的亚军成绩。

然而世道艰辛，不过才初露端倪，首张 EP 专辑乏人问津，初次从影又遭人诱骗，出演风月片《红楼春上春》。几乎同期出道的陈百强已经呼风唤雨，张国荣却仍旧沉寂无声，以致香港人后来常说，连张国荣都要熬十年。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张国荣对于提携后进不遗余力。2002年，有一个在当时很不起眼的组合给张国荣打电话，讲到希望哥哥可以来客串一下自己的新曲 MV 当中的三叔公。当时他们非常担心这位前辈会婉拒，但是没想到张国荣很快地答应了，说我很乐意为新人帮忙。这个组合听到后不知道有多么的感动，而他们的名字叫做 Twins。

0: 张国荣去世后，经常给他写词的一位著名香港词人曾经写下一篇悼文：我忽然很内疚，写下了那么多勾引听众眼泪的歌词，究竟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罗兰巴特在《恋人序》中的名句：眼泪的存在是为了证明悲伤不是一场幻觉，但让我证明了失恋的真实，对听众又有没有帮助呢？如果发泄真的有疗效，我更希望未来可以将功补过，在每首伤感的情歌升华出快乐的力量，这是四月一号后我最大的起悟。非要从伤感的情歌中升华出快乐的力量，未免做作。其实张国荣不论唱歌演戏，之所以打动人，不仅在歌词或角色本身，更是因为你感受到他在其中投注了异常真实的情感。从来没有一个演员或者歌手像他那样义无反顾地将演戏和唱歌视作一个发现自我甚至自我救赎的媒介，并毫不掩饰地将那个自我展现在众人面前。而我们这些听着他的歌、看着他的戏成长的人，也顺理成章地在他的歌与戏里寻找自己、发现自己。
1: 都只因你太好，找不到应酬。

去路，我要尽已无去路，尽头我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心中只感粗暴，我只跳进白

不可瓦忍你的态度。我无怨恨，我恨糊涂，此刻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走进封锁心的退路，要去我也觉无去路，情感已经迷路。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在出版了两张不算成功的唱片后，1983年，张国荣终于交出了第一份出色的成绩单。标题曲《风继续吹》改编自山口百惠的日文歌，这首歌的旋律实在太过动听，难怪当年台湾的欧阳菲菲也曾经翻唱，名为《追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世事难料，意味深长。《风继续吹》的前奏乐器声音是旧香港、老上海怀旧乐的一贯风格，充满着独有的年代感和意境，而曲调带着海风般的感觉，背景打着慢节拍，似乎是环岛上的慢慢踱步。
2: 我劝你早点归去。

1983年，张国荣的事业出现曙光，不仅在歌坛打了翻身仗，他主演的《烈火青春》在当年4月举行的金像奖上为他迎来了第一个影帝提名，也成为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作和香港影坛百年经典。他受邀加盟华星唱片公司，接受香港音乐教父李小田的悉心指导，以成熟性感的全新形象重登乐坛。1984年，专辑《张国荣 Leslie》轰动全港，销量突破20万。劲歌 Monica 的出色演绎使得 Disco 舞曲从此登上了大雅之堂，被誉为香港流行乐坛里程碑式的作品，也奠定了张国荣的巨星地位。此后他在乐坛的发展势如破竹，年年入围十大金曲，唱片销量从400斤直冲夺得年度冠军的700斤，舞台表演冠绝一时。15度的宽阔音域、醇厚的低音和以情代声的演绎方式倾倒了无数歌迷。风继续吹，

0: 当年情、有谁共鸣、还有无心睡眠以及亲自作曲的想你、沉默是金、由零开始等歌曲，被许多香港人称作成长的背景音乐。 Monica 原本只是一首日语翻唱歌曲，却因为张国荣的热辣帅气的演绎，成了华语乐坛极具影响力的永恒经典。正是因为这首歌，开创了谭张争霸的香港乐坛盛世，这也让快歌成为后来很多华语歌手的标配。
1: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四十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国荣。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香港乐坛的圣地红磡体育馆在1985年就见证了一个新纪录，香港歌手首次开唱就一连十场，并且场场爆满。第二年，张国荣在如日中天的十大劲歌金曲季选中共有7首入选，有谁共鸣还击败了谭咏麟，夺得了压轴的金曲金奖。

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渐渐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风也清，晚空中我问巨星，夜阑静，问有

再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

0: 从1986年在吴宇森执导的电影《英雄本色》当中饰演警官宋子杰，到1987年《倩女幽魂》当中那个风流倜傥的书生宁采臣，人们在讨论他的电影时，已经不再只是演技，而是被电影当中的角色所深深吸引。但是就在一切都看上去几乎完美的时候，香港出现了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而这无疑对当时的张国荣来说是极大的伤害和打击。尽管之后的他仍然笑着面对，仍然深爱着音乐和电影。1988年，由粉丝之间的矛盾引发的谭张争霸，在部分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愈演愈烈。无奈谭咏麟宣布永远不在歌坛领奖，而就在第二年，张国荣用33场的演唱会宣布了另一个决定，退出乐坛。在1989年告别演唱会上，他唱了《风再起时》，即将离开这个舞台，周围的一切仿佛变得更加空阔。尽管台下还坐着深爱自己的歌迷，尽管这个舞台曾经充满了感情，但是这一次的挥别，不只让歌迷有种生活失去了重心的感觉，一向重情的张国荣更是难掩悲伤。
1: 夜风冷冷

0: 告别的一刻，张国荣面对台下的歌迷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在乐坛曾挨过苦，但是我得到的始终比失去的多。我扪心自问，在这13年里，我所做的一切也都说是问心无愧，来的安去也写意，这次可以说是洒脱告别。不过每晚也对着这么多的朋友，我始终有点不忍心，让我去外面闯闯好吗？就算焦头烂额，我也一定要闯出个名堂。多谢你们，多谢。就这样，张国荣含泪告别乐坛，但就像他对歌迷承诺的，他一定要闯出个名堂。1988年，张国荣和梅艳芳共同出演了电影《胭脂扣》，正是这部戏加深了两人的情感，成为一生的挚友。1990年，张国荣接演了电影《阿飞正传》，这部被人们认为是张国荣自传的电影，让他捧得了第1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奖，这也让人们永远记住了一句话：我听别人说，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的飞呀飞，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王家卫后来回忆说：对我来说，我不认为一只鸟落下来了，离开那么多年，大家对它的印象还是那么深，所以它还是继续在飞。
1: 回头再望望你，像失色照片，乍现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最终让张国荣认清自己的是1993年那部精彩绝艳的《霸王别姬》。这部影片获得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也是首部获此殊荣的中国电影。除此之外，《霸王别姬》还获评国际影评人联盟的大奖费比西奖、第51届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等多项国际大奖，入围了第66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可以说，这是一部享有世界级荣誉的电影。为了拍摄这部电影，张国荣没少下功夫，特地到北京4个多月练习京剧当中的手、眼、身、法、步。有一次高烧39度，他仍然一早起来练早功，脸通红，冒着冷汗，嘴上却说没事儿。张国荣在一次采访当中说，张国荣和程蝶衣很像，很像的意思是他是一个极度自恋的人，我也是。还有就是在艺术上，就是他们上台了以后像着了魔一样，这种感觉我自己在开演唱会的时候或者在拍电影的时候都有。之后张国荣接演了《风月》、《东邪西毒》、《春光乍泄》等多部影片，这些作品不仅成了港产电影黄金时代的象征，也成就了张国荣。他的光芒在当时的香港几乎无人能敌，他成为了一颗巨星。
2: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0: 论发生什么，不论有多少困难，在世人面前他总是开朗而欢乐地笑着，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即使生病，他也表现得极为平静，没有抱怨，没有逃避，认真治疗，想要快点好起来，因为他是一个重情的人，也是一个认真的人。有人说，每一个爱张国荣的人都爱着自己，而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有勇气去接纳自己，成为自己的人却不多。很多时候，我们总会遇到薄情的人，但重情的人很难真的和身边的人说再见。与其说张国荣自杀，我们更愿意说他病逝。曾经那段和病魔抗争的岁月，还好他的身边有一个人始终无微不至的照顾，所以一切就变得足够。意外离世催生出无限唏嘘，也让时光的河流停住。眼下想到张国荣，没有人会把1956年出生的他和两鬓灰白、满面沟壑联系到一起。我们都在变老，张国荣却永远是银幕上和舞台上的样子，从容、活泼又温柔。世界没能留住他，命运也不曾带走他。凝神细想，张国荣好像从未远离，仍旧浅吟低唱。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张国荣，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当年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1: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似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6: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6: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6: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7: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7: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平时你的运动状态是怎样的？是每周都会进行规律的运动，还是偶尔兴致来了就拼命的练？其实坚持锻炼并非要高强度的跳操跑步，日常的家务活动也算运动。2022年，适配国人的第一本身体健康汇编出炉了，职业性、交通性、家务性、

闲性四类活动全部在列，甚至还包括中国式广场舞和时下年轻人玩的体感游戏。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分享日常运动应该怎么做。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目前国际流行的身体活动汇编由美国学者领导制定，受限于语言、文化、常见身体活动类型的差异，以及研究对象的人群与种族的局限性，国际流行的身体活动汇编不完全适合作为我国人群身体活动能量消耗的参考标准。由北京体育大学牵头，对中国健康成年人身体活动能量消耗进行全面的测量、分类、编码和赋值，历时4年时间，终于完成了第一版中国健康成年人身体活动汇编，为国人运动提供了具体指导。该汇编基于国际流行的身体活动汇编，以列表形式呈现，由数字代码、代谢当量、身体活动类别和具体活动四部分组成，共汇编了13类，共241种具体身体活动的能量代谢当量值。这些具体身体活动包含了众多中国传统运动，如24式太极拳、健身气功8段锦、健身气功5禽戏等等，还有中国特色的广场舞、广播体操等运动。此外，目前流行的体感游戏、有氧健身操也名列其中。我们该如何应用汇编安排你的运动呢？身体活动是指可带来能量消耗的任何身体运动，分为职业、交通、家务和休闲4大类，具体形式多种多样。汇编中给每项活动都标注了运动强度，用 MET 值来衡量。普通人也可以量化自己全天的身体活动能耗，制定定量、定负荷的运动计划。这里和大家解释一下 ，MET 音译为没脱，指活动时机体的代谢率相对于休息时代谢率的倍数。EMET 定义为静息代谢率，就是安静地坐在椅子上休息时消耗的氧气量。中国人群身体活动指南2021针对不同年龄段人群提供了身体活动建议，以18到64岁成年人为例，每周应进行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或者75到150分钟较高强度的有氧运动，或2种强度有氧运动的等效组合。如果你是久坐人群，则可以在汇编中选择感兴趣的中高强度运动，增加能量消耗，加速机体新陈代谢，降低久坐对健康的危害。如果今天的工作强度很大，回家之后已经筋疲力尽了，可以选择相对轻松愉悦的休闲运动来放松身心，比如新兴的 VR 体感游戏就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今天做了家务或者外出逛街，这些身体活动只能代替部分运动，达到能量消耗的目的，但是属于中低强度运动，需要适当的增加中高强度的运动，比如骑行、跑步、跳绳等等，以刺激能量代谢。总体来说，大家不必拘泥于某种运动形式，只要能够主动的运动起来，就对身心都有好处。建议大家改变静态生活方式，增加身体活动，即便是买菜做饭也有效果。把运动时间累积起来并坚持下去，便能够收获更多的益处。虽然运动能力因人而异，但是总体来说，运动量有一个合理的范围，称为健身目标区间。区间下限是各年龄段人群维持健康水平需要的最低运动量，虽然也有益健康，但效果有限。区间上限是运动量超过身体承受能力及过度运动。运动量不足，身体机能逐渐退化，如心肺功能下降，过度运动会造成肌肉持续的酸痛，食欲下降，情绪紧张烦躁，连续几天疲劳等等，还会降低身体的免疫力，增加骨关节损伤、横纹肌溶解症、贫血、心肌缺血、肝肾损伤等风险，得不偿失。按照美国运动医学会提出的 FITT 原则来制定运动计划， F 指的是频率，也就是运动的间隔时间，最佳的频率取决于运动类型。

行和运动目的。例如减肥，每周要进行30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这样体重和体脂减轻的更多。保持身体健康，每周只要保证150分钟的有氧运动和2到3天的力量训练即可。 I 是指强度，也就是运动花费的力气，也取决于运动的类型和运动的目的。强度有不同的衡量方法，快走、跑步等耐力运动一般采用目标靶心率作为衡量强度的标准，以220减去年龄的最大心率为基础。中高强度有氧运动靶心率范围为最大心率的60%到80%，力量训练一般用重量及可重复次数来确定运动强度。 T 代表时间，指运动的持续时长，取决于运动类型、目前运动水平以及健身目的。例如新手刚开始做有氧运动，时间控制在15到20分钟为宜，强度不要太高，增强柔韧性，每个肌肉群要拉伸维持至少15秒，重复3次。增强心肺耐力时，高强度运动至少持续20分钟。 T 代表运动类型，广义上可以分为有氧练习、抗阻练习、柔韧性练习、专项技术练习等等。具体运动种类可以细分为举重、跑步、骑车、游泳等，根据运动目的综合选择不同的运动类型。最后建议大家，运动前建议适当热身一会儿，以动态拉伸为主，运动后以静态拉伸为主，以消除疲劳，帮助体能恢复。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两种人？一种很少感冒，仿佛头疼发热这些都与他无缘；另外一种人则动不动就感冒了，每次换季都会中招。有人说，小病不断，大病不患，经常感冒的人不容易生大病，而很少感冒发烧，一生病往往就是大问题。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平时很少感冒的人，真的是意味着免疫力更强吗？生活中，很多人会将经常感冒、深感疲劳、胃肠焦气等情况归因于免疫功能差，但其实上述问题并不完全取决于免疫功能。对成年人来说，多数感冒病人的免疫细胞、免疫分子跟正常人没区别，关键在于抵抗力较低。换句话说，是否容易感冒不能直接反映免疫功能，而在于抵抗力的强弱。人之所以会感冒发烧，是因为体内的不法分子引起了免疫系统重视，并启动了炎症反应，如通过升高体温的方式来消灭病原体。人不发烧，可能是因为体内的不法分子没那么重要，或者没有引起免疫系统的重视。这时防御机制尚未启动，但并不等于个人免疫力差。一般来说，感冒发烧代表着免疫系统正在激烈地抵抗入侵的病原体，一定程度的发烧有利于提高免疫系统中吞噬细胞的活性，促进抗体生成，是身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但经常感冒发烧并不能够增强免疫力，成年人的免疫系统已经发展得比较全面，免疫力只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降低。70%到80%的感冒由病毒，包括普通感冒病毒和流感病毒引起的，20%到30%为细菌引起。在感冒痊愈之后，机体呢有一个恢复期，使抵抗力和免疫水平恢复。德国就有一项研究显示，5年内都没有过普通感冒的人，和每年平均至少感冒3次的人相比，癌症风险并没有区别。整体来说，对普通感冒病毒已经建立起免疫力的人不太经常感冒。有些人在基因上就对普通感冒病毒不太敏感，睡眠质量好和生活压力小的人，免疫系统也比较平衡，不容易感冒。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张卓立表示，免疫力并不完全等于抵抗力，不少人都把这两者混淆了。人体免疫力主要包括2大部分，

先天免疫和后天免疫。先天免疫是人一出生的时候就具备的，第一梯队是皮肤和黏膜，它们阻止细菌病毒进入上皮层。第二梯队如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等等，在人们毫无知觉时，这两个梯队就防止了病原体的侵袭。后天免疫是人在出生之后通过不断接触新事物建立起来的，只针对某一特定的病原体或异物起作用，由免疫器官如胸腺、淋巴结、脾脏等，免疫细胞如 T 淋巴细胞、 B 淋巴细胞、免疫因子等构成。免疫系统讲究平衡二字，免疫力太高太低都不好，过低容易导致多种感染，如 HPV 感染。免疫功能过于强大，机体会对来自外界的非致病因素如花粉、毛发发起攻击，导致过敏反应。抵抗力及人体抵抗外来物质如细菌、病毒、霉菌和寄生虫侵袭的能力。抵抗力的强弱大部分取决于先天免疫系统中的屏障功能，即我们的皮肤和黏膜，包括鼻腔黏膜、口腔黏膜、肠黏膜等等。正常情况下，屏障功能强大，大部分病原体是无法进入人体内并对健康产生重大影响的。想要增强抵抗力，就要保证机体的活力。首先，营养均衡是基础。免疫系统的组成当中包括抗体、补体以及各种免疫细胞，其产生需要各种营养物质的供给支持，而不是某一种营养物质的功劳。全面平衡的摄入营养是保证免疫系统正常发挥功能的基础，特别是生病后，只补充维生素或蛋白质、镁、锌等某一种营养元素效果都有限。其次，乐观是养分。焦虑、恐慌等情绪会给我们带来心理压力，导致抵抗力下降，从而容易受到病毒侵袭。要学会应对随时而来的压力，尽可能乐观、积极，广交朋友，多倾诉，多参加唱歌等活动。还有，睡眠充足是保障。发表在《睡眠》杂志上的研究表明，在接触病毒时，那些连续一周睡眠时间不足六小时的人，患感冒的几率是睡眠时间超过七小时者的四倍。睡眠充足可以保证醒来时精力、体力都很充沛。一般成年人每天睡眠时间在七到八小时，老人也不能低于六小时。美国阿帕托契州立大学有三项研究指出，每天运动30到45分钟，每周五次，持续12周之后，免疫细胞数目会增加，抵抗力也相应增加。老年人可进行一些中低强度的运动，比如饭后散散步、跳跳广场舞等等。这些运动时间不宜过长，最好控制在一小时左右。年轻人可以增加运动强度，骑车、打羽毛球、游泳、瑜伽等都是增加每日运动量的不错选择。最后，接种疫苗是增强某些疾病免疫的重要手段，也是预防传染病最省钱的方式，对儿童、老年人来说尤为重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的日常运动该怎么做，以及小病不断大病不来的真相。今天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4日，星期天，农历的4月2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一天拿下10张证，滨州一件事改革赋能，政务服务提质增效；系列报道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专栏今天播出；东街村盘活集体资产，办好民生实事，绘就幸福城中村新图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12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部分实践案例，学习煤矿安全生产条例，关于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围绕织密风险防控网络，坚守安全发展底线研讨交流。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会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收官战，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增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狠抓瓦斯、水害、冲击地压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配齐配强专业执法力量，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重拳打非治违，抓实抓细职工安全。

全教育，推动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得到硬落实，叫未雨绸缪，做好防汛备汛，加强巡查值守，滚动研判雨情、水情、汛情，精准发布预警信息，细化防抢撤应急预案，落实人盯人措施，以万全准备确保安全度汛。会强调要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立足资源禀赋，发挥自身优势，加快建设国内一流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要做强正面宣传，壮大主流舆论，强化自媒体乱象治理，坚决守牢意识形态主阵地。要压查推进信访积案攻坚，常态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强化社会面整体防控，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通讯员史记报道，今年以来，滨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主线，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全力打造便民利企的政务服务环境，多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获评全市优化营商环境优秀单位，行政审批与政务服务各项工作稳步向好。上半年累计办理行政许可事项3792件，公共服务事项8.1万件，新增市场主体656个，政务服务便利度、企业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滨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创新办事模式，持续压缩审批时限，依托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承接上线55项一件事一次办事项，累计办件1084项。近日，滨州永邦盛源商贸有限公司就真切感受到了改革带来的便利。该企业新购置9辆新能源货运车辆，需办理全套营运手续。以往这类业务要往返多个部门提交18项材料，全程办结至少需要20个工作日。借助滨州运输企业一件事集成服务，工作人员全程帮办，内部流转并联审批，材料精简至8项，常规办理时限压缩至5个工作日内。该企业更是1天拿下1张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9张车辆道路运输证，实现当日办结。除特色集成事项外，当地还推行一家人套餐式注销、免申急办等便民举措，让群众和企业少跑腿、好办事。积极推广线上办事渠道，推动企业开办、工程建设、食品经营等15项业务实现线上申报、电子证照全覆盖。优化现场踏勘机制，固定时段集中开展踏勘工作，将涉现场踏勘事项审批时限压缩至3天内，并对药品零售企业换证实行承诺制，取消现场踏勘，审批效率大幅提升。升级服务举措，温情服务暖民心，全面规范139项承接行政许可事项，实现全市事项同标准、同要素办理。窗口服务持续提质增效，累计提供帮办代办服务3500余人次，免费提供复印、照相、邮寄等便民服务超3.6万件。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及时回应并解决群众办事难题。不断拓展跨区域通办服务范围，已与武功县、凤翔区等13个地区签订跨区通办协议，打破地域壁垒，切实便利异地办事群众。该局强化窗口人员日常管理，加大巡查通报力度，打造作风过硬、纪律严明的政务服务队伍。聚焦项目攻坚，助力重点项目提速落地。针对全市重点建设项目，审批部门建立专项台账，主动靠前对接服务，全程跟踪项目审批进度，严格落实重大项目容缺受理加承诺制并联审批机制。上半年容缺受理项目40余件，并推行班后、节假日延时服务。创新推行多方联审模式，

0: 实行一次会商、批量审批，大力落实拿地即开工改革，提前开展图纸预审查。企业取得土地后，即可同步办理多项许可手续，并动工建设，以优质高效审批服务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下一步，滨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将持续补齐工作短板，深化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健全诉求反馈回访机制，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服务体验，以更实作风、更优服务持续擦亮政务服务品牌，全力助推全市营商环境再上新台阶。本台记者陈佳瑶、张亚婷报道。基层治理有温度，乡村发展有速度。新一届村干部履职以来，城关街道东街村立足城中村区位优势，摒弃传统发展思维，通过规范盘活集体资产，精细化运营村集体经济，实打实带动村民增收。新一届班子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破解民生难题，以实干担当擦亮幸福城中村底色。盘活存量资产，规范集体运营，是东街村激活乡村发展活力的关键抓手。作为城区城中村，东街村无耕地、无传统农业产业，曾面临集体资产运营不规范、资源闲置低效的发展困境。新一届村两委班子上任后，直面发展短板，深挖区位优势，重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
1: 你不能以个别人一半句话是对个别群众代表，我擦这场所价值太高，你太高，你跟市场这个行情不吻合，价格只有市场定。
2: 对，你要根据市场价来是，
1: 对啊，
2: 不能根据市场，
1: 就是这，你不根据市场行情，他集体资产你做不起。群众是增收不了，群众增收不了，你一年增收不了，第二年增收不了，那他那人气他给你交五年，那给你五年的拿点，我就增收不了，把他直接算到闲置喝，那个群众怎么解释？
0: 摒弃脱离市场的粗放运营模式，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定价运营集体商铺资产。东街村通过实打实的举措，杜绝集体资源闲置浪费，让沉睡的集体资产变为增收活水。同时，全村全面开展集体资产清查登记，健全管理制度，规范租赁流程，公开收支明细，全程阳光透明的运营模式赢得了广大村民的高度认可。东街村村民张强：
3: 有问必有答，我对村几届村领导班子信任度也很高。相信他给村民能带来很好的效益。
0: 东街村党支部书记蒋明：
4: 我们村作为滨州城区的城中村，没有耕地，没有传统产业，这是我们的短板。但紧邻城区，人口徐增，区位便利，就是我们最大的发展优势。新一届班子上任后，我们第一时间统一思想，理清思路，坚持党建引领集体经济发展。不再依赖传统农业产业，而是对全村所有集体资产进行全面清查登记，完善管理制度，规范租赁流程，公开收支明细，做到资产第十清，管理制度严，运营收益明。通过精细化、规范化管理，有效杜绝了集体资源闲置和低效利用问题，稳步增加村集体经营性收支，让有限的城市资源发挥最大的惠民效益。
0: 发展集体经济最终落脚点是惠及民生，东街村坚持发展与惠民双向并行，用心解决群众多年的烦心事、揪心事。此前，村内部分边坡区域每逢阴雨天气便会出现塌土问题，严重威胁周边村民房屋及人身安全，多年未能彻底解决。新一届班子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力推进护坡工程建设，彻底根除安全隐患，切实守护群众居住安全。东街村村民李冰星：
5: 前下雨，以前他土板，以前种一万些来浇都行不错。我这个护坡给我房屋的保护，多年存在的问题现在得到解决。
1: 你现在就是对啥叫班子有啥意见和建议，或者有更好的想法，或者有那个你可以。

0: 跟他契合。
1: 这酒班子也很好，也没有说叫你，就是他这酒班子，人员也比较年轻，办事我说是都比较踏实，确实是为切合实际，给群众解决一些问题。
2: 一桩桩实事落地，一件件难题破解，让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攀升。如今的东街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书记蒋明。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立足城中村发展定位，紧扣全市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工作要求，持续深耕资产盘活、规范运营、精细管理的发展路径，不断优化集体资产产业，提升资产品质，拓宽增收渠道，持续做大做强村集体经济，同时坚持把增收全部用在村基建设、民生服务、惠民实施上，全力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奋力打造治理有序、环境优美、群众富足的新时代幸福城中村。
2: 实干笃行促发展，惠民暖心启新城。东街村以党建为引领，盘活资源壮集体。

0: 惠民十四省，全力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奋力打造治理有序、环境优美、群众富足的新时代幸福城镇村。
1: 实干笃行促发展，惠民暖心启新城。东街村以党建为引领，盘活资源壮集体。

日常消防安全宣传技巧以及火灾初期处置、火情上报流程等实用业务知识。同时，通过真实火灾案例，深刻剖析事故原因和处置短板，让全体参训人员深刻认识到基层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性、严肃性和紧迫性。灭火器实操教学环节，消防所工作人员灭火器实操教学环节，消防所工作人员现场示范干粉灭火器正确使用流程，详细拆解提、拔、握、压标准操作步骤，逐一讲解实用注意事项、站位要求、灭火误区、灭火器日常检查与维护等内容。此次消防安全知识及灭火器实操技能专题培训针对性强、实用性高，有效提升了社区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整。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四篇章，公留居滨。
1: 眼前这片被称作滨的土地，其核心区域就位于今日的滨州市。自古以来，这里拥有着优质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泾河作为渭河最大的支流，在滨州境内流淌出如母亲般温柔的曲线。滨地在母亲怀抱的庇护中，拥有了丰富的水资源，为农业灌溉和先民的生活用水提供了绝佳的保障。

0: 的篇章，在这篇我国现存最早、篇幅最长的农业史诗中，有关于冰地生活最丰富而详实的描绘。3000多年后，当我们回望公牛带领部族居兵的情形，宛若看到一幅缓缓展开的冰封图。这幅画卷浪漫而悠长。
1: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2: 那么在公牛的时候呢，他就迁到了以滨州市为中心的这个熊兵场地区，他的儿子庆杰郭玉兵说的了也是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呢，史书记载了他是公牛复修后继之业，也就是重新开始了农业为主的这样一种生产方式。
1: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3: 这一次以后，中国农业文明由萌芽到定型，开始走向成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呢，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由动态生存为主，走向静态生存为主的，也就是农业文明的聚落制、村落制的这个过程。
0: 在冰地，当公牛一次又一次地站在山巅之上，遥望日渐成型的城邑，那眼神里多了几分刚毅和笃定。族人在公牛的带领下，针对冰地的地貌进行了一系列规划和建设。他精心选址，把国都选择在地势稍高的丘陵地区，既可以减少水患的影响，又能获得相对充足的水源。
1: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介永强教授。
4: 诗经大雅公牛赞颂了公牛迁兵的活动及其功绩。公牛率族人来到泾水中游的滨地，他考察地形，寻找水源，规划田地，大力种植农作物。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人口大大增加，他们有了自己的军事武装。公牛还在滨地建设了宗庙。
0: 根据《诗经·大雅·公牛》中“京师之野”的描述，我们可知公牛在国都之畔设置有京师。在《春秋·公羊传》中，京师被描述为一个天子之居的地方，京为大野，师为众野，这是对国土广袤与人口繁荣的形容。另外，京都也指王军所住之地，时刻保卫着部族的安全。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将国都与其卫戍统称为京，其源头便在于公牛的时代。
1: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2: 关于冰与京师的关系，《诗经·大雅·公牛篇》里面是“来故与京，京师近”。那么公牛的时代，这个京师自然指的是冰，也就是现在以滨州市为中心的熊兵场地区。那么这一点呢，也可以得到荆门材料的印证。现存的多有鼎啊、刻钟里边呢也有京师。这两件青铜器呢是西周中晚期的，多有鼎是立宣时期的器皿，它里边提到广伐京师、修锥于京师，还提到伐熊，熊呢指的是熊物，那么这个京师自然指的是。刻钟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他说王钦令刻于京，公制于京师，京呢是金属，那就是在京师，所以这就非常明确，这个京师指的是冰地。
0: 一柱炊烟从村落升起，将人间的烟火气送入云端。白云之下，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在土地上奔跑，追逐着幸福的时光。阳光灿烂，天气转暖，妇女们挎着篮子，沿着山

间的小路，向着桑树丛生的地方前行。借着春蚕突出的银丝，他们轻易地就能编织出一个动情的记忆。

麻布与丝绸，就那样洒脱地晾晒在院落旁，微风吹动，掀起阵阵波澜。不满足于丝本身的颜色，妇女们用巧手赋予了丝线新的色彩。这样的颜色不仅展示了先民对美的极致追求，也让绵长的历史变得鲜明了起来。蓟麻是周部族最为擅长的技术之一，他们熟练地将麻搓成可以纺织的线，也搓出了一条涵亘中国历史的线索。阳光下打磨精致的古针在衣裳间游走，用麻布制作的麻衣为人们又增加了一层温暖的屏障。此时的周人不仅是农耕的好手，也具备一身狩猎的技能。从山林间归来的猎人怀揣着猎物，满脸都是笑意。然而农耕依旧是周部族的头等大事，这种根植在内的基因在血脉中翻腾。公牛要创造的是一份传扬先祖后继的事业，是一个关于农耕文明的奇迹。于是周人成群结队地携带着各式农具下田耕作，这里面亦有公牛的身影。沿着祖先种农的道路前行，公牛引领着属于他的时代。他总是亲自下地劳作，发明改进劳动工具，如掘头、斧头、木锨等，借由这些在当时极为先进的工具，积极开垦荒地。物质的丰富无不来自于勤勉的劳作，这是一个农产品不断丰富的时代。小麦、稻子、谷子、米子、高粱、豆书、麻，每一颗撒下的种子都收获着来自冰地沃土的回馈。那时的公牛还创造性地引领族人利用冰地高原沟壑的地形巧妙地凿洞而居，这种住所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族人免受野兽侵扰，使人们开始真正过上了定居安居的生活。

0: 数年之后，冰壁亦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而族人早已习惯尊称它为公流。公为尊称，流乃其名。暗藏在流字中的刀剑，既展示了他无畏强敌的勇敢，也暗示了他武艺超群的技能。人们将他置于部族的核心位置，为他献上皮衣与美酒，诚挚地祝愿彼此万寿无疆。复修后继之业，务耕种，乡第一。在公流的领导下，冰地居民过上了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的富足生活，因此百姓怀之，多喜而宝归焉。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洛阳副教授，
2: 他们找到了滨将一个风水宝地，非常适合农业的生产和部族的繁衍。但是滨将一个地方显然不是一块蛮荒之地，在滨地有一些原住民本来就在这儿居住和生活着，但是周部族通过友好的这样一种方式，很好的与他们和谐共处并共同发展。
0: 吃饱穿暖有所居，富足的周部族甚至开始与戎狄部落相互交换所需物品，尝试建立一种全新的和谐共生的关系。周族因善于农耕而日渐富足，因为富足从而拥有发展和壮大的话语权。然而爱好和平的周族并未借着强大的实力去欺压别人，他们在冰地以自己的风格维护着族群间的关系。《诗经·大雅·公流》中记述，周人君之宗之，君表正之，宗为血缘。他们以极为先进的社会形态和阶层观念引领着那个时代，在各个部族之间做出了优异的表率。因此对于公流的拥戴和敬仰，不仅来自于周族内部，还包括受到周部族福泽的其他部落。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洛阳副教授，
2: 大雅公流里边说原种原有啊，在公流的带领下，周部族和其他越来越多投奔到边地的部族共同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也得到了更多的繁衍，所以我们今天依然把冰视作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6: 丹青不止，
5: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

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 879 FM 1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乌纱志趣不做官，囊中羞涩两袖寒。携取一支青瘦竹，秋风江山作鱼竿。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最腐败？和珅是不是贪污最多的人呢？这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同，怎么比较呢？这些贪官他们的结局究竟如何？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明清。

历史上的贪官呢是受到世人唾弃的，而且结局啊一般都很惨。可是放眼整个封建王朝，这哪个朝代才最腐败呢？这还真不好说。首先，宋朝的政局动荡，那从中牟利的人就比较多。明朝的宦官当权，那就更不用讲了。清朝的和珅和大人，那人家一个人就撑起了腐败的半边天。这还不算什么啊，比如说一些什么大面积的贪污案等等等等。不过呢，你想要把它拉出来做个对比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咱们可以从各个朝代分别找出一只大老虎，对他们的贪污数额做一个统计，然后呢折算成咱们现在的货币单位，通过这种方式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啊。那首先呢，我们要从宋、明、清咱们分别挑一位最贪的人。宋朝第一贪权臣秦桧。宋代呢由宰相执掌这个行政大权，所以呢他是最贪的人。明朝第一贪宦官刘瑾。明代废除了宰相制，那这朝中的实权啊常常就被太监给掌握了。清朝的第一贪就是咱大名鼎鼎的领班军机大臣和珅和大人。这清代的权力中枢转移到了作为皇帝的秘书办公室军机处了。这三位大老虎呢，首先我要简单介绍一下刘瑾啊，剩下的两位那简直是家喻户晓。刘瑾呢是陕西新平人，本来姓谭，在6岁的时候呢被太养刘顺给收养了，后来晋升入宫做了太监，从此就改姓刘，在侍奉明武帝朱厚照的时候得到了赏识，后来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那这个可是太监里的霸主啊。从此之后呢，他就开始掌权，干扰朝政，又贪钱是又祸害百姓。当时的人们叫他啥呢？叫他立皇帝。明武宗为坐皇帝，跟真皇帝相比呢，他是站起来的那位皇帝。刘瑾被抓的时候呢，从他家里查出来金银数百万两，还有伪造的玉玺玉带这种违禁物品。这个贪官呢，他又贪钱还贪政啊。他被认为呢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后来啊被凌迟处死。宋明清的三位首贪，咱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来讲。首先第一位，宋朝的秦桧。这各朝的史书都是后世修的，在元人修的宋史里边说，这个秦桧啊开门受贿，负敌于国。可是他到底贪了多少钱呢？那一直没有人能查清楚。可是有一句话提供了一个小线索，说这个秦桧是贪墨无印，其家富于左藏数倍。其中的数呢，虽然他没有说明白，可是咱们知道他的家产顶左藏内的财富好几倍。这个左藏库呢是宋朝的国库，那宋代的国库里边到底有多少钱呢？其实左藏库里的财富并不等于宋朝的全部收入，宋朝的财政收入啊分别放在好几个地方，包括左藏库、内藏库和各州的封藏库等等。左藏库的财富主要来源于赋税，那其他的来源收入啊都是小意思。北宋至平二年，就是公元的1056年，宋朝运金帛缗钱入左藏库，内藏库即总数1173万，而诸路转移以向籍者皆不予焉啊。可知这一年存入左藏库与内藏库的财政收入一共是1173万贯。那可是宋朝啊，毕竟丢了半壁江山，这军事开支又非常的庞大，左藏库的库存呢肯定是比北宋要少。我们就当秦桧时代的左藏库的库存是1000多万贯吧，数倍于左藏库，咱们就姑且算个6倍，给他多算一点。那这么算下来，秦桧的财产大概有6000多万贯。南宋时期这6000万贯换成现在的人民币，它大概值多少钱呢？因为古代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一样，咱们全部折成米价来算，再算一下这个购买力就行了。宋高宗时期的米价每担大概是1000到2000文钱，咱们按照每担1500文来算，那宋代的一担米呢相当于咱们现在的110斤。今天咱们市场中的一斤大米大概就是个4-5块钱左右，所以南宋前期的一担大米等于1500
500根，等于110斤，大概就等于440块钱。秦桧的6000万贯钱大概可以买4000万贯大米左右。那根据上面的这个公式呢，咱们可以算出来，这个秦桧的财产大约有176亿元人民币。咱们一听这个数，那好像跟16年的双十一1200多亿比，好像也没有多少啊。可是南宋朝廷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也才1亿贯啊，这秦桧一个人贪的钱，差不多等于南宋财政收入的60%呢。不过更厉害的还在后面两位，后面两位贪官具体贪了多少，怎么换算，我们下期接着跟大家讲。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879 FM 100，我们下期再见。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早在4200多年前，就有土著居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到了明清，这里已是苗疆边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这里就是黔州古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和红江古城的商业气息不同，走在青石板路上，漫步在静谧的河边，想起的是沈从文老先生曾经在这里的描述。黔州地方虽不大，小小石头城却整齐干净，且出了近30年来历史上有名姓的人物。的确，古城居住着热情洋溢的土家族苗族居民，保留着古老精湛的民间手工艺，富裕着清澈浓厚的生活气息，处处可见雄伟壮观的明清古城楼。正如有诗曾赞，青石四角修方正，糯米石灰用秤称，马口搭街现缝好，千秋永固黔州城。这一切似乎都在诉说着这里曾经繁荣辉煌的历史。首先就让小麦带大家走一走这里的名胜古迹，首选的必然是胡家塘了。胡家塘唐宋时期就已经存在，由大塘和小塘组成，占地面积2800平米。小塘里有一口古井叫安澜井，井深不可测，相传是以万荣江相通，是荷塘的水源之所在。这口井不仅解决了当地百姓的饮水问题，还为保卫黔州立下过汗马功劳。民国14年，川军司令熊克武率兵10万之众围攻黔州古城。当时黔州古城守军和居民不足500多人，但他们同仇敌忾，用砖石滚木头掷，致使川军死伤无数。后来川军挖地道，用棺材装火药轰炸城墙，都不能破城，最后败走。一个月的时间里，古城里的守军和百姓全靠喝这口井的井水来维持。为了纪念这次战役，黔州著名的金石书画家杨卫书还特意题词于井沿之上。

两塘之间弯弯的石拱桥叫清风桥。从桥上走过，右手边是土地堂，供奉的是土地爷。当地土家族人比较多，所以五至七家人都会一起供奉一个土地堂。旁边的木楼叫纪兰楼，建于清光绪年间，是古城历史文化街区中当时少有的至今犹存的百年名楼。楼主庄仲熙的父亲庄立成是前清监生，曾任黔州厅制校对，授课之余喜欢种兰花，爱兰花的清幽高雅，还曾为书斋题名一兰轩。为了继承他父亲爱兰之意，特此将此楼命名为纪兰楼。黔州青石古城的南门是一座月城，它屹立在万荣江畔，形势奇伟，不仅极具观赏价值，还因城开三门成为中国古城建筑史上的绝品。纵观中国的月城，均为两座城楼及直通相对的两道城门，为黔州古城的月城有三座城楼，开三道城门，中间一座主楼，两边各有一个耳楼，布局呈品字形。主楼与耳楼的高矮错落、间距搭配，可以说是尽善尽美。这就是几百年来闻名于世的黔州三门开。三门开独具匠心的设计，是居民生活、商贸交通、军事防御的需要与特定地形完美结合的建筑典范。加上它布局得当、造型壮观、用材讲究、工艺精湛、建筑坚固，不愧为我国古城建筑中的艺术瑰宝。黔州古城呈狭长的梳子形，城墙沿万荣江边而建，城外有一条绵延数里的河街，河街临万荣江一面，是一排排架在河岸青岩壁上的吊脚楼，河街内侧是城墙，三门开则位于南城墙的中部。在远古年代，迁至黔州生息的先人最早安家在万荣江岸边，若干年后形成了一条河街。明清以来，河街渐渐发展成黔州最早最繁华的街市，沿街店铺林立，作坊丛生，南杂百货，纺织缝纫，漆蜡印染，皮革加工，建房修缮，锻铁制银，木器家具，纸扎刻匾，文化用品，粮油蔬菜，餐饮小吃，客栈叫行，巫师占卜，劳力市场，总之人们一生所需的东西应有尽有。黔州文庙修建于清朝雍正七年，主要建筑有明伦堂、文昌宫、大成殿、大成门、状元桥、灵星门、崇圣祠等，占地面积约5000平米。文庙临街有一道约18米长的影壁，影壁中间用瓦砌成菱形四瓣花窗，在街上可以看到里面，窗两边各有一道门，左门上提的德配天地，意为教廷学宫，右门上提的道观古今，表明这里是供奉孔子的地方，入学者从左入，拜孔者从右入。文庙都是按照左庙右学布局进行修建的，但因地势比较窄，所以因地制宜，将学宫的部分建筑建议前面。进了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用红砂页岩制成的四柱石方，用莲苞做顶，横刻灵星门三个大字，意为德势进贤之意。跨过石坊门，有一个半圆形水池，碧水清清，名叫月池。月池上有一座石拱桥，俗称月宫桥，又叫状元桥。凡学业有所成者，一定会来踏桥拜孔，表示谢恩，祈求前程远大。凡学子临考前踏桥，以求榜上有名。桥的两边还有两棵高大的桂花树，取登月折桂之意。池桥后有一排青瓦砖木结构建筑，留有中门，原来是供奉黔州历代行政长官牌位的地方，被叫做名宦祠。右边供奉本土名人志士的牌位叫香贤祠，如杨岳斌、罗荣光、杨卫书等人的牌位都在其间。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日本人侵略中国东北沦陷，大量难民流入湘西，国立八中迁入黔州，此处为当初的部分校区，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夫人劳安女士便曾在此处就学。这座房子欧式风貌的窗户就是那时改造的，板壁上的艰苦卓绝四个字乃是国立八中的校训。为了保留这段历史，维修文庙的时候仍然保持了原样。穿过中门，左右两边是东五跟西五，以前是供奉孔子七十二弟子牌位的地方，后来用作做国立八中的教室。正前方就是大成殿，殿前设置供皇帝参拜的御道，上雕盘龙图案，这条路只能皇上走，其他群臣或者有功名的人只能从左右进拜。御道上的五爪金龙是没有龙头的，这还有一段传说，相传以前文庙对面有一所书院经常失火，当地百姓便请来老师，这里说的老师可不是指现在的老师，而是当地有法术的长者，他掐指一算，说是文庙上玉龙道上的龙在作怪，这条龙是火龙，跟万荣江里的水龙打架时殃及到书院，解决办法呢，就是把这火龙的龙头砍下来，然后用钉子钉上。据说龙头砍去之后，书院就再也没有失过火。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由小麦带给大家的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该忘记时间，不必争分夺秒了。小麦一边走一边拍，慢慢的我就和小伙伴们走散了。入大门不多久便经过一座铁索桥，高是不太高的，并非用刺激来博取游人的眼球，游客们更多的是被两侧锁链上挂着的铜芯所吸引。在奥地利萨尔兹堡，我也见过同样的铜芯锁桥，恋人们把爱的信念刻于锁上，再把锁挂在桥上，钥匙丢入河里，表示永远不再被打开。小麦继续前行，遇到一位老伯，憨厚质朴的笑容一览无遗地透露着他就是在这里居住的居民。一路上我们相谈甚欢，老伯精神饱满，步伐矫健，飞一般的把我都带着跟着跑起来。同行路上我瞥见一扇古老的门，两旁已是绿叶满墙，江南风里又点缀着些法国乡村气息，很美。于是请他帮我留下一张照片，随意摆了个造型，居然就有不错的效果。有些从未学过摄影理论知识的人，往往拿起相机定格的瞬间，让你惊叹他眼里的美好。摄影不仅仅是构图和那些繁琐的量化标准，更重要的是你心里有什么才能看到什么。我始终相信，有发现美的眼睛，是因为你有一颗纯洁善良的心。一路走一路和老伯聊天，老伯还告诉我，这座古城一座座的老屋到如今都是当代的居民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他们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守护着这片土地和埋葬在这里的先灵。很多老屋即便改成了茶楼、店铺或者是酒吧，老板依然是自己。和老伯在途中遇到一家店铺，老奶奶正在和花生甜芝麻馅儿，热水柴火蒸笼竹篮，古法手做的简易工具制作出了最地道香如的青果饼，非常的好吃。古城里游客并不多，但这儿的青果饼供不应求。老奶奶屋里屋外的忙活着，儿子站在门后偷偷的傻乐，定格了这个有趣的瞬间。穿过小巷的时候，偶然瞥见有一户人家中间立着一口大缸，颇有古韵。问起来，老人说房子之前曾经租给别人，后来还是拿回来，自己整理好了居住，这屋子祖上到秦朝了。这样小麦吃了一惊，不禁想起梁实秋的雅舍，火烧过的砖常常用来做柱子，孤零零地砌起四根砖柱，上面盖一个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嶙峋，单薄的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壁墙，墙上铺了泥灰，远远地看去，没有人能说不像是座房子。但不论我住哪里，对那房子便发生感情，非不得已，我还舍不得搬。

也许这房子简陋的也如雅舍一样，风来则动若凉亭，雨来则渗如滴漏，但主人想念就要从租户手上拿回来自己住，住出自己的气息，住出自己的个性。充满魅力的前

兰州古城以其古老的传统文化向游人释放着迷人的色彩。这座有着4000多年历史的悠悠古城，饱经历史的沧桑，却风采依旧。静谧的河流，青色的石板路，无不给人一种宁静祥和的感觉。夕阳西下，小桥流水人家，这是多少人向往的恬静生活。走在胡家塘的荷花池旁边，肆意地呼吸着空气中散发的淡淡荷花香，身心是前所未有的愉悦。如此环境宜人的古老小城，更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并且散发着浓浓的生活气息。黔州的城隍庙里供奉着那个年代人们的信仰，每到城隍爷出游的日子，这里便热闹非凡。黔州春会的时候，这里的民族特色便展现出来，到处锣鼓升天，吹吹打打，踩高跷的都是通过自己特有的方式向人们展现曾经风靡一时的风土民俗。黔州古城为世人展现的传统文化让人为之惊叹，这些沉寂了很久的民间艺术，有些甚至失传，在这里却可以切身地体验到、欣赏到，这让游人大饱眼福，也为传统技艺的精湛所折服。黔州古城以其独特的传统魅力，向人们诉说着悠悠的历史。古色古香的建筑，犹如沉香一般，历久弥新。分给每个人的时间其实并不公平，在同样的时间里，每个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风景。如果你愿意从外到内感受这个世界，就会收获很多的意想不到，这就是旅行带来的丰盛。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继续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最难。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

0: 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
2: 哈！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小楼。每个周六日，小楼陪您，咱们来共同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今天节目一开始，小楼首先为您请出来的，这是孝林和李国盛，来听到的也是他们的一段代表作品，叫做《学播音》。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4: 各位听众，刚才播动的是喜剧小品，
5: 小林嘛，
4: 他们大家，
5: 他呀，哎，小林，哎，你这儿瞎说什么呢？
4: 怎么叫瞎说呀？
5: 啊，
4: 我这儿播音呢。
5: 哦，你还会播音呢？
4: 会，我这个节目就叫学播音，
5: 是吗？
6: 嘘嘘嘘嘘嘘。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4: 刚跟那大猩猩学的。
5: 你瞧你这老师，
4: 孝林广播电台。
5: 好，这就开始了。
6: 嘟嘟嘟嘟嘟，
5: 电台报时。嗯，什么声啊？这是
4: 刚才最后一响、
5: 嗯、
4: 是本地时间8:60整。
5: 哎，你说9点不完了？
4: 下面是天气预报节目时间
5: 啊、哦，这得听听。
4: 昨天，晴。
5: 昨天，
4: 前天。
5: 那前天干什么呀？
4: 啊，后天。
5: 他又过去了，你。
4: 你听哪天的？
5: 我们听今天呐。
4: 啊，今天夜间。
5: 哎。哦，你现看呐？
4: 看不清楚。
5: 啊。这儿没窗户、
4: 嗯、估计跟报纸上登的一样。
5: 呵，你跟没说一样。
4: 明天
5: 什么天儿
4: 还不知道，
5: 后天
4: 到时候再说。
5: 这叫什么预报啊？
4: 风向
5: 啊，
4: 偏东转偏南。
5: 哦，南风。
4: 偏南转偏西，偏西转偏北，偏北转偏东。
5: 他这儿刮旋风的
4: 风力1-2级、
5: 嗯、
4: 转3-4级，最大5-6级，怎么也超不过去7-8级。
5: 孩子没谱。
4: 孝林广播电台
5: 哪有你这台呀？
4: 本台大家不太熟悉，
5: 根本没人知道。
4: 但是本台最大的特点，只有孝林一个人主持。
5: 就你一个人？
4: 对，
5: 从头到尾声音这么单调，人谁听啊？
4: 你想听谁的声音？
5: 我想听的太多了。
4: 你说说，
5: 像什么夏青、铁城、
4: 嗯、
5: 丁然、方明。
4: 行了，
5: 葛兰林。
4: 行了，行行，
5: 哥啊，
4: 这些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5: 哦，你能模仿他们播音？
4: 电台的播音员我都能模仿。
5: 你瞧，干嘛电台的你都能模仿啊？
4: 他们不上这儿来。
5: 呵，这位蒙氏。
4: 这不是蒙氏啊，我他们。
5: 行，你甭说了啊。我说的这些位，
4: 嗯，
5: 今天都来了。
4: 没有没有，
5: 你瞧，
4: 不可能不可能。
5: 我给你介绍啊，你看
4: 吧，
5: 这是夏青同志。
4: 哎呦，
5: 这是铁城同志。丁然同志，方明同志，葛兰同志，林如同志。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5: 怎么着？
4: 他们都来了，
5: 今天都来了。
4: 孝林广播电台暂时停电，拜拜。
5: 回来。
4: 怎么？
5: 你干嘛走啊？
4: 既然他们都来了，就让他们说我别说。
5: 不不不，你不是说能学他们播音吗？
4: 他们来了，我就别学了。
5: 不不，
4: 没事，
5: 大家都爱听，没学的。
4: 您没人爱听？
5: 我爱听，
4: 没人爱听。
5: 爱听。
4: 这 这，哎呀。

0: 行。好，你说吧，让我学谁？
1: 我说谁你学谁？
0: 哎，你说谁我学谁。
1: 那你给学学亚坤的播音。
0: 亚坤
1: 啊，知道吗？
0: 我们太熟了。
1: 还挺熟。
0: 那是我的启蒙老师啊。
1: 是吗？
0: 后来我们在一起工作了15-16年。
1: 哦，
0: 听众称他是不见面的挚友。很多听众都把自己心爱的礼品送给他，特别是有些漂亮的姑娘向他写信求爱，希望与他结为终身伴侣。他的声音朴实浑厚。
1: 行了，别说了。
0: 怎么了？
1: 亚坤是男的是女的呀？
0: 那当然是呢。
1: 啊，
0: 你等我问问。
1: 呵，
0: 哎，同志，亚坤是男的女的？
1: 哎呦，得了，他就是亚坤呐！哎呀，你根本就不认识，你这还启蒙老师呢？
0: 咱关系不错，你别老揭我底儿，你怎么了这？
1: 他赖你自己啊！
0: 不是，刚才我这一激动啊，
1: 啊，
0: 我是给说成方明了。
1: 哎，这会儿他明白了。
0: 方明就是方才明白。
1: 哎，啊，你不是方明吗？
0: 对呀、啊，
1: 你就给我们学学方明的播音。
0: 哦，
2: 啊。
0: 这么说，您喜欢听方明的播音
1: 啊？喜欢。
0: 方明的播音好听不好听？
1: 好听。
0: 爱听不爱听？
1: 爱听。
0: 想听不想听？
1: 想听。
0: 学不了。
1: 哎，学不了，你说这么热闹？
0: 方明同志搞过这么多年的配音工作了，你让我学哪段啊？不是我不学，确实是点不出来。
1: 行了，你听着，别着急啊。方明同志，你当场给我们说几句话，咱让他学学怎么样？
2: 好。
3: 我念几句唐诗吧。
1: 好。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行了。就这四句够他学半年的。杜甫的春夜喜雨前四句。
0: 好，
1: 来吧，
0: 方明同志。
1: 啊，
0: 现在我可用您的声音播音了。
1: 对，
0: 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请您
1: 怎么着
0: 按着我这改。
1: 哎，啊，得了，你得按人家的改。
0: 不是，那我要学的一样呢？
1: 你有这把握吗？
0: 你听啊。
1: 啊，
0: 什么词来着？
1: 啊，词儿都没记住啊！
0: 他说的那么快，我哪记得清楚啊？
1: 杜甫的诗早就该会。
0: 什么诗？什么诗？
1: 春夜喜雨、啊。
0: 嗨、哎，你早说不就完了吗？春夜喜雨
1: 啊！
0: 嗯，好，好，我来朗诵几。哎，您听怎么样？像不像？
1: 人都没注意呢。
0: 这好，
1: 嗯，
0: 注意啊。
1: 嗯，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好，
1: 你鼓什么掌啊？
0: 不是，我带个头啊。
1: 就带这头啊。
0: 告诉你
1: 啊，
0: 我的播音艺术啊，
1: 嗯，
0: 说句成语啊，
1: 怎么形容？
0: 有两把刷子。
1: 嗨，这是成语吗？
0: 反正我是学谁像谁。
1: 这话太大了。
0: 怎么叫话大呢？
1: 不可能都像。
0: 包括在座的播音员当场说话，我马上就学。
1: 谁都学得了？
0: 对，有这把握。
1: 那咱们
4: 小林
0: 啊，
4: 我写几句话请你播一播。
1: 好，下去。你要能把夏青的声音学像我，
0: 怎么着？
1: 我佩服你。
0: 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好，夏青同志，我现在用您的声音播音了，如果我的声音语气感情哪点跟您不一样
1: 啊，又按你的改啊。
0: 就这么办吧。
1: 什么就能办呢？你念吧。呵，你怎么这么看呢？
0: 近视眼。
1: 我把这茬忘了。你这找什么呢？
0: 我看大伙注意我没有。
1: 你哪儿那么多事儿？
0: 嗯，嘿嘿，
1: 好，您这毛病。
0: 夏青同志的声音相当有特点
1: 啊，
0: 你不找找感觉哪行啊？
1: 啊，好，找吧。
0: 对，嘿，哎，这感觉找着了。好，注意啊。
1: 嗯。
5: 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对我们播音员的关心。在这新春到来之际，我代表播音员祝大家春节愉快，万事如意，阖家团圆。

0: 正确啊！因为者名播音员有特点的。
1: 先等会儿，
2: 者名
1: 什么播音员？
0: 者名啊，
1: 者名啊，什么呀？
0: 草字头加一者字。
1: 著名，
0: 著名，对。一点小事你别记，
1: 小事儿。念错别字，在播音员来说，这是大事。
0: 不是。这我能不懂吗？
1: 懂你还念错了？
0: 就算我刚才弄巧成拙，你也别吹毛求疵。
1: 又错了。
0: 怎么了？
1: 弄巧成拙，吹毛求疵。
0: 是怕你不懂。
1: 就你不懂，就你这水平还当播音员呢？
0: 我模仿能力强啊。
1: 强，你也是学男的呀？嗯，女播音员学得了吗？
0: 女播音员咱拿手。
1: 这也拿手。
0: 你像那个谁、
1: 啊、谁、
0: 葛兰。
1: 葛兰
0: 我、
1: 啊、行了别说了，葛兰是深受广大听众喜爱的老播音员了。
0: 嚯
1: 嚯，
0: 林如。
1: 林如我们更熟了
0: 哟，
1: 他不但搞播音还搞配音。
0: 嗯，
1: 电视剧阿信的解说词就是他的。
0: 这些情况本台清楚，不用你多嘴。
1: 你这报复心可太强了啊。
0: 林如的其他情况你了解吗？
1: 还有什么情况？
0: 林如、方明最近他们播音的节目
1: 啊，
0: 在亚广联获得了大奖。
1: 是吗？
0: 你问问
1: 有这事吗？
3: 有这么一回事。
4: 您播的您播的一个专题音乐节目，介绍民族管弦乐交响音师流水操，获奖了。我们这个节目的编辑王家石同志就在做。
0: 这个也是我们国家广播事业的第一次得到此项大奖。
1: 哎呀，几位主播争得了荣誉。
0: 好，怎么样？
1: 还真让你蒙上了。
0: 蒙上了
1: 啊！
0: 告诉你
1: 啊，
0: 对播音员的了解你哪成啊？
1: 啊，你成你成、哎、你能学谁？
0: 我林如。
1: 学林如？
0: 哎，我就学一学林如为电视连续剧阿信中配的解说词。
1: 好好好，学哪段？
0: 我就学
1: 啊
0: 阿信出走那一段。
1: 可以。
0: 嗯，
1: 来吧。
0: 这段啊，是阿信坐在了佐贺开往东京的火车上，画外音。
1: 故事情节大家知道，
0: 这他这报复心也不小。
1: 学吧。
0: 阿信一心想离开田仓家，至于去哪儿，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的。现在火车离佐贺越来越远了。

0: 别说啊，你学的还真像，
1: 像林如，
0: 像火车。学女播音员你不行，
1: 这不行，
0: 还是请林如同志给我们播音吧。
2: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3: 刚才这段学播音，这是来自笑林和李国盛合作表演，很多优秀播音员的音容笑貌浮现在我们的面前，应该说是让人是非常的怀念。各位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段文艺作品，你也可以直接告诉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添加我们的微信公号，可以在后台留言。刚才这是一段对口相声，接下来咱们听一个单口的作品，请出常氏相声的开创者常连安先生带来一个小段，叫做《小孩念书》，咱们来一起
4: 再说一段
3: 听
4: 啊。因为这一个人跟两个人不一样，两个人他有缓气儿的功夫，一个人不行。一个人这个段子不管大小，一气贯通，要把它说下来。啊，您看这个山东吧，还是傻小子睡凉炕。怎么全凭火力壮嘛，瞎字不识，在旧社会认识字的太少。您拿我们艺人来说，拿我本人来说，就不认字。这解放后这才学习文化，也说没念过书嘛，

0: 也说念过俩月，怎么念俩月呢？他念不起啊。再者说我们这老师也厉害，那阵没有学校，什么学不懂什么叫学校，我上学那阵学房铺。什么叫学房铺啊？老师带家眷呢，有二三十学生还带家眷，老师带做小买卖，糖豆啊、大酸枣啊、红模子呀、粉笔呀、都得买他的。买他的也有好处，你描那红模子描不好，他也给你画圈，你不买他的抓茬揍你啊，真打人。那板这长这老厚，打搁这桌上垫着，这打说打五下就得打五下，打四下疼拿回来了不算，提令打。您算是我们这第二代，那可不是吗？您那个年头我也算第二代呀、啊。那不行啊，跟现在第二代比不上，比不了啊。现在真正的第二代，我那是什么第二代呀、啊？我那是就好比您抽旱烟，抽完两袋磕了不管了。这个第二代这差太多了，实在嘛。我念书，我们那个老师姓什么？姓赵，有个外号叫阎王赵，您就知他厉害不厉害。四十多岁留着黑胡子，他老不乐呀，小孩见他就害怕。那阵念书跟现在不一样，有蒙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百家姓共和才三四篇，半篇我俩月我没念会，我这心里老害怕。我八岁，还一学伴呢，比我大一岁，九岁。这小孩也不是糊涂，也很聪明的。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四句天天一个月他也没会。他见老师就害怕呀，像你告诉他小孩头天上学呀，这个制度啊他不懂，他也有秩序制度他不懂，他坐在这儿，这个板子你打人的时候再往出拿呀，他老在这儿摆着，这小孩受不了受不了。他把这百家姓打开了，过来过来念书。小孩不知道站在这儿，那里也不懂什么叫看着书，这小孩头天呢，过来念。哎好，过来念。念赵钱孙李，好。念赵钱孙李。念赵钱孙李干什么呀？就念赵钱孙李。好是。就念赵钱孙李。你什么耳朵我没听见呢？啊，广念赵钱孙李。是啊，你着什么急啊？广念赵钱孙李。我说你怎么意思啊？你怎么跟我学啊？我妈说了，那学钱给你，让我跟你学。你这孩子还调皮是怎么着？你没看见这不四字吗？哎，手伸出来，拿手指着，赵钱孙李，啊、哦，那我就知道了。这是赵钱孙李，这不行了吗？念下句儿，下句儿你还没教呢。周正王啊，哦，这就是周正王，
1: 会了没有？
0: 会了，
1: 回来自己念。
0: 自己念，我
1: 忘了，我这不是刚教的吗？
0: 是啊，我不是刚忘吗？
1: 我说你凑合什么？你凑合，
0: 念赵钱孙李，
1: 太笨了，
0: 是赵钱孙李，多念，念二十多遍，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会了没有？
1: 会了，念下句儿，
0: 下句儿我是忘了吗？
1: 周正王啊。
0: 哎，对了，
1: 周正王多念，念三十多遍。
0: 周正王，周正王，周正王，周正王，
1: 会了没有？
0: 是，我会了。
1: 一块念，
0: 一块念，我都忘了。
1: 我这不你是成心的是怎么？教上句往下句，教下句往上句，这有什么呀？
0: 你忘这头一次，你就想我。
1: 对，
0: 我一忘我就想你。
1: 想我干嘛呀？
0: 你好揍我。
1: 我断揍你了。我不是姓赵吗？赵先生不是我吗？第二次钱，你来这念书不得要学钱吗？
0: 其实啊，百家姓没有讲，他为的是给他解释解释嘛，让他入脑筋。
1: 要钱得钱。
0: 第三次那孙

0: 就装孙子那孙。这理那就不讲理那理。周啊瞎胡诌那周。吴啊就吴来忧。吴来忧那吴。正啊就不正经那正。王是骂街的话，你瞧这老王八。老王八那王。会了没有
1: 老师？会了。
0: 念念我听。
1: 念我不会，我会讲。
0: 哎，老师很高兴，
1: 可以呀。
0: 哎，讲讲我听。
1: 这个讲书呢，应当是解上往下讲，他把小孩吓坏了，这小孩糊涂，他解下往上讲，那这讲书还晃悠呢。老王八不正经，无赖又瞎胡诌，不讲理装孙子，要学钱赵先生。
2: 刚才这个单口小段，这是来自常连安先生的小孩念书。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我们的金色年华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那周六日是我们的周末版。下个周六日小楼跟您相约，咱们是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走进节目当中。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来自上海的青年作家张怡薇。1987年出生的张怡薇，出版有长篇小说《戏名盛宴》，中短篇小说集《樱桃青衣》，学术随笔集《秦观西游》等10余部作品。从新概念作文大赛当中出道的上海作家张怡薇30岁了，当他写下“我不责怪寂寞，是责怪心底的荒芜”这样略显矫情的句子，今天自己也想笑。60后作家余华曾对同样是新概念作文大赛出道的张悦然开玩笑说，100岁了，读者也当你是80后作家，不知这是否也是张怡薇的宿命。80后作家，新概念作文，青春文学，这3块招牌悬在张怡薇的头顶，瘦弱的她居然也扛了下来。从2004年拿到第6届新概念作文大赛1等奖到今天，张怡薇一直在写作，写作成了本能。她说，新概念作家是她的历史，否认没有意义，他热爱文学，但是没有文学梦，写作越来越像田间劳作。正如他说的，每天都要耕耘，收获来自土地微弱的失望和生机。张怡薇喜欢做默默无闻的人，很少关注同行，害怕陌生人。从高2开始，他写关于童年往事和迷惘青春主题的小说，18岁时出版了第1本书，大3时告别青春题材，加入上海作协。此后从复旦大学到台湾政治大学，在往返于上海和台北的求学路上，他不紧不慢地写作，在小说里编织上海和台北小人物的悲喜，显露出一丝与年龄不符的成熟，也在随笔里观察台湾经济和文化状况，写台北的自动贩卖机、商务印书馆被改造成了民宿，或者柔情蜜意的宝岛旅游攻略，吴念真如何拍电影等等，是典型的文艺小清新风格。他珍惜每一次被认可的机会，写小说拿下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大赛新人奖、台湾时报文学奖散文组评审奖、香港青年文学奖小说高级组冠军、台湾联合报文学奖短篇小说组评审奖，一系列大陆、台湾以及香港文学奖项使他被称为文学奖作家。但张怡薇很平静，工人家庭出身的他深知求学费用昂贵，台湾繁荣的文学奖奖金资助了他的学业，而通过写大量的书评、专栏和采访稿，他才能养活自己和自己热爱的写作，只写小说无法生活。作为在台湾的异乡人，孤独感也在侵蚀张怡薇。他所在的校区位于台北市信宜区一个半山上，被一条阴阳隧道阻隔，隧道那边是灯火璀璨的城市生活，穿过隧道就是一片漆黑。 读博的日子无非明天抄袭今天，今天抄袭昨天，仿佛被吃掉了时间。最沉闷的是酷热夏季，动辄满身大汗，却因为太寂寞，经常忘记有没有洗过澡，必须去看浴室的墙上是否有水汽才能确定。他曾这样写道，我的孤独也令我惯性地投入文学比赛的竞技，不用面对活生生的社交，像是仅对自己的战役检验自己的阅读和创作。要谈论写作，他有些战战兢兢，觉得自己始终是赤贫的学生，所记录的不过是赤裸疼痛的成长。他是城市里的独生子女，父母早就分道扬镳，各自重组家庭，他跟随母亲和继父生活。成长路上，他发现很多人都是重组家庭出来，而他本着纤细的神经，想记录下这一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最终以一家人的生活方式在一起的故事。这一系列故事被他称为家族试验的写作计划，其中长篇《戏名盛宴》是重头戏，其他如《不受欢迎的客人》《春丽的夏》《又一年》等是短篇，今年出版的收官之作则是短篇集《樱桃青衣》。失独、丧偶、过房、离异、老人再婚，他写这些重组家庭的尴尬。小时候，张怡薇听说外婆有继母，而外婆有一次讲述自己十岁的经历。那时上海石库门老房子，楼梯极窄，她有一次摔倒把碗砸了，继母没有打骂她，但她依然耿耿于怀。原因呢？外婆说，可是她为什么不问我痛不痛。就是这样相安无事的隔阂，故事里有不对劲，可是说不出来。张一威希望通过系列的家族试验故事，接近一点点人性深处的缝隙。在上海，张一威出生于工人新村，从小到大总计住过三个工人新村，至今还住在新村里，和王安忆、金宇澄等海派作家笔下的正宗老上海不在一个频道。张怡薇最敬佩自己的写作课导师王安忆，但他知道如果让自己去写淮海路的生活肯定不真实。他又说，金宇澄的繁花还原了汉语的节奏美感，旧式话本的车辙印出海派质地，但自己更是无从学起。对他来说，工人新村是我的全部。从前他看不上平常心三个字，现在觉出他的好。有时他会想起很多热爱文学并为此奉献一生的文学青年，也记得自己年少时觉得写作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但现在对写作这件事几无所求。地在眼前，每天不得不耕耘，浅浅的希望依然是风调雨顺。写作的方式越来越逼近劳动的方式，土地在发出微弱的邀请，也有微弱的失望。张一威就想当这样一个写作的农夫，他说也许自己也只能当这样的人。关于青年作家张一威，我们就在文字中感受到这里。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为你送上一首歌《平常心》。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每个人对幸福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不知道你又是如何来解读幸福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一篇关于幸福的文章，题目是最幸福的三件事：每日早睡，有所期待，有人陪伴。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2: 你幸福吗？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回答，但许多人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到底算不算幸福，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幸福。罗曼·罗兰的回答是：快乐就是幸福。一个人能从日常平凡的生活中发现快乐，就比别人幸福。幸福不是与人相比得出来的，一个人想要幸福，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内心是否平安喜乐。那怎么才能内心平安喜乐呢？其实答案很平凡也很简单，心无烦忧的早睡，对生活有期待，身边有个陪伴着你的人。早睡是一件幸福的事，能够早睡的人也是幸福的。我们总是如此焦虑，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以至于都无法好好的睡一觉。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思念一个求而不得的人寝食难安，他为什么还不来找我？他为什么还不回我消息？他是不是也在想我？他这样挂念着别人的我们，不知时间流逝，直到天空露出了鱼肚白，才昏昏沉沉地睡去。而那个让我们焦虑了一夜的人，还是没有消息。或许你心中没有求而不得的人，但每当躺在被窝里思及今日竟然碌碌无为地过去了，可能也会辗转难眠，想要负隅顽抗地抓住今天剩下的时间，却只是让你多了双黑眼眶。有时候甚至老板或同事的一通电话，准备睡觉的你就不得不打消睡意，忍着疲惫处理工作。等处理完了，睡眠时间也没多少了。更多的时候，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领导的指责，家人的催婚，巨额的房贷，父母的养老，对未来的迷茫。每天夜里想到这些形形色色的忧愁，焦虑就自觉地爬上心头，还如何能安然入睡？幸福的人不会晚睡，因为他们充实地过好了每一天，没有求而不得的人扰乱心扉，面对形形色色的压力，内心也能波澜不惊。就从今晚开始吧，喝一杯温牛奶，看一会儿书，听几首歌，然后关掉手机，不再胡思乱想，美美地进入梦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没有闲事挂心头，一觉到天明，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啊。有时候幸福是一种心态， 是生活虐我千万遍，我待生活如初恋的乐观，是对这个世界和未来永远抱有的期待。庄子里有一句话，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大意是，最悲哀的事情不过是心像死灰一般，不再对生活抱有期待。也许现在的你并不快乐，但又有谁能够一生一帆风顺呢？有许多人一生经历无数大大小小的挫折，但命运没有打倒他们，他们仍然对生活充满温暖的情谊。幸福的人对这个世界，对周围的人，对自己生活中的一切，总是抱有喜爱的温情与强烈的期待。对他们而言，每一天都值得期待。有一个词叫做小确幸，意思是微小但确实的幸福。你穿上许久没穿的衣服，发现口袋里居然有钱，手机响了，你拿起来接听，发现是刚才想念的人。你打算买的东西刚好降价了，排队时你所在的队列前进的最快，当你运动完就能喝上一口冰镇透凉的饮料。这些都是流淌在生活中稍纵即逝的美好，尽管微小，却是幸福的人每天所期待的。幸福的人总是期待着明天会发生美好的事情，在他们眼里每一天都会有好事发生，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每天都期待着明天的小确幸，幸福就是这样简单。人活一世，起点与终点都是一个人，一个人来这世上，然后一个人离开。在这人生的旅途上，能有一个一直陪着你直到老去的人，是多么幸福的事啊。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你我终归要在逝水繁花的流年里渐渐老去。幸运的是，当我们老去，我们有最爱的人共同面对渐渐苍白的头发，抚摸着爱人那越来越长的皱纹，那是我们一起走过岁月的见证。当老去的那一天到来，我会带着你去看这个世界的山山水水，玩累了就找一座静谧的小城住下，我们会住在一间普通的白房子里，门前是我们种的花草，有你喜欢的牵牛花，也有我喜欢的君子兰。我们还养了一条狗，常常看着它跑出去玩耍，一身泥巴的回来，你看着它脏兮兮的样子做事欲打，结果它立马趴下摇尾巴，你就怎么也下不去手了。每当夕阳西下，小城里的炊烟袅袅升起，我们就在院子里坐着，牵住彼此的手，静静地看着夕阳，眺望远方的群山。在这暮色四合的天地里，我们就这么静静地陪着对方老去，不再惧怕岁月无情。我能够想到最幸福的事，就是陪着你

0: 变老。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不知道这篇关于幸福的文章是否会让你记起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点滴幸福呢？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明天我会继续在这里陪你读书，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

0: 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你见过最糟糕的路况。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知道啊，这大城市呢都有为路况头痛的时候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重庆呢应该都熟悉吧，这算是一个最与众不同的一个城市。你以为自己在大气层，其实你在第一层。这不是吐槽游戏里的一些什么行为，而是描述重庆的交通。平时出门呢从不用看路，习惯把方向交给导航的人们一定是没有去过重庆的。这座八地魔幻立体交通的山城，可能是唯一一座让导航也犯迷糊的城市。百度地图提醒您，前方经过重庆盘龙立交，请切换至高德地图。高德地图提醒您，前方进入重庆，导航结束。即使两份地图轮番上阵，你在重庆呢也不一定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你看这个例子直接把今天这个话题直接拉到了一个高度。对于生活在平原地区的外地游客来讲，踏足重庆呢就是一场从三维世界穿越到八维世界的旅程。感觉自己在一楼，但其实你在八楼。穿过地下二层的车库，出口对着的是别人家的阳台。有这么一句话啊，这么说的，条条大路通重庆，但这一路要走多久，那就说不一定喽。初次来到重庆旅游的外地旅客，从双脚走下飞机的那一刻开始，仿佛呢你就已经迷路了。明明下榻的酒店就在不远处，但就是搞不清这去的路在哪里。打电话问着出租车司机，却根本说不明白自己底站是在第几层。好不容易克服社恐找当地人问路，得到了答案呢更是摸不着头脑。你坐电梯上到22楼出去，对面就是酒店的一楼。你看这什么话呀，你永远不知道重庆的一楼是几楼，几楼是一楼。坐电梯呢堪比开盲盒，住在一楼的居民呢不敢往窗外扔东西，那可能你就算是高空抛物了。10楼的窗外也有人影啊，别以为这是蜘蛛侠来了，其实呢就是散步的人路过了。这重庆的魔幻基建呢给楼层数字重新赋予了意义，也让游客们明白了北上广不相信眼泪，重庆不相信东西南北。指南针呢在重庆也只能算是一块磁铁，因为在重庆指方向呢不光有东南西北，还有上下和左右。 无辜的游客们呢，以为开了导航就万事大吉了，但再精准的导航呢，也导不明白这个巴黎的重庆。导航说我到加油站了，瞅了一圈呢没有，找了半天发现加油站呢在我头顶上呢。这是真实存在的案例。如果说地铁站修在居民楼里还可以勉强理解，那么盘龙立交的玩法就更复杂了啊。那么既然拿重庆举例子，咱们就把最复杂的给大家玩一转啊。五层车道，20个匝道，8个方向，层层叠叠，分支密布的盘龙立交桥却犹如重庆的毛细血管。开车走错一个岔路口，那可能啊你就可以喜提重庆一日游了。那么重庆为啥要把马路修成迷宫呢？是舍不得游客走吗？啊，然而并不是哈。你俯瞰重庆才发现，重庆的地形啊比交通更加离谱，数十条山岭从东北向西南平行排布，就构成了重庆的独特地貌，也让这座城市的道路建设呢分外困难。交通设施呢依附起伏的地势，只能是上坡下坎，毕竟平坎的地域呢极其罕见，寸土寸金的城市楼也只能是修得越高越好，因此呢就造就了道路是交错复杂，周围的高楼大厦啊也是构成了重庆森林般的假象。除了上天，重庆呢也热衷于入地，近百米深的地铁10号线红土地站呢，乘坐3分钟扶梯才能看到地面啊，才能看到阳光，感觉呢自己像是下到了地心一样。上了连接2路口和重庆火车站的皇冠大扶梯，就能体验一次真实的恐高。这重庆的皇冠大扶梯呢是一种交通工具啊，一次呢只需要2块钱，不贵啊，但是挺刺激。上天入地的交通设计呢也给初来乍到的人们带来了不少的混乱。在导航还没发明之前呢，重庆甚至有个职业叫带路，他们分布在各大交通要道、高速路口入口附近，专门给不熟悉重庆道路的人呢提供有偿服务。咱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车到山前必有路，那么在重庆的时候呢，迷路了也可以永远的相信出租车司机。在重庆坐出租车千万别跟司机说你赶路，因为他们会当真，那你要提了这个赶时间，我跟你说，你坐个重庆的出租车就感觉像坐拉力赛是一样。当然了，这个宇宙的尽头是铁岭，那么速度的尽头呢就可以尊称为黄色法拉利，那是什么呢？就是重庆出租车。而一旦你说你要赶路，重庆出租车司机呢也回答说，哎，来得及来得及，这就不再是一辆法拉利了，那直接给你变身 F1 赛车。重庆江北机场呢到观音桥步行街有28公里的路程，导航呢也许会显示打车需50分钟，然而一个合格的重庆出租车司机呢能够轻松在25分钟内把你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二档起步，一脚油门，分分钟让你体验赛车级别的推背感。除了赛车般的速度，见多识广的出租车司机对重庆复杂的路线呢也非常熟悉，他们不但不会迷路，还能走一般人走不了的路，不管多么崎岖难走，重庆出租车司机也能如履平地，这也让重庆出租车呢成了比地铁还准时的交通工具，油门一踩便能瞬间激发出司机隐藏的赛车手技能，一路风驰电掣。而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呢，司机只会淡淡的撂下一句安全着陆了噻，然后潇洒离去，深藏功与名。很多人说啊，在重庆出租车司机身上呢看到了一种仗义，你赶车害怕延误，他是真的跟你一起着急。不过呢，只要告诉师傅啊，你跑得赢啊，就赶得上的意思，就一定能够跑得赢，赶得上。这份可靠又奇特的体验呢，甚至让不少游客慕名来重庆，就是为了体验一下秋名山飙车的速度与激情。当然，来重庆呢，显然不光是为了体验飙车，有太多值得出圈的地方。你比如说，重庆的洪崖洞被称为现实版的《千与千寻》，朝天门能够看到嘉陵江和长江汇合形成的鸳鸯锅，解放碑和瓷器口更是当之无愧的重庆地标。2019年国庆期间呢，重庆市公安局文旅局就一天给本地人连发3遍短信：游客来了，咱把景区最美的风景留给外地人啊。这2021年也是为了洪崖洞的游客能够获得更好的观景视角，重庆政府甚至特地封了整座长江大桥，留给游客们打卡拍照。一直到最近这1-2年啊，最宠粉的城市早已经是扬名在外了。 这种能把城市腾出来让游客耍开心、耿直开放的城市气质呢，也体现在了每一个重庆人的身上。从出租车司机到路边操着重庆话的娘娘叔叔，都是迷路时比导航更靠谱的存在。就算呢已经三四十岁，走在路上呢也可能被重庆人称作为男娃儿或者女娃儿。至于在巴地交通里的迷路，其实也不必过度担心，因为在这座城市啊，随便偶遇的风景也是藏着故事的。观音桥当中的中野路又窄又小，却充满着市井喧嚣和烟火气。抬头呢还能看到空中的二路汽车，挎着自家篮子出来买菜的娘娘，冒着热辣气息的重庆火锅，走一走满眼都是老重庆的质朴气息。事实上啊，这个重庆的魅力呢，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质朴，更是因为它的包容。任何烦恼呢都会在重庆人的一句不来啥子这句话当中消失不见了。你看是不是很质朴，是不是很包容？就连吃火锅串串啊，这些路边摊也能让你感受到巴适的巴的感觉。节目下半段，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呢，和大家演绎到的是山路十八弯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最糟糕的路况啊，你都见过哪些糟糕路况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0: 这里的水路就连环。
1: 这是谁在唱歌啊？
0: 大哥你好。
1: 哎呀妈呀，你吓我一跳，你从哪儿钻出来的？
0: 大哥，你是不是第一次走这条路啊？
1: 啊，你怎么知道的呀？
0: 你那生疏的步伐，犹豫的眼神，左顾右盼，一步三回头的架势，已经出卖了你。
1: 啊，主要这山上的岔路太多了，我转了半天，感觉又回到原点了。
0: 那你可以找我带路呀。
1: 你熟悉这里的山路吗？
0: 不能说是熟悉，只能说是烂熟于心。
1: 那太好了，那就麻烦姑娘带带路。
0: 没问题，不过呢，这路可不能白带，你得付一下导航费。
1: 多少钱呢？
0: 那得看你要哪种语音包了。
1: 语音包啥意思呀？
0: 就是用不同的语音为你播报。
1: 那都有什么语音包啊？
0: 有普通话版的、方言版的、二次元版的、影视版的、猜谜版的等等。
1: 这么多呀？我也不知道选哪个好了。
0: 可以免费试听一句。
1: 那就先来个方言版的听一下吧。
0: 请问您选择哪种方言呢？
1: 先来个四川话吧。
0: 前方500米有棵大树，请小心前行，地龙到右拐。
1: 这么复杂呀？
0: 对呀，那你还选这个方言版的吗？
1: 算了算了，如果是二次元的是什么样子的呢？
0: 那就看你是要御姐还是萝莉了。
1: 那就萝莉吧。
0: 大叔，帅气的你接下来要左转了哟。哇，这个左脚迈得好潇洒哦。
1: 听着倒是挺好听的，但是这个称呼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0: 我看你也应该有50了吧，叫大叔很适合呀。
1: 算了算了，还是来个影视版的吧。
0: 亲，你看见前方那一块大石头了吗？请右拐绕行200米。如果你还想陪我看星星月亮的话，那就不要直行了，前面是悬崖。
1: 你最后再提醒我呀，那我要是没注意不就掉下去了吗？你这个导航感觉有点不太靠谱啊。
0: 大哥，还有猜谜版要不要试听呢？
1: 你说吧。
0: 左对苍山，右流水，云游古来葛仙子。
1: 那我是往左还是往右呢？
0: 你猜。
1: 我有这功夫猜吗？你快点告诉我吧。
0: 当然是往左了。
1: 为啥呀？
0: 左对苍山，右流水，右边是流水，你又没有船，肯定是往左边走咯。
1: 太麻烦了，估计也没人会选这个版本。
0: 错了，到咱们这里的文人雅士都会选这个版本，大家都是古诗词爱好者嘛。
1: 我是个大老粗，肯定听不懂这些弯弯绕绕的，我就问问，除了这个猜谜版，哪个是最便宜的？
0: 这个就不好说了。
1: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呀？
0: 你把你身上的银子拿出来看看。
1: 我怎么感觉你是像在打劫呢？
0: 我是想根据你的预算给你做一个推荐。
1: 我没有这个预算。
0: 你就说多少钱你能接受吧。
1: 1两银子。
0: 1两？你是在打发要饭的吗？我可是人肉导航，一直要把你送上路的。
1: 啊，是什么上路？你要干什么呀？
0: 我的意思是，我要把你送到正确的那条路上。
1: 哎，要不是走半天都找不到出去的路，我也不需要导航了。
0: 没有导航，凭你自己是永远走不出去的。
1: 你是故意吓唬我的吧？
0: 你不信，你可以试试。山上天黑的早，天一黑呀，这狼啊、虎啊、豹啊、蛇呀，可就都出来了哟。
1: 你不要吓我，我跟你说，我什么都不怕。
0: 我没说你怕呀，天黑我就下班了哟，我做导航了。你人生地不熟，在这山上月黑风高的。
1: 你别说了，我买个语音包还不行吗？
0: 这就对了嘛。
1: 你说多少钱吧？
0: 5两到50两不等。
1: 这差价这么大吗？那5两的是啥呀？
0: 普通话版本。
1: 那50两的呢？
0: 猜谜版。
1: 这么难还是最贵的呀？
0: 对呀，因为要把简单的说法复杂化、诗词化，很费脑子的。
1: 那我还是来个最便宜的吧。
0: 行，那跟我走吧。
1: 姑娘，那我怎么称呼你呢？

0: 通话你没试听，这个版本呢就是这么简洁。
1: 我花五两银子就买四个字吗？
0: 不只是四个字哦，还有我的陪伴以及找到正确的道路。
1: 那我们多久才能走出去啊？
0: 你再坚持坚持。
1: 陈阿妹，我怎么感觉咱俩好像走着走着又走到刚才那个路口了呢？
0: 啊，是吗？你等会儿我看看啊。
1: 你在看什么呀？
0: 看地图啊。
1: 你不是说你对这里的路烂熟于心了吗？怎么还看地图呢？
0: 我呢是对地图挺熟的。
1: 算了，眼看天都要黑了，你先找到出口我再给你说。我看看地图。
0: 地图我都背下来了，就是这么走的。
1: 那你记得没错吧？
0: 我就说呢。
1: 怎么了？
0: 这个不是这座山的地图，这个刘老三竟然卖给我的是假地图。
1: 啊，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去呀？
2: 今天和大家来说到的是最糟糕的路况，也为大家举到了重庆这座城市。说到这个重庆啊，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舒服，因为在这里呢，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也提醒各位啊，如果您是初次来重庆旅游的游客，不清楚一楼到底在哪儿，也承受不住重庆火锅的热辣滚烫，但如果想沉浸式的体会这座城市的魅力，你只需要记住一句话，不要试图理解它，你只需要去感受它。祝大家如果您有机会一定要来重庆看一看，毕竟呢这座城市也是非常美丽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喽。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4: 嘿，看着就敞亮。
5: 又到了。
6: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4: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7: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8: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9: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8: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0: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1: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2: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1: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充足和高质量的睡眠对孩子们来说至关重要，建立良好的睡眠习惯不但能够让孩子准时入睡，还能提高睡眠质量，帮助孩子建立规律的生活节奏。今天的节目当中，爱佳教您帮助宝宝管理好睡前时光。
13: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美国睡眠医学学会指南指出，孩子比成人需要更多的睡眠，而健康睡眠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稳定的睡眠常规。也就是说，孩子身体心灵都需要放松，转换到睡前的最佳状态，否则就会影响睡眠质量。睡前是一个人内心最安静的时候，温暖和刺激都是加倍存在的。孩子如果在睡前受到刺激，大脑会提高压力荷尔蒙的水平，明显地提升个体所感受到的压力，使人变得情绪不稳定，易怒。入睡后，大脑的思维还在继续，孩子会做噩梦，甚至梦游。也就是说，睡前的情绪会被刻在孩子的内心深处。也许他第二天已经忘记，但他心灵受到的每一次暴击都可能会成为他性格的一部分。如果睡前打骂孩子，会破坏孩子的安全感。被打骂之后，孩子会哭，会害怕。他们最怕的是自己全身心无条件信赖的父母对自己的爱却是有条件的，而自己的不乖丧失了爸爸妈妈的爱。加上睡前人的情绪放大，很容易让孩子遇事消极，不自信，心中的爱不笃定，严重影响孩子安全感的形成。很多孩子睡觉前都会磨着爸爸妈妈讲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或者不断地提出别的要求，把爸爸妈妈折磨得疲惫不堪，甚至明明已经困了还想继续玩。这时我们做家长的不要着急，也不要对孩子失去耐心，他们只是享受那个时间段的亲子时光，那个妈妈很温柔，爸爸终于放下工作，只属于自己的时光。这个时候如果爸爸妈妈的态度是尖锐的，那真的会刺伤孩子，也破坏亲子间的亲密感。睡前的这段时光除了是记忆的高峰期，更是一个人内心最宁静、最渴望温暖、渴望沟通的时候。哈佛商学院的研究发现，比起华丽的大餐或是偶尔一次的旅行，爸妈做的一碗面、睡前讲的一个小故事更能触动孩子的心，让他们念念不忘。如果家长能放松心情，顺从孩子的成长规律，巧妙地利用这睡前一小时做以下几件事，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第一件事是表扬孩子的进步。睡前时光，家长更容易心平气和来倾听，孩子更倾向于和妈妈倾诉，妈妈可以更坦荡地表达爱意，毫不遮掩地告诉孩子，你今天又进步了，你真的很棒。让孩子带着认可和爱意入睡，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不可思议的妈妈里面就向我们展示过几个妈妈陪孩子睡前谈心的温馨。郑希怡夸女儿静静长大了，说女儿做了很多平常没有做过的事情，比如做饼干、洗衣服。何洁告诉儿子七宝，你这么小就去攀岩了，你很棒，你突破了自己，你会越来越棒的。蒋丽莎也对孩子们说，我觉得这段时间你们都有成长，可以独自乖乖等妈妈，也能跟其他阿姨们相处。孩子是很需要鼓励的，尤其是妈妈温柔的语言讲述他当天的成长，他会觉得很振奋。这种甜蜜的心情会把孩子带入甜睡时光，也是开启第二天开心生活的钥匙。我们做家长的总是会在孩子长大到了青春期时开始感叹，孩子有了自己的小世界，不愿意跟父母交流了。其实亲子之间的交流习惯应该从小就养成，父母与孩子可以通过交换秘密的方式到达彼此的内心，也让孩子知道家人是可以完全信任的。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女儿圆圆有一次跟妈妈说，我也有隐私。起初妈妈还是很认真地告诉她，你可小心点，你的隐私不要让爸爸妈妈知道了。但是后来的几天，妈妈发现圆圆心思越来越重，还谈到她的隐私是个不愉快的经历。妈妈担心她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或者是被欺负了，就想到了一个方法套取圆圆的秘密。妈妈说，我和爸爸

爸已经交换过秘密了，你也跟我们交换吧。当爸爸妈妈把自己的小秘密跟圆圆说了之后，圆圆才紧张地说，李文文告诉我，他家有一把青锁剑和紫引剑，如果我告诉了别人，宝剑就会刺穿我的胃。圆圆的这个秘密让妈妈哭笑不得，她跟女儿认真地讲述了神话故事有一定的寓意，但是都是假的，女儿也彻底释怀。通过这件事情，妈妈明白了，孩子并非整天无忧无虑的，他们也会有自己的心思，甚至比较痛苦悲伤，而家长要走进孩子的心，以循循善诱的方式帮助孩子解决问题。和孩子交流心声，交换秘密，是亲子间最好的交流，也能让我们更好地获取孩子在学校的情况。睡前的时光就是打开孩子内心世界的钥匙，也是建立孩子安全感的桥梁。这个时间，亲子之间就像是朋友一样，说说乐趣，说说烦恼，说说成长，没有什么比这个更美好了。想要让孩子睡前内心安静下来，我们需要陪伴孩子进行睡前阅读。美国畅销儿童书作家劳拉·努梅罗夫曾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小时候我的父母每天晚上都读书给我听，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爱上了读书。9岁的时候，读别人写的故事让我感到无比兴奋，我开始想要自己写作，而今天写作成了我的职业。睡前阅读是一种习惯，也是孩子大脑发育思维形成的过程。阅读不仅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认识世界的一个窗户。我们都知道睡前阅读的重要性，但是有一个冷知识大家可能不熟悉。美国哈佛大学的一项新研究揭露，爸爸给孩子读睡前故事会让孩子受益更大，尤其是爸爸在孩子2岁之前就开始为其阅读。妈妈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会倾向于陈述事实，而爸爸往往会更天马行空一些，引起孩子的兴趣，也引发孩子思考。孩子在睡前的想象力是很强大的，在那个脑洞大开的时候，带着孩子一起见识多彩的世界，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睡眠对于孩子是一个很重要的生长发育过程，建立良好的睡眠仪式，不但能让孩子准时入睡，还能提高睡眠质量，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生活规律。现代社会工作节奏快，家长陪伴孩子的时间是少之又少，每天都有那么一小时的时光，我们把自己交给孩子，也让孩子把心交给我们，是一种亲子关系的升华。千万不要让孩子伤心的睡着，那对孩子真的是莫大的伤害。换个方式，也许能让睡前时光变成难得可贵的亲子时光。带着愉快的心情入睡，孩子会更加懂得爱。记得在睡前对孩子说，晚安，我爱你。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一起学习交流。最近这些年，宝爸宝妈对补铁的关注与日俱增，不过虽然大家都知道应该给宝宝补铁，但似乎对于铁元素的相关知识还却未必都十分熟悉。下面的时间当中，爱佳就来和您说说铁的重要性，以及到底如何给宝宝补铁。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铁对宝宝的生长发育极为重要，铁参与血红蛋白的合成，血红蛋白在人体内负责氧气的运输和存储，就是它让我们的血液呈现红色。如果宝宝缺铁，血红蛋白就不能运送足够的氧气到身体的器官和肌肉，不仅会引起精神不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症状，严重的还会导致缺铁性贫血，影响大脑发育，对认知发育造成损害。可怕的是，即使宝宝缺铁的程度还不到缺铁性贫血，也可能对神经系统发育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对大一点的孩子，缺铁还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理解力降低、反应慢等，影响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宝宝缺铁时，身体对重金属铅的吸收也会增加，因此缺铁还会增加宝宝出现铅中毒的风险。缺铁的主要症状有皮肤发白、口唇黏膜、眼结膜也会变白、指甲薄脆、食欲下降、易烦躁、对周围的事物兴趣下降、注意力易分散、记忆力变差等。缺铁的预防大于治疗，等出现明显的症状的时候，就说明缺的已经很严重了。判断宝宝是不是缺铁性贫血，可以通过采手指血检验血红蛋白的含量来判断。一般来说，宝宝到了6个月的时候会有一次常规性的体检，会有血常规检测这一项目。

母，宝爸宝妈可能会担心，这算不算微量元素检测？不是说抽血检测微量元素不靠谱吗？其实它俩并不是一码事儿。抽血做血常规检测，对判断是否贫血还是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6岁以下的宝宝，如果血红蛋白含量小于每升110克，就可以判断是缺铁了。其中血红蛋白在每升90克到110克之间是轻度贫血，小于每升60克就是重度贫血。一旦低于每升30克，那基本上人就会处于休克状态了，血压甚至都会消失，非常危险。一说到补铁，大家脑海里不自觉会浮现出的就是蛋黄，但它之所以在补铁界当了这么多年的网红，根本不是靠实力，因为在30-40年前，老一辈人养孩子的时候，蛋黄是最合适的补铁食物。第一，来源方便，养鸡就有蛋，有蛋就有黄。第二，操作方便，煮完以后很容易就能碾成泥，不像肉，那时候就没有趁手的工具能把肉弄成泥。而现在我们为什么不建议一开始就给宝宝添加蛋黄呢？一是因为蛋黄是大分子物质，容易导致过敏，对宝宝还没有发育成熟的肠胃是一个新的挑战。二是婴儿营养米粉和肉泥中的含铁量比蛋黄要多，吸收率也高。有些宝爸宝妈有个奇怪的逻辑，那就是缺了会引起危害的东西，多补一定会越来越好。其实并非如此，铁过量就会加重肠胃的负担，还会影响其他微量元素的吸收，使机体免疫力下降，易被病菌感染。人体的各个系统都是极其复杂的，所有营养素起作用和各个器官运作都讲究一个动态平衡。铁也一样，少一分不够，多一分添乱，正正好才行。平时我们可以给宝宝进行食补，比如说猪肉、牛肉、动物的肝脏、血，它们不单含铁丰富，吸收率也比较高。节目的最后，爱家给宝爸宝妈介绍一个补铁辅食，胡萝卜牛肉拌米粉。首先，牛肉切小块，放入辅食机蒸熟，再将胡萝卜和土豆切丁，热锅入油，胡萝卜丁过油，然后胡萝卜丁和土豆丁隔水蒸熟。接下来用180毫升的温水加5瓶勺米粉，搅拌成稍稀的泥糊状，牛肉打成泥，煮熟的胡萝卜丁和土豆丁研磨成泥，最后宝宝吃的时候搅拌均匀即可。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我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爱家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些人在面对和自己相似的那个人的时候，会选择性的避让，因为实在太不喜欢这样的自己，所以才不想让两个人都活得如此艰难。也许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自己的性格，只能在爱人身上寻找安全感。张叶蕾，我们不是非要一起老。

我们不再互相分享趣事，就连回复都好像变成了一项任务。我们不再说着亲密的话，我们不再相见，我们都默契的不再出现。所以我想，有些人不是不爱了，只是缘分就到这里了，往后余生走不到一起，至少曾经爱过，记得那些幸福也好。

这一份思念就像夜晚天上的云朵和温柔的晚风，它会帮我好好诉说。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是一首很温柔的歌谣，晨雾说我爱你，微光说不分离，雾光

都想站在空旷的室外，城市也好，山顶也罢，海边也行，再看一眼晨雾亲吻微光，亲眼看着朝阳升起，拥抱阳光，也拥抱你。继续来陪你听歌，开开，和你很像的人。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3: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5: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6: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5: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7: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5: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8: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5: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9: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5: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10: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5: 坐落在慈平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1: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2: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巾讲解员刘之墨。
5: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洪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3: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4: 井冈山峡谷南关，
5: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5: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5: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3: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0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

0: 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2: 下午四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3: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一个小时。
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2: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6: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0: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7: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8: 以前等1-2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7: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9: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跟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7: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10: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1: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11: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12: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11: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 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

0: 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1: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2: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4: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5: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6: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7: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8: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7: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9: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7: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2: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0: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1: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0: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1: 我们沈楼堰农村

0: 今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林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林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 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

0: 军方人员。
1: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2: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3: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4: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6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4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2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3: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1: 继13号2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2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1: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4日，星期天，农历的4月2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一天拿下十张证；滨州一建市改革赋能政务服务提质增效；系列报道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专栏今天播出；东街村盘活集体资产，办好民生实事，绘就幸福城中村新图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12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部分实践案例，学习煤矿安全生产条例，关于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围绕织密风险防控网络，坚守安全发展底线研讨交流。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会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收官战，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场所，增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狠抓瓦斯、水害、冲击地压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配齐配强专业执法力量，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重拳打非治违，抓实抓细职工安全教育，推动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未雨绸缪，做好防汛备汛，加强巡查值守，滚动研判雨情、水情、汛情，精准发布预警信息，细化防抢撤应急预案，落实人盯人措施，以万全准备确保安全度汛。会强调，要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立足资源禀赋，发挥自身优势，加快建设国内一流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要做强正面宣传，壮大主流舆论，强化自媒体乱象治理，坚决守牢意识形态主阵地。要压查推进信访积案攻坚，常态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强化社会面整体防控，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通讯员史记报道，今年以来，滨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主线，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全力打造便民利企的政务服务环境，多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获评全市优化营商环境优秀单位，行政审批与政务服务各项工作稳步向好。上半年累计办理行政许可事项3792件，公共服务事项8.1万件，新增市场主体656个，政务服务便利度、企业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滨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创新办事模式，持续压缩审批时限，依托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承接上线55项一件事一次办事项，累计办件1084项。近日，滨州永邦盛源商贸有限公司就真切感受到了改革带来的便利。
0: 该企业新购置9辆新能源货运车辆，需办理全套营运手续。

0: 序，以往这类业务要往返多个部门提交18项材料，全程办结至少需要20个工作日。借助滨州运输企业一键式集成服务，工作人员全程帮办，内部流转，并联审批，材料精简至8项，常规办理时限压缩至5个工作日内。该企业更是1天拿下1张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9张车辆道路运输证，实现当日办结。除特色集成事项外，当地还推行一家人套餐式注销、免申即办等便民举措，让群众和企业少跑腿，好办事。积极推广线上办事渠道，推动企业开办、工程建设、食品经营等15项业务实现线上申报、电子证照全覆盖。优化现场踏勘机制，固定时段集中开展踏勘工作，将涉现场踏勘事项审批时限压缩至3天内，并对药品零售企业换证实行承诺制，取消现场踏勘，审批效率大幅提升。升级服务举措，温情服务暖民心，全面规范139项承接行政许可事项，实现全市事项同标准、同要素办理。窗口服务持续提质增效，累计提供帮办代办服务3500余人次，免费提供复印、照相、邮寄等便民服务超3.6万件。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及时回应并解决群众办事难题。不断拓展跨区域通办服务范围，已与武功县、凤翔区等13个地区签订跨区通办协议，打破地域壁垒，切实便利异地办事群众。该局强化窗口人员日常管理，加大巡查通报力度，打造作风过硬、纪律严明的政务服务队伍。聚焦项目攻坚，助力重点项目提速落地。针对全市重点建设项目，审批部门建立专项台账，主动靠前对接服务，全程跟踪项目审批进度，严格落实重大项目容缺受理加承诺制并联审批机制。上半年容缺受理项目40余件，并推行班后、节假日延时服务，创新推行多方联审模式，实行一次会商、批量审批，大力落实拿地即开工改革，提前开展图纸预审查，企业取得土地后即可同步办理多项许可手续并动工建设，以优质高效审批服务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下一步，滨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将持续补齐工作短板，深化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健全诉求反馈回访机制，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服务体验，以更实作风、更优服务持续擦亮政务服务品牌，全力助推全市营商环境再上新台阶。本台记者陈佳瑶、张亚婷报道。基层治理有温度，乡村发展有速度。新一届村干部履职以来，城关街道东街村立足城中村区位优势，摒弃传统发展思维，通过规范盘活集体资产，精细化运营村集体经济，实打实带动村民增收。新一届班子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破解民生难题，以实干担当擦亮幸福城中村底色。盘活存量资产，规范集体运营，是东街村激活乡村发展活力的关键抓手。作为城区城中村，东街村无耕地、无传统农业产业，曾面临集体资产运营不规范、资源闲置低效的发展困境。新一届村两委班子上任后，直面发展短板，深挖区位优势，重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
1: 你不能以个别人一般句话是对个别群体代表，我擦这个商铺价值太高，你太高，你跟市场这个行情不吻合，价格只有市场定。
2: 对，你要面对市场价来开始。对
1: 啊，
2: 不能低于市场。
1: 就是这，你不面对市场行情，我啥集体资产，你做不起去。群众都承受不了，群众承受不了，你一年承受不了，第二年承受不了，那才那任期才第一届5年，那一年5年的拿点我就承受不了，把他直接掺到闲置喝，我的群众怎么接受？
0: 摒弃脱离市场的粗放运营模式，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

0: 等定价运营集体商铺资产。东街村通过实打实的举措，杜绝集体资源闲置浪费，让沉睡的集体资产变为增收活水。同时，全村全面开展集体资产清查登记，健全管理制度，规范租赁流程，公开收支明细，全程阳光透明的运营模式赢得了广大村民的高度认可。东街村村民张强：
1: 又歪比又大，对村集结村里的班子信任度也很高，相信他给村民带来很好的效益。
0: 东街村党支部书记蒋明：
2: 我们村作为滨州城区的城镇村，没有更替，没有传统产业，这是我们的短板。但近邻城区人口徐增，区位便利就是我们最大的发展优势。新一届班子上任后，我们第一时间统一思想，理清思路，坚持党建引领集体经济发展，不再依赖传统农业产业，而是对全村所有集体资产进行全面清查登记，完善管理制度，规范租赁流程，公开收支明细，做到资产第十清，管理制度严，运营收益明。通过精细化、规范化管理，有效杜绝了集体资源闲置和低效利用问题，稳步增加村集体经营性收支，让有限的城市资源发挥最大的惠民效益。
0: 发展集体经济最终落脚点是惠及民生。东街村坚持发展与惠民双向并行，用心解决群众多年的烦心事、揪心事。此前，村内部分边坡区域每逢阴雨天气便会出现塌土问题，严重威胁周边村民房屋及人身安全，多年未能彻底解决。新一届班子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力推进护坡工程建设，彻底根除安全隐患，切实守护群众居住安全。东街村村民李冰星：
3: 天下雨，以前他土板，以前正一晚上来叫都洗不出。我这个护坡给我房屋的保护，多年困难的问题现在得到解决。
4: 你现在就是对啥叫板子有啥意见和建议，或者有更好的想法，或者有那个你可以跟大家提。
5: 这句班子也很好，也没有啥建议，就是他这句班子人员也比较年轻，办事老说事都比较踏实，确实是为切合实际给群众解决一些问题。
0: 一桩桩实事落地，一件件难题破解，让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攀升。如今的东街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人居环境持续优化，干群关系愈发紧密。东街村党支部书记蒋明：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立足城镇村发展定位，紧扣全市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工作要求，持续深耕资产盘活，规范运营、精细管理的发展路径，不断优化集体资产产业，提升资产品质，拓宽增收渠道，持续做大做强村集体经济，同时坚持把增收全部用在村基建设、民生服务、惠民实施上，全力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奋力打造治理有序、环境优美、群众富足的新时代幸福城镇村。
0: 实干笃行促发展，惠民暖心启新城。东街村以党建为引领，盘活资源壮集体，聚焦民生办实事，走出了一条符合城中村实际的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新路径，为全市村级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美乡村建设注入了鲜活动力。通讯员田杰报道。近日，城关街道消防所走进江源社区，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及灭火器实操技能专题培训，全面提升社区工作人员消防安全业务能力、隐患排查水平和应急处置实操能力，切实织密织牢社区消防安全防护网。培训中，消防所工作人员结合社区工作实际，围绕基层消防安全重点工作开展系统性讲解。针对辖区老旧楼栋多、居民集中、用火用电频繁、电动车充电隐患突出等社区常见风险点，深入浅出讲解了日常消防安全巡查要点。

重点场所隐患排查方法、电器火灾防范、楼道堆物整治、日常消防安全宣传技巧以及火灾初期处置、火情上报流程等实用业务知识。同时，通过真实火灾案例，深刻剖析事故原因和处置短板，让全体参训人员深刻认识到基层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性、严肃性和紧迫性。灭火器实操教学环节，消防所工作人员现场示范干粉灭火器正确使用流程，详细拆解提、拔、握、压标准操作步骤，逐一讲解实用注意事项、站位要求、灭火误区、灭火器日常检查与维护等内容。此次消防安全知识及灭火器实操技能专题培训针对性强、实用性高，有效提升了社区工作人员的消防安全素养和应急实战能力，并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和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不断夯实基层安全基础，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与社区平安稳定。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滨州。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五篇章，滨地有礼。
1: 居滨的生活因勤勉而愈发的美好祥和，但公刘从未忘记那个火光熊熊的夜晚，总习惯把余光警惕地留给城邑的边境。他是如此的厌恶野蛮与掠夺，于是他想要创造一套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最初的礼仪以风俗的形式问世，既是滨国独有的文化活动，也发展成为后世周朝礼乐的启蒙。公刘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创造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最终被后世之周公制为礼乐的规范。这套规范确定了人与人之间的阶层，小到服装，大到居所，画亲疏，分贵贱，不同的身份享有不同的权利，最终形成了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以公刘为代表的先周文化具有广阔的开放性和博大的包容性，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保护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后世儒家文化的滥觞。在儒家，郁郁乎文哉，武从周。而最为重要的是，他郁郁乎文哉，武从周。而最为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中华民族的礼仪文明，形成了一整套礼仪文化，规范了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正如《左传》郑庄公诫赤守臣对于礼的描述，这一套流传千年的仪礼，起到了经国家、定社稷、续人民、立后嗣的关键作用。
0: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介永强教授，
2: 《诗经·大雅·公刘》记述了公刘时代的一次宴会或祭祀仪式，盛大庄严而威仪堂堂。公刘是大家共同尊崇的

0: 军及军事首领，又是大家共同尊崇的宗及族长。君之宗之是宗法制度的萌芽，公留在边地建立的这些礼仪和秩序，为后来周礼的制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史家盛称周道之兴自此始。
1: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强力教授，
2: 我们说周礼是集大成的制度形成文化，那么周礼之前的在宾地的宾礼呢，则是它的文化土壤，或者说是它的早期的雏形。这个雏形当中暗合了我们说后来的成语当中的彬彬有礼。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周礼它是源于宾礼，而宾礼呢是周礼的雏形。周礼一直到后来的礼法并用，再到了法家文化揉进了以后，形成了中国的德法并举。那么这样一个程度呢，形说如果能够把我们宾地的这一块的历史文化的传承发扬光大起来，恰好就凸显出来了今天的宾礼文化，或者说宾风文化的当代价值，使得我们更有机地把它今天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结合起来。那么对于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我们的现代化的文明的促进，都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的意义。
3: 看这个横绳纹理，这个一般呢它是领非常高，口沿是平的，然后一个带足是分裆的，它的上部分领部也是横绳纹，一般的足部也是横绳纹。那这个形态呢，领比较高比较斜，应该是比较早的形态。你看看一下这个
4: 制陶是时间的艺术，太干则裂，太湿则塌。为了成就一件完美的陶器，匠人们需要等待很久很久的时间。岁月像陶粒一样丰满圆润，如同周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1: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窦海峰副院长，
5: 古宾地的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呢，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大的。通过我们的多年的调查和发掘呢，有关于所谓仙周时期的遗存呢，主要集中在咱们陕西的泾河的中游这个区域，那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的滨州市、长武县啊，还有旬邑县，包括淳化县等等这一带。那从地理的这个位置来看的话，他们这几个县组成了一个近似一个等边三角形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滨州市也是处于一个比较中心的位置，公牛居滨，滨地在哪里？其实大家一直讨论很多。现在呢，大多数学术界不认定应该就在我们滨州市这一带，滨州的段靖遗址，还有我们其他的几个遗址都是非常重要的仙周时期的遗址。这个柴村遗址原来也发现了，就是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时候也有记录，认为它的年代主要是集中在新石器时代。后来呢，我们发现在它附近的几个遗址其实跟它应该是一个遗址，发现它的年代呢最多的遗存分布呢应该是商周时期，所以它的面积很大，可能超过了我们的段靖遗址，大概有100万平方米以上。那证明它是泾河沿岸非常重要的一个商周时期的聚落，对我们了解周人的发展和这个后来的国家的统治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这个层外它应该就是那种踩踏的那个道路的层，你看这个道路从这个地方斜着下去，它这个我估计它当时这是个斜坡下去的。
6: 哦，这个感觉像西周的陶片，这个绳纹是竖条的，不像那种麦粒状绳纹的那种，这个带足还是挺大。
5: 这应该也是商末周初的，
6: 也是商末的，仙周的陶粒，所以它是有仙周的陶粒这块。
5: 通过考古发现呢，我们在 泾河沿岸的这些遗址里面也发现了很多植物的遗存。那么我们都通过碳化植物遗存的浮选，发现出来这个时期我们先周时期的先民们主要呢是种植这种以小米为主的这种农作物，我们称为粟，粟作农业为主，但是还有黍，还有非常少量的小麦，还有一些大豆，这是当时的主要的农作物，也能体现出来我们所说的公刘居并以后呢种农业，善于开垦，同时呢还要种养殖。我们通过动物的遗存的骨骼来看的话，这个时期人们主要是以牛羊和猪作为他们主要的养殖业，也跟文献的包括诗经里面记载公刘居并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开垦农业养殖畜牧业都能印证历史文献的可靠性。
4: 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关于这个问题，公刘早已有了属于自己的答案。我们从土里来，如同五谷，向苍灵殷实的生活而去；我们从水里来，如同游鱼，向无拘无束的岁月而去；我们从天上来，如同飞鸟，向刀斩原主的未来而去。自公刘后，历九代，周人在古公胆父的引领下，从冰地出发，前往传说中有凤凰出没的周原。古公胆父之后，历三代，周武王发动牧野之战，一举减商，定都镐京。唐朝开创周朝800年基业，像凤凰一样翱翔在中国历史的天空。时光荏苒，百代争流，站在今日的滨州市，我们依旧感念着3000多年前滨国的岁月。我们极有想象的翅膀，让公刘和周武王这两位中华民族历史上举足轻重的领袖，在这一刻神奇的相遇。他们互相施礼，以示传承，他们的目光穿越千年，坚定地看向后世的我们。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嘿，准备好迎接历史的全新打开方式了吗？古今中外，历史新闻从未如此鲜活。金戈铁马的战场，风起云涌的朝堂，那是历史澎湃的心跳。
2: 丹青不止，
1: 文人墨客的才情，平民百姓的生活，处处闪耀着独特光芒。与过去重逢，与新鲜相遇，就在历史新鲜说。各位好，这里是 FM 879 FM 1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历史新鲜说，我是杨烨。

乌纱掷去不做官，囊中羞涩两袖寒。携取一支青瘦竹，秋风江山作鱼竿。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最腐败？和珅是不是贪污最多的人呢？这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同，怎么比较呢？这些贪官他们的结局究竟如何？今天的历史新鲜说就跟大伙聊聊宋明清。

历史上的贪官呢是受到世人唾弃的，而且结局啊一般都很惨。可是放眼整个封建王朝，这哪个朝代才最腐败呢？这还真不好说。首先，宋朝的政局动荡，那从中牟利的人就比较多。明朝的宦官当权，那就更不用讲了。清朝的和珅和大人，那人家一个人就撑起了腐败的半边天。这还不算什么啊，比如说一些什么大面积的贪污案等等等等。不过呢，你想要把它拉出来做个对比也不是没有办法的。咱们可以从各个朝代分别找出一只大老虎，对他们的贪污数额做一个统计，然后呢折算成咱们现在的货币单位，通过这种方式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啊。那首先呢，我们要从宋、明、清咱们分别挑一位最贪的人。宋朝第一贪权臣秦桧。宋代呢由宰相执掌这个行政大权，所以呢他是最贪的人。明朝第一贪宦官刘瑾。明代废除了宰相制，那这朝中的实权啊常常就被太监给掌握了。清朝的第一贪就是咱大名鼎鼎的领班军机大臣和珅和大人。这清代的权力中枢转移到了作为皇帝的秘书办公室军机处了。这三位大老虎呢，首先我要简单介绍一下刘瑾啊，剩下的两位那简直是家喻户晓。刘瑾呢是陕西新平人，本来姓谭，在6岁的时候呢被太养刘顺给收养了，后来晋升入宫做了太监，从此就改姓刘，在侍奉明武帝朱厚照的时候得到了赏识，后来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那这个可是太监里的霸主啊。从此之后呢，他就开始掌权，干扰朝政，又贪钱是又祸害百姓。当时的人们叫他啥呢？叫他立皇帝。明武宗为坐皇帝，跟真皇帝相比呢，他是站起来的那位皇帝。刘瑾被抓的时候呢，从他家里查出来金银数百万两，还有伪造的玉玺、玉带这种违禁物品。这个贪官呢，他又贪钱还贪政啊。他被认为呢是当时的世界首富，后来啊被凌迟处死。宋明清的三位首贪，咱们接下来一个一个来讲。首先第一位，宋朝的秦桧。这各朝的史书都是后世修的，在元仁修的《宋史》里边说，这个秦桧啊开门受贿，负敌于国。可是他到底贪了多少钱呢？那一直没有人能查清楚。可是有一句话提供了一个小线索，说这个秦桧是贪墨无印，其家富于左藏数倍。其中的数呢，虽然他没有说明白，可是咱们知道他的家产顶左藏内的财富好几倍。这个左藏库呢是宋朝的国库，那宋代的国库里边到底有多少钱呢？其实左藏库里的财富并不等于宋朝的全部收入，宋朝的财政收入啊分别放在好几个地方，包括左藏库、内藏库和各州的封藏库等等。左藏库的财富主要来源于赋税，那其他的来源收入啊都是小意思。北宋至平二年，就是公元的1056年，宋朝运金帛缗钱入左藏库，内藏库即总数1173万，而诸路转移以向籍者皆不予焉啊。可知这一年存入左藏库与内藏库的财政收入一共是1173万贯。那可是宋朝啊，毕竟丢了半壁江山，这军事开支又非常的庞大，左藏库的库存呢肯定是比北宋要少。我们就当秦桧时代的左藏库的库存是1000多万贯吧，数倍于左藏库，咱们就姑且算个6倍，给他多算一点。那这么算下来，秦桧的财产大概有6000多万贯。南宋时期这6000万贯换成现在的人民币，它大概值多少钱呢？因为古代各个朝代的货币价值不一样，咱们全部折成米价来算，再算一下这个购买力就行了。宋高宗时期的米价每担大概是1000到2000文钱，咱们按照每担1500文来算，那宋代的一担米呢相当于咱们现在的110斤。今天咱们市场中的一斤大米大概就是个4-5块钱左右，所以南宋前期的一担大米等于1500
500温，等于110斤，大概就等于440块钱。秦桧的6000万贯钱大概可以买4000万贯大米左右。那根据上面的这个公式呢，咱们可以算出来，这个秦桧的财产大约有176亿元人民币。咱们一听这个数，那好像跟16年的双十一1200多亿比，好像也没有多少啊。可是南宋朝廷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也才1亿贯啊，这秦桧一个人贪的钱，差不多等于南宋财政收入的60%呢。不过更厉害的还在后面两位，后面两位贪官具体贪了多少，怎么换算，我们下期接着跟大家讲。以上就是今天历史新鲜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杨烨，喜欢节目的可以关注 FM 八七九 FM 100，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0: 你记住了吗？
1: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

0: 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6: 晚上，铁柱把头枕在老婆的胳膊上，没过一会儿，铁柱的媳妇儿就嚷嚷道：哎，你脑袋怎么这么重啊？
8: 因为里面有你啊。
6: 见到老婆满意的笑容，铁柱深深地佩服自己的机智。没过3秒，铁柱的媳妇儿抬手就是一巴掌。什么意思呀，你铁柱啊？你是转弯抹角的在说我胖吗？老王的媳妇儿拿着手机，面色铁青地质问老王说，在空间里用 QQ 小号骂我的是不是你啊？
9: 冤枉啊，我没有。
6: 是吗？还嘴硬呢。第一，我相册是有密码的，小号竟然能进去，这肯定是熟人。第二，进去评论我空间收藏的裙子不好看，千万别买，证明这个人怕我花钱。第三，小号竟然评论咱俩的合影说，你这个又肥又丑的女人竟然嫁了一个这么帅的老公，你还敢说那个小号不是你啊？
7: 大头上班的时候啊，看见同事的脸红一块紫一块的，关心地问道，你这脸怎么了？
6: 那个过敏反应，过敏反应。
7: 没听说过你对什么东西过敏呢？
6: 对我媳妇儿的巴掌过敏，行不行？老王检查儿子的作业，发现很多字儿认不出来，于是老王就问小王，儿子，你写的什么字儿啊？
8: 你认不出来，这就对了嘛。
6: 什么意思呀？
8: 医生的字你认得出来吗？认不出来吧。爸爸，我是不是特别有当医生的潜质啊？
6: 铁柱的媳妇儿看着电视里自己的爱豆垂涎三尺，于是跟铁柱说，老公，如果我出轨了你会怎样？
7: 你出轨？你要出轨我就出神了。
6: 哦，你是说对我的行为视而不见，在那儿呆呆地看着我出神吗？
7: 当然不是了。
6: 那是什么意思啊？
7: 我是说鬼最怕神仙，你要是出了鬼了，我就马上出神了，而且是个女神，我收了你这个女鬼。女儿放学回家，铁柱问她，闺女，今天在学校学了什么知识啊？咱
4: 学了野生动物分类。
7: 好，快跟爸爸说说。
4: 野生动物分为四大类，分别是濒危野生动物、有益野生动物、经济野生动物和有害野生动物。
7: 好，那爸爸考考你，如果爸爸是野生动物，应该是哪一类呢？
4: 爸爸应该是有害野生动物吧。
7: 啊，为什么呀？你给爸爸解释解释。
4: 因为妈妈经常打你啊，还说要跟你离婚，这得多大害处啊，爸。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大头最近一直都在研究时间管理，如何能够高效地运用时间。这一天，阿豪找到大头，想要和他一起逛街撸串，大头义正言辞地批评了他，撸串太浪费时间，又要去那儿等位，又要等师傅烤好，多浪费时间呢。
4: 那咱俩去烤肉？
7: 烤肉那更浪费时间呢，又要点单，又要烧烤，又要蘸料，浪费时间，浪费时间。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6: 大头还没说完，

0: 阿豪一伸手抓住了大头的脖领子，大声说道：你少来啊，你欠我那顿饭请不请？你就说你请不请。
1: 铁柱的媳妇儿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是穿越剧。她突然问铁柱：老公，如果能回到过去你会做什么？
2: 打死我也不娶你。
0: 铁柱的媳妇儿脸色立刻变了，铁柱也知道自己失言了，战争好像就要一触即发。
1: 就在这个时候，铁柱接着说道：
2: 自从你嫁给了我，吃了多少苦啊，受了多少罪，我真不忍心呐。
1: 小王拿着试卷到家了，老王的媳妇儿一看分数，捧起儿子的脸说：儿子，快让妈妈好好看看。
2: 儿子被看得直发懵，莫名其妙地问道：
3: 妈妈，你怎么了？干嘛这样看着我？
1: 还有一分钟你爸爸就到家了，那你爸爸的脾气跟手劲儿你可是知道的。儿子，就你这分数，妈妈真是怕有几天看不到你这可爱的小脸蛋呢。
2: 铁柱媳妇儿带着铁柱回娘家，喝茶的时候，老妈拿出来100块钱给老爸说：给你这个月零花钱。
0: 不用这么多钱，50块钱就行了。
2: 老妈收起100元进了房间，然后出来呢给了老爸50。后来铁柱媳妇儿悄悄地问老爸：
1: 你爸这一个月10块钱真够啊？
3: 什么呀，那是我们演戏给铁柱看呢。
2: 单位组织旅游，作为单位里唯一的年轻女性，这王美丽精心打扮了一番。在山顶上，一个男同事对王美丽说：美丽呀，你能不能别迎着风对我笑，我会受不了的。
1: 哦，是不是我飘逸的长发让你情不自禁了？
2: 是你笑起来啊，脸上的粉往下掉，掉的我都迷住眼了，受不了。
1: 天已经很晚了，铁柱的媳妇儿还是赖在电视前不肯做晚饭。铁柱实在是饿极了，但是呢也不想下厨房，就威胁媳妇儿说：
2: 你再不做饭我就出去吃了啊。
0: 哎呀，再等会儿，5分钟就好啊。
2: 啊，做什么这么快？
1: 我去换件衣服跟你一起出去吃呗。
4: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今天上午7:30，距离首都200公里的北郡境内，发生了原因不明的剧烈地震。内政部已要求国民卫队通知所有船只和沿海居住人员做好海啸防。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王美丽呢很少加班，看着整天加班的同事们总是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于是大头就问她：
8: 美丽啊，你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领导从来不让你加班呢？
6: 我也不知道呀，怎么啦？
8: 你不知道我知道啊，我觉得是领导心疼
6: 啊。真的呀？领导这么心疼我？
8: 心疼宵夜，加班之后领导照例请大家吃宵夜，你吃的最多，领导心最痛。
6: 前两天阿贵的父亲进城看病，回来之后跟阿贵抱怨医生不靠谱，阿贵也觉得莫名其妙，于是呢就给医院的心血管科打电话：请问张医生在吗？
8: 在，我就是。请问您哪位？有什么事儿吗？
6: 哦，那个，我爸前天去您那儿看病，回来一脸不高兴，说病因是短裤穿得太高了。
8: 我说的是，胆固醇太高了。大头一家子在吃饭，老弟夹起一块骨头，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大头弟弟立马捡起来准备啃，老妈眼睛盯紧了看：
6: 儿子，掉地上的东西脏不脏啊？
8: 老弟一听就准备把骨头扔了呀，老妈一把抢过来放在大头的碗里。大头一看不高兴了：老妈，你这是什么意思吗？太偏心了，老弟掉地上他就吃就脏，我吃就没事，我们都是你亲生的吧？
6: 他不能吃，你吃了没事儿。
8: 为啥他吃了就不行，我吃了就没事儿？
6: 他有女朋友啊，你呢？你是单身狗，骨头掉地上了，狗不吃谁吃啊？
8: 大头刚刚和女朋友分手了，气呼呼的上了一辆公交车，司机跟他说：哎，你坐着是老弱病残孕啊，赶紧让一下。
6: 我知道，我残疾。
8: 司机仔细打量了大头一番，说道：你不属于老弱病残孕，你哪儿来的残疾呀？
6: 女朋友说我缺心眼儿，你说这算不算呀？

0: 结婚的时候，铁柱跟媳妇儿说：“媳妇儿啊，咱马上就结婚了，以后咱们呀，每天都要生活在一起，所以我想让你给我一个承诺。”“
1: 老公，你说吧，我都答应你。”“
0: 你看我这么瘦，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千万不能对我动手。”“
1: 啊，好吧。”
0: 婚后第二天，铁柱回到家一看，脏衣服一堆，碗没洗，沙发上一片狼藉。铁柱眉一皱，跟媳妇儿说：“老婆，你在家待一天都不收拾收拾，你看这家给乱的。”“
1: 我知道啊，但是我想到了结婚那天我给你的承诺，我得兑现呀。”“
0: 啥承诺啊？我怎么有点懵啊？”“
1: 老公，你记性没那么差吧？难道你不记得了？结婚前你说的，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许我动手，我答应你了，我怎么可能不做到呢？”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吃完了晚饭，铁柱的媳妇儿跟铁柱说：“老公，我出去走走，你不用陪我了。”“
0: 老婆，你别一个人出去走啊。”“
1: 啊，为什么呀？”“
0: 我怕你经不起诱惑。”“
1: 好你个铁柱，在你眼里我就是这样的人吗？结婚这么多年，我什么时候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了？”“
0: 不，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哼，那你是什么意思呀？你说呀。”“
0: 我是怕你路过烧烤摊，经不住这个诱惑。你看这段时间散步，你又胖了好几斤吧。”
1: 铁柱上了一天班，累得够呛。回到家，老婆连忙上前，心疼地说道：“老公，累了吧？来，赶紧坐下休息一下吧。”
0: 铁柱心里一阵温暖：“老婆，今天你怎么这么好啊？”“
1: 嗯，赶紧休息吧，千万不能累坏了。你累坏了，这家里的一大堆家务可就没人做了呢。”
0: 周日，媳妇儿带着女儿从娘家回来，铁柱开心地问女儿：“怎么样，闺女，姥爷姥姥对你还好吧？”“
4: 好着呢，我姥爷还夸你呢，说你聪明得像诸葛亮。”“
0: 嘿嘿嘿，是吗？那你得告诉爸爸，姥爷是怎么夸我的。”“
4: 姥爷说你爸爸就是一个事后诸葛亮。”
1: 姐姐头疼，我妈说有个老中医看得挺好的，我就带我姐去了。老中医说先把脉，就拿出来一个小枕头一样的东西，结果呢，我姐直接就把头放到了小枕头上，老中医那是哭笑不得呀。“
5: 呵呵，我行医这么多年都没见过病得这么重的。”
0: 为了买衣服的事儿，老王两口子吵架吵了半天，结果老婆拉着行李箱就往外走，一看老婆动真格，这老王立马陪笑：“媳妇儿，买，现在咱们就去买。”
1: 老王的媳妇儿放下了手里的行李箱，冷冷地说道：“走，现在就去。”“
0: 好。”“哎，你这啥意思？空箱子，你骗我。”
1: 铁柱喝多了，鼻青脸肿地进了家门。铁柱媳妇儿问他怎么弄的，铁柱激动地喊道：“
0: 我刚进小区，一个男的上来就骂我，然后还要抢我的包，还真以为我喝多了哈！我一个过肩摔就给他扔在地上，摔得吭哧一声，爬都爬不起来。”“
1: 你说什么呢，老公？咱爸下楼接你去了，你看到没有啊？”“
0: 大头正跟女神聊天，大头说：“我想打你男朋友一巴掌。”“
1: 别逗了，我还都没有男朋友呢。”
0: 大头一听这话，机智地朝自己脸上夸甩了一巴掌。
1: 女神愣了一下，然后冷冷地说道：“那你帮我往死里打吧。”午间休息，大头跟女同事聊天，女同事说：“大头啊，你看看咱们单位哪有美女啊？”“
0: 这还不简单，你照着镜子就知道了呀。”“
1: 哼，讨厌，没瞧出来呀，大头，你还挺会说话的。那你的意思是我就是咱们单位女同事里最漂亮的了？”“
0: 不，我是说你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样子，然后你再看看谁都是美女了。”“
1: 大头。”
0: 周末，黄美丽陪老爸去商场买衣服，中间呢去了趟厕所。出门之后呢，美丽总觉着 好像一直有人盯着他看。他心里还是挺得意的，以为是自己打扮得漂亮。正得意的时候呢，过来一个帅哥，低下头悄悄对他说：“美女，你的裙子扎到打底裤里了。”
1: 害羞气愤满脸通红之余，王美丽生气地问他爸：“你在我后面走这么久，怎么就没看到呢？”“
0: 看到了呀，我以为今年流行这么穿呢。”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每天收获更多欢乐，和天南地北的听友互动交流。

0: 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 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您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梦想。每个人的心中呢都曾有过梦想，有些人凭着一腔热忱奋力拼搏，把心中期许活成了现实，也有些人将梦想悄悄藏于心间，渐渐被生活琐碎与现实压力磨去了前行的勇气。其实梦想从不分大小，也无关路途远近，愿意坚守就不算遗憾，敢于出发就总有光亮。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池万龙，便是一路逐梦不曾停歇的追光者。追梦路上，他始终守住本心，自始至终从未停下追逐梦想的脚步。欢迎收听他的故事。池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先简单的和大家打声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3: 我叫池万龙，我是咱们滨州城关镇朱家湾村的人，我现在在西安经营一家经济研究院，主要是非公经济理论研究以及智库咨询方面的工作。另外呢，在集团下面还空有这个两家公司，做一些文旅和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
2: 池总一路走来，心中呢始终怀着梦想。那在您心中啊，最初的梦想究竟是什么呢？
3: 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我记得忘了我哪位老师讲过，说是让同学们将来一定要好好的学习，一定要用咱们滨州的话讲，就是走出永寿梁，走出这个地小沟。所以我把那个话记得
2: 牢牢的，
3: 牢牢的记忆，一直这么多年都记忆深刻。所以后来上学，再到后来这个参加工作啊，一直就是以这个成为一个成功者，成为一个有经济实力的人为我这个参照目标。
2: 然后想成为一个有经济实力的人，然后回馈家乡，回馈社会，是吗？
3: 对。
2: 大学毕业之后啊，您顺利的进入了陕西移动，担任高级项目经理，就是这份稳定的工作啊，对当时的您来说，觉得离心中的梦想更近了一些吗？
3: 对当时的二十几岁的我来讲，那就是实现梦想了。因为陕西移动是从咱们电信分出去的，它是个政企合一的企业，所以说从待遇以及我们的办公环境各方面来讲都是非常不错的。
2: 在奋斗的路上啊，要心怀理想，也要立足现实，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就是您在移动工作大概有多长时间呢？
3: 两年多一点，不到三年。
2: 在移动工作事业就处于一个上升期的时候，就为什么要放下这份别人很羡慕的工作，而是选择了自主创业？您是想要奔赴自己心中的梦想吗？还是
3: 肯定是以梦为马。那我当时 二十几岁，每天这个工作就是他一切都是在一个机器链条上文件的这个中转，老觉得这个这怎么能行呢？说老实话，就是始终还是放不下心中，
2: 有更大的理想，想实现更多的人生抱负哈。
3: 对对对，
2: 迟总啊，敢于跳出舒适圈，就是奔赴自己心中的梦想，这份勇气其实也很难得啊。就是当初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身边的家人朋友都支持您吗？都理解您吗？
3: 那不可能有人支持，包括我自己也很纠结啊，觉得是不是要辞职，那就是想来想去，毕竟那么稳定，收入当时也非常可以，后来还是觉得还是要闯荡一下，用咱话就说是火是火，毅然决然的交了辞职报告。
2: 我觉得心怀梦想的人啊，向来就是敢拼敢闯，不纠结不犹豫啊，也不会被旁人的看法所左右，排除一切困难阻碍，就是奔赴自己的目标啊，实在令人敬佩。那就是真正踏上创业之路后啊，一切都顺利吗？能简单聊聊您的创业经历吗？
3: 创业本来就是一条，好多人叫逆旅，好多人叫战场，就是各种各样的形容词都有。辞职出来以后，有些积蓄，开了一家这个租车公司，因为当时那个私家车还并不普及，那我要去买点合适的二手车，我要去办这个手续，因为租赁公司它属于是特行经营、特许经营。我为了拿到这个特行经营许可证，在交通厅相关处室，我能待将近一周，给他们打热水，给他们就是抢着活干。租车公司那可不是一个好干的事情，车辆安全、驾驶人安全，还有这个收款呀、违章呀等等吧，天，你都要打起万分精神的。一个说我第一桶金，就来自于我第一份创业。再到后来呢，就是已经在西安生活的长了，本身我就是学经济学出身的，一直追热点。追热点，你比如说那几年藏獒热的时候，那我就拿出一份钱来，在西安的这个西郊开了自己的藏獒园。经济呢特别好的时候，然后又挖掘出来去投资这个就是造型店等等吧，反正这么一路走来，
2: 反正就没停歇着，
3: 没停过，
2: 就一直往前这样走着啊。
3: 对，
2: 创业路上就可以说是充满了艰辛啊，承受了肯定很多的压力和磨难啊。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信念和力量就支撑您在逐梦的路上一直坚持到今天呢？就没有想着歇一歇？
3: 和每个人的个人特征有关系，这种个人特征就是除了本自身的拥有的这个性格色彩因素之外，还有他的学历、经历、梦想、目标，一切一切的吧。2010年以后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就是有多家企业了，会所、公司。如果当时要是一帆风顺，我没有做错决策的话，我现在可能都是一个新三板的上市公司老板。
2: 人生真的是没有一帆风顺的啊，熬过低谷啊，就能迎来生长和新生。即便我们可能前行的这个步伐可能慢一点，只要我们初心不改，方向正确啊，终会离我们的心中的目标也会越来越近的。一切啊都走上正轨之后，迟总呢又用一己之力回馈社会。就是您是从哪一年做公益事业的？
3: 从我在学校的开始起，是很多年前了。和我记得当时是学联，你像我们有师大、政法，我们西大，很多同学就是自发组织起来，我们开创一个帖子以后，大家跟帖组织人去华山看望华山挑夫，就是往上挑物资的，给他们拿衣服。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二十几岁的时候，跟几个老师还有一些同学们，还有一些社会的公益志愿者先辈，去我们咸阳的三元的东洲儿童村。因为这个儿童村很有名气，它是那个一些这个志愿者自费的代替抚养相关那个失去监护人的儿童的，去那以后呢，我深受感动，对社会始终有一份就是想尽一份责任感那个出现在里面的话，
2: 就从那时候开始，
3: 那个时候就有一份因素在里面。因为2000几年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个儿童村我是每年必去两次的，包括以后延伸到后来，我会参加一些这个公益组织，比如说省慈善协会、志愿者协会，看望这个鳏寡孤独、尘肺病人，包括咱们滨州市，你像多个小学的这个文体用品，就是全校的文体用品，都是我个人捐助。8-9年前有次在咱们这个新区的所有的环卫工人师傅们，大约有200人，他们那个夏天的那个清凉包，那都是由我个人捐赠的，
2: 提供的啊，
3: 对，我个人捐赠的。
2: 就20多年了，迟总呢坚持捐资助学、赈灾帮扶、关爱环卫工人、帮扶困难群体、特殊人群等等啊。你觉得就是什么让您将这个公益梦啊融入到您的这个逐梦之路，并坚持到现在呢？
3: 这一点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种非常漂亮的说法，有很多很多种朴实的直击人心的说法。那如果今天咱这个节目所有的听的朋友听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就想用最朴素的道理给大家说，3000年前孔子 他都能说出来，人不独亲其亲，人不独子其子。我们今天我们物质这么发达，精神世界这么充沛的人，难道还不如过去一个老人？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曾经我在公益路上认识一个孩子的妈妈，应该和我的娘差不多，她有次就说，很多这个失去了监护人的这些，比如说青少年儿童，让他流落到社会，我们如果太过冷漠对待他的话，谁敢保证他们生成的这个暴力逆反的心理之后呢，成为一个炸弹而不炸在你身边呢？所以如果说从广义的叙述来讲的话，那我们就是应该让社会变得更和谐，每个人尽负责任心，
2: 对，传递爱心，让这个爱生生不息地传递下去。
3: 但从狭义的来讲的话，即使是每个人是为了自己，你在公益路上就获得了自己的比如福报，认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2: 那就是在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公益活动当中，有没有哪个瞬间或者是哪件事情让您至今记忆犹新，感触颇深呢？
3: 这个一说，我现在你还记不记得那个雅安地震？雅安地震那一年，我刚刚参加工作没有多久，本身我刚刚加入一个公益组织，当时就征召这个我们叫抗震救灾先锋团成员。我呢也年轻，就是只报名去了。我们那个就是你统计名单会有统一一个组织，但是它是没有经费的，我就自己拿着钱。我当时记得我拿了大将近10000块钱吧。我们先到成都跟其他人会合之后，需要自己办通行证，通行证以后呢，然后去到镇区。我当时租了车，买了很多个前线的志愿者，就是了解一下有镇中这个镇区，镇中以后就需要什么，比如说需要这个消毒用品、消炎药品。然后我在成都买好了之后呢，就自己开车到当时的这个镇中叫庐山县，在路上看见一个镇塔的一个废墟，在旁边我就意思休息一下，废墟旁边有个彩条布一个搭着，就是啥也没有，里面有锅碗瓢盆那种的。有一个老太太当时就说，用咱们的话翻译过来就是，孩子，你们过来了，辛苦了，吃饭了没有？没吃的话，意思就是阿姨给你们做。我当时一身人都哭了，都觉得。然后我在那放了放一件物资之后，一直往镇中去。到了大街上以后，有全国各地来的这个
2: 志愿者
3: 救援团队，新疆的特警武警，在那种环境里面既压抑又震后，废墟一片，空气又特别刺鼻，但是你看见那种各色人等、各种年龄、各种服饰的人在那里分发物资。当时咱们总理有句话嘛，叫多难兴邦，即使在那大灾大难面前以后，真的知道我们中华民族啊
2: 团结一心，
3: 非常牛
2: 啊，
3: 真非常牛，
2: 众志成城那种感觉啊。这些画面更加坚定了迟总要坚守公益、传递善意的初心。我觉得人真的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就像最近啊就热播那个电影《阿嬷的情书》，他就说人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今后您还会继续做公益事业吗？
3: 那这肯定会啊，因为公益它这个大家不要理解为它就是一定要流于某种形式。
2: 对，有些人可能说您会去作秀，有这种说法。
3: 这么说吧，你随时随地比如说给我们身边的弱势群体，给一些年龄很大的老人，给他一个笑脸，给他一个餐抚，然后一些这个孩子，你对他就是温暖，这都是公益，公而有益，这会贯穿应该说至少我的一生。我也呼吁就是我们身边
2: 给自己的孩子家人也会把你这个渗透过去，
3: 对对对，
2: 让他们也和你一样啊。
3: 对对对，
2: 嗯，
3: 你不去践踏一株草，不去随手摘一枝花，这也是公益。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啊，吾乡上下而求索，就希望您永葆赤诚初心，奔赴自己心中的热爱啊。您作为93学社的社员啊，积极参政议政，为民建言，奋履职尽责的初心和理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加入这个93学社这个民主党派，因为它是一个以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的这个参政党，和我们这个中共它是一个精诚合作、肝胆相照这么一个关系。经过一年考察期，然后进去了以后呢，成为一个普通社员。那么我就是在跟着一些前辈、跟着组织以后呢，在这个社会服务、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方面以后呢，就使劲学，能解决很多问题，
2: 实实在在的，
3: 实实在在能给咱们老百姓跟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做贡献。比如说我就修好了好几个井盖，
2: 非常不错啊。我们很多人可能一辈子啊都在探寻人生真正的意义，就对于您来说，从追梦啊到梦想的实现，再到把梦想的光照进更多人的生命里，或许我觉得这就是你人生奋斗的意义所在啊。如今呢，您深耕非公经济研究与智库咨询领域啊，就是相较于早期多元化的创业，现阶段您的事业梦想就是又有了哪些新的方向和追求呢？
3: 经济研究院它的工作是这样子的，它是也是这个易学易商，我希望就是假以时日我能够出一本就是咱们历史

0: 咱们陕西省的这个民营经济的一个专著，就是能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甚至再往前前溯一下的建国啊以来以后呢，民营经济的萌芽、波浪、起伏，以及它的这个发展壮大，然后通过这个专著以后呢，能给后面的广大这个民营经济创业者呢，能给他们一些参考。智库咨询它实际上，你就理解为它是一个平台，它就是一手这个握着很多资源，比如说我们这个专家、教授，还有厂家、供应商、技术创新领域方面的，一方面是这个诉求，就是一站式服务，所以这就叫咨询。
1: 希望池总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帮助到更多的人，也希望您往后呢万事顺遂，心中所想皆愿以偿啊。最后呢，想请您啊，对当下就正在创业打拼或是身处低谷迷茫的朋友说些什么话好吗？
0: 以我自身经历，在我最最艰难的时候呢，跑了四个月的滴滴，这四个月当中以后呢，每天6点出门，晚上1点、2点回家，最高层挣多钱呢，挣270块钱，而往往每一天就是那么辛苦，大概就是130、140。那一段时间的这总结出来以后，到后来今天重新走了创业之路，我想给咱们后来的啊创业的朋友来讲。特别顺的时候要正确对待你当时的那个顺境，盲目自信，这是要克服的。如果失败了，暂时性的一个什么破产呢，就比如说负债啊，也不要放弃，任何事都不要放弃，抹干眼泪接着干就是了、
1: 总结得特别的接地气啊。是的啊，从来就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所有光鲜的背后都是默默的坚守和不懈的努力啊。心中呢有梦想，前路呢便有方向。无论我们身处何种年纪，身处何种境遇，都要保持热忱纯粹的心，我们的生活呢才会充满阳光，多姿多彩。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池总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朗诵一首就是我自己曾经写的诗，大约是2015年的时候，我去西安广仁寺逛的时候，在寺院里面庄严的佛教环境里面，旁边有个人爆粗口，就那一瞬间激发了我的灵感，我就随口出了一首这个奇言。它是这样子的：问道何须向高山，福祉全在己心田，修身若不先修口，万般功夫俱枉然。首诗的意思就是我们很多人要去求神拜佛，去追求很多高大上的东西的以后呢，大可不必就是跑那么远，或者追求的那么你身边的父母亲人朋友，或者是你的爱人，他其实都是你身边的佛，或者身边的
1: 良师益友。
0: 良师益友，对，就这么想，我们的福报，我们的很多东西其实全在自己的内心里面。
1: 对，修心。
0: 对，可是不管怎么样呢，一定是先从自己会说话、能说话、会说话开始。
1: 即便你的学历再高，都要做一个有修养、有教养的人啊。
0: 是的，是的。
1: 池万龙的逐梦故事啊，是他个人成长的奋斗史，更是新时代青年实干担当、反哺社会、履职尽责的生动写照。那愿每一位心怀热爱、奔赴理想的追梦者，都能够从中啊汲取前行的力量，坚守本心，笃行实干，在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步履不停，逐光远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 生态保

0: 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网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在社交平台上，大厂离职人或吐槽前东家，或分享离职生活，这些都是常规操作。但在杭州，四名阿里 P7 级别的员工在被优化之后，没有去找新工作，而是凑在一起开了一家包子铺。在阿里， P7 通常意味着几十万的年薪、精英光环以及一定的社会地位，而被离职则往往意味着失去这一切，并要去寻找新出路。在离职后的所有可见出路中，跟同事组团去卖包子显然是最不容易被想象的一种，但它真实发生了。从没做过餐饮的四个人， HR、 交互设计师、产品经理、运营，他们按照自己的想象不断给包子铺叠加功能，用互联网黑话叫做给包子铺赋能，最后将其变成了一个既是包子铺又不像是包子铺的地方。他们将这段经历叫做中年叛逆，像是经历了大厂风光、内卷和磨损之后的一次任性的尝试。就像店长大西所说，人生如此有趣，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正经的事情？现在这家不正经的包子铺仍在亏本。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跟随作者走进这家包子铺。

这是一家另类的包子铺，它由四名在降本增效中被优化的阿里 P7 级别员工经营，就藏身在杭州西湖区北部的一片偏僻冷清的写字楼中。这里客流量不高，附近的公交车站甚至因此减少了车次，倘若步行到最近的地铁站需要走上2公里。它的任性之处在于，倘若在上午10点之前来到这儿，你是吃不到包子的，因为店长放弃做早餐。对于中国人来说，包子铺不做早餐简直就跟烧烤店晚上不营业一样罕见。要知道，小笼包、小馄饨、拌面对杭州本地人来说是地道的早餐三件套，而做这个决定单纯是因为店长觉得要保证睡眠质量，不想凌晨起来包包子。这家小青妈包子铺的店长名叫大西，32岁。2024年4月份，他刚从阿里被动离职。所谓被动离职，实际上就是被优化，只是这个说法比较体面。离职前不久，他升到了 P7 级别，但后来就遭遇了业务线裁撤，就像这个时期很多处在收缩阶段的大厂做的那样。最后在换部门还是拿大礼包走人的选项中，他选择了后者，并且决定去开一家包子铺。除了他，包子铺的经营者还有3个人，他们全都是阿里 P7， 且都在降本增效中被优化，有着不同的巧合。他们都对卖包子发生了兴趣。开张以来，大西没事就会在包子铺待着，这里就相当于他离职后的办公室。7月末，我约他在包子铺见面，准备聊聊卖包子的故事，但他上午有点事，我决定先去包子铺等他。我对这家包子铺有过许多想象，在互联网大厂黑话里，阿里是最先讲赋能这个词的，意思是把某种特质赋予某个业务。很好奇这几位前阿里人会怎么赋能这个包子铺。这是一条松弛的街道，街上人少，餐厅也少，街对面有一家 KFC， 也没什么顾客。在包子铺颇为显眼的红底黑字招牌前，立着一把太阳伞，伞下有4张躺椅，一名身穿黑色制服的年轻女员工正在躺椅上休息。走进店内，音响里播放着周杰伦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两名年轻女员工一边听歌一边在操作台旁工作。他们包得不快，据他们自己说，2个人都刚学会包包子，还不到2个。

个月。包子铺大约20平方米，店内跟招牌一样，装修是黑红色系，一侧有5张黑色圆桌，另一侧则是红色的吧台。吧台上竟然挂着几10个空啤酒瓶，显示出了这里的另一种韧性。除了包子，这里也卖别的，比如鸡尾酒、书籍、烧鸟，也就是把鸡肉各个部位分别串起来用火烤，都跟包子没有半毛钱关系。未来还可能卖更多无关的，像极了曾经到处拓展新业务的大厂们。在吧台对面，最显眼的是一整面墙上贴满的口号，和阿里巴巴办公区随处可见的奋进型 slogan 不同，这里的口号主打一个情绪价值，有着许多当下时代的痕迹，既有流行的人生是旷野，也有对于内卷的反抗，卷个锤子，有一身烟火去去班味的渴望，也有何以解忧，唯有包子的逃离。店员说，这些标语是由一位擅长毛笔字的顾客写的，某种意义上，这似乎也是这四位刚离职的阿里人的心声。同样能提供情绪价值的还有植物，在包子铺内外能看到30多种植物，花盆摆开的时候像是店铺外的一个小花园，去探店的这个季节，荷花正在盛开。夏天闷热赶上下雨，店员们还会把植物搬出去解渴，每一种植物也有其作用。杭州梅雨季刚过去不久，蚊子四处飞舞，薄荷可以用来驱蚊，迷迭香生长的旺盛，做烧鸟时能用上。室内10几盆天南星科植物则用来净化空气。等待的间隙，店里飞进来一只大甲虫，趴在一株植物上，一名女店员没有打死它，而是用纸小心地包起来，捧到门外放生了。最后就连这里的主营业务包子也与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在许多城市中，杭州小笼包可以算得上全国有名，不仅要求个头小，对馅料里的猪肉和葱花搭配也有讲究，蒸出来热气腾腾，咬一口猪肉鲜香多汁，但在这家店里却找不到小笼包，也不卖小馄饨。7月27日，店里只提供3种大包子，足有拳头大小，分为鸡翅馅、肥肠馅、韭菜鸡蛋粉丝馅，荤的每个9.9块，素的每个6块。由于都是当天现包，到了上午10点才能蒸出来第一笼包子。等到10点，我成了这一天包子铺的第一个顾客，点了一份鸡翅包，捧着还烫手的包子，这一口下去，咬开包子皮，里面用的并非剁碎的肉馅，一条条的鸡翅肉柳都能看得清楚。这些年去许多城市吃过包子，上海的蟹黄包、无锡的小笼包、开封的灌汤包、天津的狗不理，的确第一次吃到鸡翅馅的包子。它的价格虽然没有蟹黄包那么贵，但也并不便宜。上午11点，店长大西穿着一身短款休闲礼服出现在店里，几个月前他还穿着 T 恤带着工牌在格子间工作，但从他的话语体系里立刻能感受到互联网公司的影子。他说，这种包子的出现一切都是因为用户需求，这是他的高频词。最开始作为一种创新包子，馅里用的是相对便宜的鸡翅根的肉，但做出来之后顾客反馈肉比较柴，后来就用了更嫩的鸡翅中的肉。每天鸡翅卤好煮熟之后，还需要人来专门撕鸡翅中。他们用互联网产品的研发思维去给包子迭代，基本上用户需要什么就改什么。早期的鸡翅包子里不仅有皮还有脆骨，后来又有顾客反馈觉得带鸡皮的包子吃起来有些腻，脆骨的口感也不好，于是又去掉了皮和脆骨，这就造成了成本的上升。一个包子里至少要包进去3个鸡翅中，用的油也是更贵的花生油，这也导致店里包子的价格偏贵，9.9块一个的鸡翅包，有顾客也因为这个价格吐槽，是我吃过最贵的包子，但也有不少人反馈用料实在。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随文章的作者实地探访由大厂前员工打造的这一家有点特别的包子铺。在倒醋的时候，我在调料盘里发现了一个金色的化妆镜和口红，第一反应以为是谁遗落在店里的，后来发现每个桌子上都有一套。极其重视用户体验，可能也是他们四人的一种共识。作为交互设计师，四名阿里 P7 之一的南果承担包子铺的艺术设计工作。他在阿里时是干练的短发，现在则留起一头长发，穿一身旗袍。他发现女生吃包子时口红容易粘在包子上，那之后他就在每个桌子上放了一套化妆镜和口红，方便补妆。他希望即便吃包子也可以优雅。除此之外，他还希望店里香香的，所以墙角放了香薰机，打扫时用的也是精油。阿里有句话叫客户第一，四位前阿里人对这家小店的每一处装饰也都遵循这个原则。他们针对店里的装修做的最大改动，就是

拆掉了后厨的玻璃墙，因此多花了一笔钱。在之前，像很多拥有透明厨房的餐厅那样，包子铺的后厨和用餐区域用玻璃墙隔开，里面像一个玻璃笼子。现在拆掉了玻璃墙之后，整个包子铺给人一种酒吧的松弛感。大西也的确有这个想法。有一次他听说北京的跳海酒吧起初也只是几个朋友聚在一起玩，后来演变成酒吧，相当于朋友们多了一个地方玩耍。我希望包子铺也能这样。他很喜欢这些创新，为什么包子铺一定要像一个包子铺？作为阿里曾经的一员，他们都在那里待过5年以上，都曾经历过互联网公司的扩张时代，也享受过创新带来的红利。小小包子铺创新的背后，暗含他们对之前的时光的怀念，那时做什么都是新的。他们怀念2019年的阿里，大数据、云计算成为新的风口。那一年的年会，几万人的欢呼呼啸过杭州最大的体育场，自信和亢奋显现在每一个人脸上。拼多多和抖音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发力，像是闯进水池里的鲶鱼。这种创新也让南果有价值感，比如2023年元宇宙还火的时候，他参与做了一项业务，需要从平面转变为立体建模，例如举办新品发布会，在线下可以看到的新品发布会需要在线上还原 3D 版本，相当于在线上建了一座大楼，并且将品牌商品纳入其中。之前南果的梦想一直是当一名建筑师，为此他从大学到研究所学了8年的建筑，后来转投阿里。他还记得当时负责建模一个 3D 街区，参与制作 3D 的同事对于建筑结构不太了解，导致立面和结构不够美观。我拿出原来的建筑功底，告诉他怎么完善建筑模型和交互体验，最后做得很成功。这种感觉很神奇，曾经走过的路，每一步都有意义。在工作中学到的思维模式，常常会伴随一个人很久。比如在交流中，谈话也时不时变得有一些阿里的味道。包子铺的员工有次也一起参与了一个以个人成长为主题的活动。南果总结时不经意间说道，参与活动的用户数不错，用户反馈很好，我们沉淀了很多视频素材，到时候可以分享给你。走出阿里，他们发现在一个越来越收缩的市场环境里，卷的不只是大厂。就像包子铺再怎么创新，也改变不了餐饮行业越来越卷的事实。就在2个月前，大西曾经专门去成都学习做餐饮，但也让他变得更加沮丧。想要控制成本，其实也有很多办法，但我不愿意用。相比之下，他更愿意用现场制作的办法，比如店里的鸡汤都是现熬的，也因此获得了不少好评。他们几个人的愿望很一致，希望包子铺做出家的感觉。妈妈是不会给你用预制菜的，也只有妈妈会给你用最新鲜的食材。很多人都在异乡打工，如果能够品尝到家的味道，那我们会感到非常幸福，大西说。在互联网行业，一条赛道走得累了，通常会寻求第二增长曲线。这家包子铺的第二曲线就是开始卖鸡尾酒。如今包子铺的酒水单也很任性，上面没有酒的名字，只有2种，一种有酒精，一种无酒精。顾客点了酒之后，调酒师小曾会按照对方当天的状态、环境、心情调一杯个性化的酒，这就使得每杯酒都不一样。再后来，店里的酒也成了特色，为了加入酒的元素，南果原打算买一些空酒瓶装饰店面，但最后他发现买一个空酒瓶的价格算上邮费都要超过整瓶酒的价格，我们决定自己喝出瓶子。那一个星期，几个女生几乎天天喝大酒，每喝光一瓶，南果就把瓶子挂在包子铺门口，后来整个墙面上都挂满了瓶子。小曾之前在阿里做产品经理，如今他开玩笑说，自己哪怕离职，依然还在做产品。他的调酒手艺其实也是这几个月新学的。
这个并

不难，我喝了十几年酒，也经常去酒吧找调酒师请教，然后回来自己调。这也是大西的主意。之前在阿里工作，有个理念是既要又要还要。我就跟小曾说，我们的酒既要好看，又要好喝，还要有好名字。一开始小曾给酒水单想出了一堆名字，但大西都觉得差点意思，最后干脆都不要固定的名字。每天在酒调出来的那一刻，小曾脑海里冒出什么名字就叫什么名字，只要客人反馈不难喝就可以出。最重要的是这杯酒独一无二。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丑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欢迎来到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姐姐。今天呢，跟你们讲的故事跟眼睛有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亮闪闪的大眼睛，眼睛可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器官，因为我们人脑中80%的知识都是通过眼睛来获取的。我们要看书写字，对不对？然后呢，还要看图欣赏风景，欣赏艺术。所以透过眼睛，我们来认知周围的世界。但是在神奇的大自然中，有一些小动物的眼睛也非常的奇特，有特点。今天要给你们讲的这个小动物呢，你们一定很熟悉，它叫起

呱呱呱，身披绿油油的衣裳，天天猜谜语的你们想到是谁了吗？他呀，就是神奇可爱的小青蛙。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青蛙看医生》。来，跟着蕾蕾姐姐一起了解一下青蛙的眼睛有何奇特之处呢？

蝗虫兄弟正在菜园里大口啃着蔬菜，突然一只青蛙一蹦一跳地朝他们走了过来。蝗虫哥哥和蝗虫弟弟急忙躲到菜叶底下一动不动。青蛙过来后前后左右看了一圈，就是没有看到蝗虫。青蛙说，咦，奇怪了，明明看到了他们，为什么现在又没有了呢？没有看到蝗虫的青蛙又一蹦一跳地走了。第二天，青蛙又看到了蝗虫在啃着蔬菜，一蹦一跳地走过去。蝗虫兄弟看到了，又故技重施，躲到菜叶子底下一动不动。走过来的青蛙又没有看到蝗虫，青蛙很疑惑，明明看到了，为什么又不见了呢？难道我的眼睛生病了吗？不行，我得去看医生。青蛙一蹦一跳地来到蜻蜓医生的诊所，说，蜻蜓医生，快看看我的眼睛，最近不知道怎么了，老是看花眼。青蛙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跟蜻蜓医生说，蜻蜓医生笑着说，这样呀，你的眼睛真的没有问题，只是因为你们青蛙的眼睛比较特别，只能看到活动的东西，看不到静止的东西。不信你看看我。蜻蜓说完就不动了。青蛙果然又看不到蜻蜓了。青蛙恍然大悟，一蹦一跳地离开了蜻蜓医生的诊所。这一天，可恶的蝗虫又出现了。青蛙走过去，蝗虫还是用老办法躲着一动不动。这个时候，青蛙灵机一动，大声喊，哈，找到了，原来你们在这儿啊。蝗虫哥哥一听，以为真的被发现了，吓得飞了起来。蝗虫弟弟一看哥哥要逃，也跟着飞了起来。这正好中了青蛙的圈套，他跳起来，伸出长长的舌头，把蝗虫兄弟这俩坏蛋卷进了肚子。小青蛙最终还是把蝗虫兄弟给收拾掉了。小朋友，听完今天的故事，你知道人的眼睛很厉害，小动物的眼睛也不赖。你看这小青蛙啊，眼睛虽然对静止的物品不敏感，但是却能够识别各种各样飞动的小动物，像这些小飞虫啊、蝗虫啊、蜻蜓啊等等等等。电子蛙眼就是根据这个发明的。小朋友，你还知道哪些根据动物所发明的东西呢？蕾蕾姐姐呢，先说一个，飞机就是根据小鸟飞行的原理发明出来的。好，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里，下周蕾蕾姐姐再继续给你们讲好听有趣的故事。再见，拜拜。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 八七点九，听见渐渐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在小青妈包子铺认识她的四位经营者。

小曾给我调了一杯酒，整杯酒是鲜艳的橘红色。他说这杯酒叫晚霞，但过了半个小时，连他自己都忘了给这杯酒起了什么名字。名字不重要也重要，有一些顾客被这样的方式感动。比如有一次，一位女生晚上来吃包子，看上去心情很糟，小曾给她调了一杯酒，告诉了她酒的名字，女孩当时就哭了。那个场面小曾印象很深刻，她觉得她的自我有被接纳到。这样自我被接纳的时刻，大西几个人也都有同感。某种意义上，他们通过开一家任性的包子铺来实现对自我的关照，而之前在大厂的工作却常常意味着对自我的压制。今年四月份，大西被优化时已经当了6年 HR， 做人才培养的工作。他一开始也想过找工作，

常从大厂离职后，人们会试着去给另一些大厂投简历，考虑过比如字节或者其他公司。不过问题卡在了写简历上。我在写简历时自我复盘，认为我的人生非常无趣。他突然觉得自己工作了这些年，确实也做了一些公司内部的项目。之前别人理你是因为你负责管辖这个工作，但现在自己单独出来了，那些平台和资源已经消失，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虽然一直做本地生活这一块业务，但对于一家餐厅如何运营盈利完全不了解。我感到不踏实，我不知道外卖平台如何上架，产品图如何拍摄，也不知道纸巾如何采购价格更低。我们在大厂担任中后台，一直在做锦上添花的事，却不了解实际问题。对大西来说，这种自我否定感是持续的，并且在2022年一度达到了顶点。那一年我非常疲惫，当时领导很看重他，让他负责全国范围内几千名业务员的成长，这需要从零搭建一个学习体系。后来课程制作出来，很多人就是挂着但是不听，类似的负面反馈有很多，加上那时母亲又生病，也加剧了压力。最焦虑的时候，每到周日晚上7点之后，他就会开始感到呼吸困难，因为第二天要上班，所以就开始想工作方面的事情，内在抗拒，不想拿出电脑。而到了周一早上起床的时候，他感觉就像心口压了一块石头一样，晚上做梦都是梦见工作。以前的自己活在别人的眼里，活在社会的框子里，那段时间即便是从 P6 升到了 P7， 但他也不快乐。你会有不配得和恐惧，因为别人对我的期待会成为我的压力，我会恐惧自己无法完成。那时他开始自救，去找了半年的心理咨询，慢慢从这种需要别人肯定的状态中脱离。他意识到自我的重要，以前感觉自己在飘着，我没有实际的体验业务前线，现在我想真正去餐饮前线看一看。而在种种选择中，他最后选择了最接地气也是看上去心理落差最大的包子铺。这是在一次聊天中随口提出的，我们几个人都觉得有意思，为什么不呢？我们现在试错的时间和精力还是有的，再晚一点可能就没了。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小小的包子铺成了寻找自我的一处人生驿站，多了一层疗愈的意味，也聚起了一群相似的人。小曾最早与大西南果相识于一场线下活动中，但他决定正式加入包子铺却是因为小店的一顿员工餐。当时他只不过偶尔去包子铺帮忙，赶上中午吃饭，我是肉食动物，他们专门为我炒了一道肉菜，肉菜肯定不是与其他素菜炒在一起，例如肉丝肉片之类，在我这里不算肉菜，一定得是红烧排骨红烧肉这种非常硬的菜，小曾说。那时他刚刚从阿里离职2个月，正在体验为期1年的 gap year。 在那之前，他在阿里 P7 尝试升 P8 的过程中有过很不愉快的经历。在包子铺吃过几次员工餐之后，小曾加入他的过程也非常简单，当时我们在外面晒太阳，随便聊几句天就确定了，你不能把它当成职场，如果我做出决定并且要与老板签订一份合同，那么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状态。7月27日下午，我也体验了一把包子铺的员工餐，它并不是像其他餐厅一样拿大盆装几样简单的菜，员工们为了吃饭而吃饭，而是像用心的家宴。员工餐的菜也都是现做现炒，由于后厨和用餐区完全开放，以至于都能闻到炒菜的油烟味，这也是如今许多餐厅里闻不到的锅气。厨师长跟大家开玩笑说，这就是烟火气。这天的员工餐是3荤2素，荤菜是蒸大虾烧蛤蜊豆腐炒肉，素菜是蒜蓉空心菜和清炒小油菜。大家边吃边聊，从国内新闻聊到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奥运会开幕第二天，
大西

还搬了个电视放到了包子铺中间，方便看比赛。在这样的经营理念之下，做过 HR 的大西也会招来一些不走寻常路的店员。如今包子铺员工一共是6名女生，她们中有的曾经是国际导游，有的是塔罗占卜师。店里负责洗碗和打扫卫生的是一位28岁的四川女生，本科毕业，学的是国际贸易。这里的每个店员都考了心理咨询师证书，店长大西喊店员们叫老师或者小姐姐，店员之间则经常喊对方宝贝。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曾经在格子间坐着的人，都没有做过餐饮，就连负责包包子的女生也是临时学会的。大西说，如果愿意，店员甚至能给你算塔罗。洗碗的员工小太阳来包子铺之前经历了不太愉快的人生，他有一个控制型的妈妈，经常说他这不好那不好，初中时也一度因为被孤立而抑郁过。有一次他因为低血糖晕倒在讲台旁，却遭到班上男生的嘲笑。毕业后找工作也不顺利，在重庆做过一段时间客服，每天都要承接前线外卖用户的情绪，甚至是无理取闹。很快他干不下去，又回到了老家。他来到包子铺原本是参加一次线下活动过来当义工，由于干活卖力，做着做着就成了正式员工。我以前心理内耗挺严重的，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惨的人，没人关注我，但包子铺里大家都很好，会主动问我有什么需求帮助我。他的心态也慢慢发生了变化，以前我觉得自己本科毕业，结果成了一个打扫后厨的人，很羞耻。一开始我也不愿意直接用手抓地上的垃圾，而是戴手套，但后来摸多了就习惯了，也不用戴手套了，不会有嫌弃的感觉。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加入包子铺之后，南果才又重新找到了那种做自己认可的有意义的事情的价值感。他说，包子铺对我的意义非常大，这是我的第二个精神归宿。南果不在乎从大厂精英到包子铺员工这样的评价落差，他们四个合作伙伴离开阿里前都是 P7， 这个级别有着难以言说的尴尬。在阿里巴巴，绝大部分的 P7 还没有到管理层，都是干活的人，而且从 P6 晋升到 P7 相对简单，而从 P7 升到 P8 则很困难。尤其是在近两年，很多团队的晋升通道被收窄， P7 们的处境就更加窘迫。在人群里， P7 一抓一大堆，没有什么心理地位上的优势，从经济上 P7 们的收入也不能算上高枕无忧。影响更大的是时代的周期。对南果来说，互联网大厂在业务增长时，他所做的事情就有价值，等到业务收缩，他就像一个漂流瓶，遭遇了业务线的不断被裁撤，每裁撤一次他就被塞到一个新部门，直到最后被优化。漂流到包子铺相聚，他们都放下了焦虑，找到了理想中的状态，想到什么就去做，希望店是什么样就把它布置成什么样。他们似乎用这样的方法来触及新的自由。就像小曾所说，我们希望无论处于哪个职业阶段或者人生阶段的人，当他们走进这家店时，看到我们这几个愿意去掉原来的光环，从零开始做这些事的人，能够获得一些温暖和力量。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论是什么样的对理想的追求，或是对内卷的逃离，回到开包子铺这件事上，都依然要面对一些现实问题。许多职场打工人可能都读过一本名叫《世界尽头的咖啡馆》的书，在这本被称为读完后辞职率超高的一本神奇的书中，讲述了一个人在一家咖啡馆里找到自己的人生答案和意义的故事。而对大西他们来说，这家包子铺也承担了同样的功能，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家职场尽头的包子铺。只不过与书里相对理想化的情境不同，现实里的包子铺首当其冲就不得不面对一个核心问题：盈利。由于做过 HR 的大西对于员工的成长有要求，所以招人的标准提高，他也给了更高的工资。就拿洗碗的员工来说，一个月能有约7000元的收入，而包包子的员工收入则更高，我们是外面平均工资的 1.5倍左右，大西说。而人员成本、包子原材料成本都使得包子铺现在处于亏损状态，加上店里的自然流量也一直不太理想。在杭州，这是西湖区西北部的一个颇为偏僻的地段，附近的写字楼里上班的人也不多。以7月23号为例，这一天一共只有26桌人，加起来也没有卖出超过100个包子，基本上每天靠自然流量只能卖出几10个包子。按照这个销售额，亏本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前2个月基本上每个月都亏5万左右，大西说。他已经为此在积蓄中预留了亏损的部分。与此同时，他还找了一位对包子铺感兴趣的投资人进行投资，他们4个人则给了自己1年的时间。这一年像是一段难得的松弛，更像一次任性的尝试。大西正在尝试用包子铺参与一些活动，为活动方提供团餐，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增加营收。看上去7月份经营状况要稍微好一些，他们刚刚谈下一次团餐，2天时间里卖出了500个包子。目前我们的目标就是收支平衡，大西说。至于赚钱盈利，那是之后才有可能考虑的事情了。不过比起马上赚到钱，他们更在意另外一些收获。最直观的变化，从外表上就能看出来。在店内，他们从手机里翻出1年前的照片，与现在相比常常判若两人。自从开包子铺之后，一些前同事也听说了，也会过来捧场。他们常对大西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现在状态真好。大西过去给同事们的印象是不苟言笑的，他说话发言时会双手握住话筒，整个身体收缩起来，而现在笑容明显多了，给人的感觉也更加明亮。南果和小曾也是一样，南果以前在阿里时是短头发穿 T 恤，走的中性路线。他说，之前从来没有人说过我好看，但现在他留起了长发，也开始穿起旗袍之类的衣服。离职后经常听到人说我漂亮，这种感觉还挺新鲜的。小曾的变化还体现在体重上，压力是会使人变胖的。离职之后他瘦了10斤，甚至就连性格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每天几点有什么会议我记得特别清楚，现在松弛下来我都不记日子了，就连几月几号决定加入包子铺他都已经忘了。拿调酒来说，按照他之前那种高纪律性的性格，调酒比例一旦定了是不可能改变的，但现在他却很享受自由调酒的轻松感，这在之前不可想象。而他们总结，根源是评价体系的转变。过去在大厂里，自己的价值是由他人决定，由被分配的业务来决定，而现在他们更多的看到了自己，他们自己决定要做的事。对于美食，大西总有一种情结。在他的记忆里，刚毕业时他在沈阳工作，好多东西都不会，忙碌而焦虑，每天晚上都会去一个小摊吃饭，炒饭的是一位阿姨，因为东北的米很黏，我会告诉阿姨我需要炒散一点。后来我与阿姨关系很好，一到那里她就会炒一碗属于我的特别的饭。那时吃炒饭几乎成了一种仪式，感觉一吃到阿姨的饭

就像是疗愈了一天的疲惫。如今他希望自己的包子铺也能给人带来这样的感受。在这样的精英社会里，从小到大他一直扮演乖乖女的角色，所有的叛逆都是悄悄的。比如他要求自己必须保持前三名，为的是不让父母失望。而现在人到中年，他说自己想中年叛逆一次，不让自己失望。童年时去山洞探险的体验还残留在他的身体里，那时他刚上一年级，与四五个孩子一起带着镰刀一路砍断荆棘寻找山洞。有一个山洞越往里走四周越来越黑，走到最深处能捡到燕子形状的石头，那是他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奖励。而开一家包子铺对他来说也是这样的一次冒险。不久前大西他们还办了一次关于离职的化疗会，有个人看到了活动，在网上给他留言，你做了我想做而做不了的事，看见了你们就像看见了希望。他觉得这就够了，今天最重要，可能明天也很重要，后天会怎么样后天再说吧。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作者一起探访了一家由大厂前员工经营的包子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8: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如今快节奏的工作让很多年轻人也都出现了腰部损伤，而大部分患者呢都是因为生活里不注意，大大增加了腰痛的机会。节目当中我们首先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着手，讲讲年轻人怎么正确的使用腰部避免损伤。欢迎来到魅力达人这个节目单元。引起腰疼的疾病有很多，比如腰椎间盘的突出症、腰椎管的狭窄症、腰肌劳损、急性腰扭伤、腰椎结核等等。疾病虽然五花八门，但大部分发病原因可都是和不良姿势、工作压力、生活习惯脱不了干系。日常做到正确站立和行走是护腰的第一大事。白领们经常在办公桌前工作，和仰卧和站立姿势相比，人在坐着的时候腰部受力最大，所以建议减少久坐的时间，尤其是腰痛期间更要注意了。最好选择有靠背的椅子，可以放一个比较软的垫子把腰挺起来，特别注意不要过

弓腰，因为弓腰看似舒服，其实呢在坐姿当中是最伤腰的。站着的时候要尽量保持身体直立，挺胸抬头，保持腰部在骨盆的正上方，这样最省力，长时间站立也不容易腰部受伤。很多年轻人习惯身体偏向一侧，单腿支撑的站立姿势，这种姿势会让骨盆倾斜，腰部受力也就不平衡。还有就是肥胖产生的大肚腩，也会让腰部受力过大，背部肌肉负担过重。这两种姿势长时间保持，都容易引发肌肉的劳损，造成腰痛。睡眠方面，如果床太软，会让身体过度变形，导致肌肉紧张。所以啊，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多睡硬板床。所谓硬板床，不是真的就是一张硬板，而是相对于软床而言不容易变形的床垫。现在市场上的棕榈床垫的厚度和硬度就很合适。刷牙洗脸是每个人每天必干的事情，而且呢需要弯腰来完成。如果姿势不合适，长期如此，腰就容易出现问题。诸如此类的动作还有刷锅、洗碗等等。一个方法是脚边放一个矮板凳，两脚轮流放在板凳上，就可以减轻腰部肌肉的紧张。另外一个就是保持腰部正常位置，利用屈膝动作来完成弯腰洗漱，也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的腰部。起床指的是由仰卧变成坐在床上的动作，这本身是一个复合动作，但很多年轻人这个动作是一蹴而就，合二为一。殊不知临床上腰扭伤很常见的原因就是起床时的扭伤。我们脆弱的腰椎是最害怕旋转动作的，所以啊，起床动作最安全的做法是先在床上躯干整体旋转至身体侧卧，再从侧面支撑至直立床边坐起，这样呢就能够避免腰部的旋转动作。办公室里即使是女性朋友也难免会搬抬重物，这就会加重我们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对于穿着高跟鞋的女性来说，这个姿势错误更是雪上加霜。搬重物的时候要注意把东西尽量靠近身体，用屈膝的动作来代替弯腰，用力前也最好自己先锁紧腰部，让腰成为一个整体，这样呢腰部就不太容易受伤了。拖地也是腰扭伤的常见原因，其动作的危险因素也是弯腰和拖地动作会导致的腰部扭转，建议双手交替拖地，减少一侧压力，也可以由前到后直线拖地，避免腰部旋转的伤害。年轻人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座椅的调整，椅背后仰角度不能太大，保证开车的时候啊，背部靠在椅背上，腰部放腰垫以支撑，这样呢腰背部的压力就会减少不少。潇洒舒服的二郎腿可是很多年轻人的最爱了，不过呢这样会让我们的腰椎两侧受力不均衡，尤其是总翘一边，长时间下来会导致脊柱侧弯。上班一天回家肯定累了，如果喜欢翘二郎腿，建议双侧轮流着来，减少单侧压力过大的问题。职场女性的单肩包是常见的点缀，为了保持肩带不下滑，背包的时候我们侧肩关节会向上倾斜，脊柱向对侧弯曲，腰部呢也会发生相应力学改变，所以啊不如改成手拎包。另外下班回家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如果沙发太软，人坐下去后像卷着的虾米一样，这种姿势对腰椎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不妨改用硬垫沙发调整姿势，减少看电视的时间，来避免腰部的扭伤。很多爱充电的年轻人有睡前看会儿书的习惯，不过如果靠在床头看书，先是对颈椎不好，另外这个姿势腰部是悬空的，容易疲劳，建议在腰部呢垫一个垫子来减少压力。实际上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小细节是需要注意的，可以通过以上动作的纠正措施触类旁通。总的原则就是避免腰部前后上下以及左右的不平衡，避免腰部受力过大，减少腰部扭转的动作，同时可以做一些腰部肌肉力量的专项训练，比如健身房里的平板支撑就可以增强腰部的稳定性。
很多

根儿都是在紧张劳累的二三十岁攒下的，看来不能仗着年轻就松懈对腰部的保护。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见。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为什么很多真诚付出的人反而容易被辜负呢？而有的情侣总能保持新鲜感，和自己相处怎么寻找快乐呢？想知道答案的话，不如进入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分享这篇有趣是最高级的性感。

这也是我们真实生活的一个现状。尤其是在感情生活里，不管我们做一些事情也好，还是体会一种感受也好，背后有无数个因素在影响着我们。但是当我们去思考，去寻找原因的时候，能够觉察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有时候我们觉得是明确无疑的原因，其实不过是符合自己偏好的解释罢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同样适用于我在爱人身边为什么不快乐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当我们感到不快乐或者对方闷闷不乐的时候，我们会习惯性地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因为在意识上，我们经常有这样一种刻板印象，只有生活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或者经历了什么挫折和打击，我们才会感到不快乐。其实遇到挫折和打击时，我们确实会感到压力和紧张，变得不快乐。但是导致一个人不快乐的原因远不止这些。比如有一个一直在影响我们，但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原因是乏味和无聊。一旦我们不参与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回过头来直接面对活着本身的时候，我们就被这种无价值的空虚感所裹挟着，这种感受就是无聊。一成不变的事情会让我们感到无聊，而假如一个人总是做一成不变的事，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人很乏味，甚至无聊。与一个乏味的伴侣相处久了，我们会感觉不快乐。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性格温和、愿意为别人付出的人，在感情中反而不受待见，被拒绝的原因。在感情中，对对方好是一个优点，但是仅仅好是远远不够的。假如一个人把生活过得像死水一般，没有惊喜，没有趣味，这样的人再好，相处的时间长了，也会让人感到压抑，甚至喘不过气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们对生活的感受是建立在意义的基础上的。当我们沉浸在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当中的时候，就会感到充实，体验到一种能带来心理满足的掌控感。而一旦生活提供的刺激不具有意义，例如或者枯燥乏味，或者缺乏变化，或者不感兴趣，那么就很容易产生失控感，感觉自己失去了对生活的控制。有时候在感情中，我们过于看重双方之间的关系的因素，比如两个人愿不愿意相互理解，愿不愿意相互付出等等。但是我们经常会忽略人本身的因素，比如这个人有没有魅力，他能不能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很有趣等等。可感情最重要的初衷就是相互吸引啊。就像我们之前谈到过的，生活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每一个人都在摸索，都希望让自己的一生过得尽可能的有价值、有意义一点。感情不仅仅是因为两个人相互扶持的过程，也是两个人并肩探索，让各自的生命更精彩的过程。所以，一个真正有活力的人，是不会让自己的生活陷入到机械、重复的循环当中的，那是在浪费生命。他们会去追求更好的生活体验，让自己也让自己深爱的人生活得更有趣味一些。能把生活过得很有趣的人，不仅自己会更快乐，也会让身边的人感觉到更轻松、更快乐。回想一下我们的现实生活，就会发现和一个有趣的人在一起，我们会被他们身上的生命力所感染，仿佛自己身上的活力也都被激发了似的。那么怎么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趣的、有活力的人呢？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最重要。当我们去做一件别人喜欢但自己无动于衷的事情时，是很难对这件事情产生真正的热情的。一个人的活力被激发出来，一定是因为这件事情是他发自内心想要的。只有你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你才会感到发自内心的满足感以及对自己的认同感。所以重要的是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问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为了自己的内心的愿望去努力，你会发现这件事自然而然的就变成有趣的事情，于是你自己也变得有趣起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找到自我的人和没有找到自我的人，生命状态是完全不同的。这种不同不仅仅表现在事情的结果上，还表现在生活的一个个细节中。拥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也是增加魅力的一大法宝，不管是跑步也好，读书也好，品茶也好，瑜伽也好，有一两个自己的兴趣爱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积极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心流，它的意思就是当一个人将注意力完全投注在某项活动上的时候，达到一种忘我的状态中，内心会有高度的兴奋和充实感。当我们做的是自己感兴趣的爱好时，会比较容易达到这种状态，这样一种美好的体验会让我们对生活有更多的满足感，因此更有活力。在与人交往时，谈论和交换各自的兴趣爱好也会增加个人魅力。做一个有趣的人，还要对生活抱有足够的好奇心，拥有探索的欲望，首先拥有自我，然后才能拥有爱情。所以别忘了，有趣是最高级的性感。看来生命是流动的，每一天都是新鲜的，一成不变的只是我们头脑里禁锢自己的想法罢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舍怒命，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11: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吗？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烟雨江南游人愁，断桥横卧西子湖，云间隐现雷峰塔，一世姻缘百世修。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曲艺段子里那些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今儿咱们这段故事应该说是脍炙人口，妇孺皆知，你一听咱们这定场诗，这心里啊就已经明白了。来听的这是一段西河大鼓游湖借伞，演唱者是杨雅琴老师，咱们来共同欣赏。

这双鞋一头肥一头瘦，鞋头上绣着一个小姓，拱拱头，他这啪啦啪啦奔石榴。

0: 小舟船慢慢慢慢的往前走，在南门以外路住周三人同把小船下，姑娘分手面忧愁，问哥哥今日幸会要分手，是为何？怎么站着好似宝宝心肠肉，春雨纷纷一时痛，休能否借伞我们姐妹回朱楼，曲线开难将伞尽，我舍借伞轻易留，叫哥哥三日还伞，你到我家中去，小妹妹有点秘密将你求，他二人分手蒙情终身事，三日相会在朱楼，徐汉文有苦喜得来娘子，到下回水漫金山寺，恩爱难结仇。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

0: 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1: 陪你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西河纳古游湖借伞，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一起听了一段西河纳古，那下面的时间呢，给您安排一段说的，不过这段相声也是和唱有关，这是高峰和栾云平合说的《空城计》。
2: 这位演员大家都认识吧？
3: 哎，不熟悉。
2: 姓栾，叫栾云平，
3: 是
2: 喜欢相声，
3: 是
2: 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相声。
3: 嗯，
2: 不光相声，据我了解啊，是咱们中国的传统文艺形式，他都喜欢。
3: 我爱着传统的，
2: 对不对？
3: 是。
2: 但是，
3: 嗯，
2: 通过我这些年对你的观察，
3: 啊，
2: 通过你相声舞台上的自我表现，
3: 嗯，
2: 我觉得个人观点啊，
3: 啊，怎么了？
2: 我觉得
3: 啊，
2: 你学相声是个错误。
3: 哟，
2: 据你这个条件来说，
3: 嗯，
2: 不应该学相声。
3: 我就不应该学相声。
2: 对了，这叫误入歧途。
3: 哦，
2: 嗯。你看有这么两句话吗？他们都这么说。
3: 哪两句
2: 啊？叫男怕干错行啊，女怕嫁错郎。
3: 是
2: 这两句你全占了。要说
3: 嫁错郎了，我还
2: 不是，就是你媳妇嫁你也是错误的。
3: 你看倒霉人都遇一块儿，
2: 你媳妇肯定不爱你，对不对？
3: 甭提这，您说我怎么干错了？
2: 说相声不应该，你应该干什么知道吗？
3: 嗯，
2: 应该唱戏。
3: 唱戏？
2: 嗯。
3: 那这玩意儿
2: 唱京剧，你真要打小做科唱京剧的话，
3: 嗯，
2: 到现在你就是人了。
3: 现在我也是人，
2: 你就是名人了。
3: 哦，我就有名了，
2: 多新鲜呐！
3: 哎呦，
2: 因为你应该得天独厚，有这个家传呢。
3: 啊，
2: 大家不了解，我了解他。
3: 您，
2: 他父亲就是唱京剧的，很了不起，京剧著名的艺术大师，他爸爸。马连良，谁不知道？好家伙，一提
3: 您甭说，我叫栾云平，我爸爸马连良，这配套来的吗？这个
2: 马连良能耐不小，你知道吗？
3: 能耐大就得是我爸爸，
2: 人家挣钱也多呀，
3: 也不能论钱呐。
2: 反正这马连良，好家伙，人家都乐意，你怎么不乐意呢？
3: 甭废话
2: 啊！
3: 我姓栾，
2: 不是不是，甭管你姓什么。你爸爸是马连良，你同意不同意？
3: 不同意，我都甭琢磨都。
2: 不同意。
3: 对，
2: 不同意没关系，咱再单找啊，对不对？
3: 啊？
2: 你想啊，你爸爸又得是唱戏的，还得有名，还得跟你一个姓，姓栾，这玩意儿他也不是这么好找的。
3: 我让你给我这找爸爸来的。
2: 那，啊，你没爸爸了？
3: 谁说的呀？
2: 哦，京剧神童，陶阳，那是你爸爸。
3: 行行了。这还不地马连良呢，还没那位挣得多呢。这个
2: 不是这个，我觉得这行。
3: 你甭凑
2: 娃娃脸
3: 什么什么呀？我
2: 那你
3: 不参长，
2: 没爸爸了。
3: 谁说的呀？
2: 你爸爸唱戏的叫什么呀？
3: 我爸爸根本就不是唱戏的，就你这给我搅和的。
2: 哦，你爸不是唱戏的？
3: 不是，
2: 这误会了，弄误会。我希望你爸爸是唱戏的。
3: 那干嘛呀？
2: 因为我就是唱戏的。你这
3: 是
2: 吗？
3: 你就惦记当我爸爸是不是？
2: 我倒没这想法。
3: 我有这想法啊。
2: 不是，你爸爸要唱戏的，你也懂戏，咱俩能聊到一块儿啊。
3: 我爸不是唱戏，但我懂戏。
2: 为什么呢？
3: 我姐四五岁我就听戏。
2: 多大？
3: 四五岁啊。
2: 四五岁，
3: 嗯，
2: 就喜欢听京剧。
3: 嗯，
2: 您琢磨了得吗？
3: 是，
2: 四五岁的孩子有的还不开知识了，
3: 哎，
2: 他就爱听京剧了，到现在听了好家伙五六年了。
3: 对，
2: 那个
3: 我现在才八岁。
2: 这位不会算账，你怎么八岁呢？
3: 啊，
2: 怎么八岁呢？你当中不是上大学，学校不让听吗？
3: 哪人管呢？
2: 你对不对呀？完了，听了不少年了，但是为什么说你学相声是错误呢？
3: 嗯，
2: 你就应该改行学京剧，学京剧。我给你找老好老师，
3: 你
2: 甭找别人，我就行。
3: 你看，
2: 我就能给你来来。
3: 什么？
2: 你拜我吧。
3: 不，
2: 这么着吧，我呀，我不嫌你次啊，
3: 你看，
2: 我不嫌你岁数大，
3: 不是，
2: 当着各位亲爱的观众，今儿在这儿就举行你的收徒拜师仪式，好不好？
3: 不是，
2: 我收你啊，你在这儿给我行大礼，磕头，磕头，你拜我为师，
3: 您等我，
2: 好，哎，大家鼓掌，
3: 什么？
2: 大家鼓掌，我收你小徒弟，磕头，
3: 怎么你等着，你别打，
2: 快快磕头，我等不了了，
3: 我有师傅，我干嘛拜师啊？我。
2: 有师位没事，你就磕头吧，拜我。
3: 那倒行，
2: 你拜我，拜我为师。
3: 我不能拜你为师，
2: 不拜
3: 啊，
2: 真不拜。
3: 嗯，
2: 那你光磕头吧。
3: 对呀，
2: 光磕头。
3: 我疯了，什么没干，光磕一头。
2: 磕头磕头，你认我干老？
3: 你得了，
2: 不是，我想跟你关系近乎近乎，我交给你。
3: 您甭近乎，您这咱也会互相去共同提高啊。
2: 那可以是吧？嗯，那我教教你吧。哪天上我们那儿去，对你进行一个辅导。我都话说到这份上了，我都告诉你我唱戏的了，你把我认出来了吧？别不好意思啊。认出我来了吗？
3: 您得了，
2: 我没架子啊！
3: 行了，我不认识您，
2: 不认识，你怎么能不认识我呢？
3: 我还真不认识您，
2: 不赖你啊，不赖你，因为什么呢？我不唱的年头太多了哦，多少年不唱了，
3: 是啊，
2: 难怪你不认识我。嚯，你想吧，我80年唱一回，你看，
3: 您这辈子就没唱过，
2: 什么叫没唱过呀？
3: 你现在才多大呀？
2: 那跟我多大有什么关系啊？怎么了？
3: 80年唱一回，
2: 你没听清楚？什么80年呢？84年唱一回，
3: 84年。
2: 哎，你买过东西吗？
3: 买过呀。
2: 买东西，公斤、市斤，84年就是8年。
3: 哎呀，跟您说话真累得慌。
2: 哎，对了，
3: 您就说8年唱一回就
2: 是。8年唱一回。过两天我又该唱了。说明我前一次唱就是8年以前。8年以前，今年是多少年？
3: 今年是2008年。
2: 2008年。8年前唱的，我2007年唱一回。
3: 什么？
2: 2007？
3: 这叫什么账？什么叫2007年呀、
2: 啊？反正就是一个二一堆零那的年。
3: 就是2000年。
2: 2000年唱了一次，哎，不是在北京，天津中国大戏院。
3: 园子还不错、
2: 在那儿唱的，那就是京剧园子，对吗？
3: 对呀、
2: 京剧园子，那个园子好几十年了。
3: 是，
2: 我在那儿唱的，嘿，跟我唱戏没有次角。
3: 是啊，
2: 都是著名的京剧演员。
3: 您提提都有谁呀、
2: 看你懂不懂啊？你想那天中国大戏院，有我。
3: 有他，
2: 有于魁智，
3: 嚯，
2: 知道吗？
3: 知道，
2: 哎，于魁智有我，有孟广禄，有我，有杨赤，有我，有郑岩，有我，有朱世慧，有我，有王立军，
3: 有老有你呀、
2: 我怕你把我忘了，
3: 嗨，要把你摆头了，
2: 跟你说清楚了吧？有于魁智，孟广禄，杨赤，郑岩，朱世慧，王立军，叶金元。还有我，
3: 有你，
2: 我们几个人唱了一出《失控斩》。
3: 嚯，这我知道啊，
2: 知道这戏吗？
3: 知道啊，
2: 知道这戏啊。行，
3: 失控斩呀、
2: 你说一说，
3: 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叫失控斩，简称啊。
2: 还真不外行，哎，看来你内行。那你猜一猜吧。这出戏当中，我是个主角，我演谁？
3: 您诸葛亮啊？您诸葛亮啊？
2: 错了啊，一说就外行。刚才我介绍一大堆人名，头一个里边有个于魁智，你没听见？
3: 听见了。
2: 于魁智，人家诸葛亮唱多好啊。
3: 好啊。
2: 对不对啊？我们俩在一块儿，我非得来诸葛亮。虽然说我比他唱的还好，有的观众他不承认呢。对不对啊？诸葛亮让小鱼来。
3: 于魁智就改小鱼。
2: 哎，我是那主角。
3: 您的司马懿。
2: 我不是司马懿啊。孟广禄啊。
3: 孟广禄
2: 人家那大伙脸，人家司马懿啊，
3: 没脖子，
2: 对不对？我不是司，我是那主角。
3: 您马谡。
2: 我编马谡啊。马杨赤啊，杨赤的马谡啊，
3: 那是好
2: 啊。我是那主角。
3: 您王平。
2: 我编王平啊。王立军呢、你琢磨，人本来就姓王，人演王平得天独厚啊，
3: 这什么理由啊？这都
2: 人报名，人报不错，对不对？我是那主角。
3: 您赵云。
2: 我别赵云呢。不有叶金元的吗？
3: 对，
2: 让他来赵云，我是那主角。
3: 这里没角了。
2: 谁说没角？这戏没我他唱不了。
3: 您去谁呀、
2: 我就打旗儿。
3: 龙套啊。
2: 龙套怎么了？
3: 您得来角啊。
2: 我也想来角，人不让来啊。那出戏原来没我，后来赶上的。
3: 那天回事，
2: 我在家正看报纸呢，上面有这个京剧演出的预告。我一看，中国大戏院，名家荟萃联袂登场，上演《失控斩》。
3: 对，
2: 一看下边的人名个个都是角啊。
3: 那是啊，
2: 这我得去，我必须我得去看看去。
3: 您惦记去啊？
2: 到了日子，带着请柬。直奔中国大戏院，
3: 还有请柬，你看
2: 没请柬那干嘛去？咱都收拾着呢。
3: 好，
2: 到那儿我这么一看呢，
3: 啊，
2: 终点太早，
3: 哦，去早了。
2: 我决定先奔后台，
3: 啊，
2: 找那个来得早的演员，那么呢聊聊天儿。
3: 哎
2: 哎，拿着请柬往后台就走。
3: 嗯，
2: 常来后台咱认识，
3: 是
2: 有一大铁门。

0: 铁门旁边有小屋，
1: 对，
0: 后台的传达室。
1: 哎，
0: 啊，我到大铁门这，啪啪啪，我砸门。
1: 嗯，
0: 开门，开开呀！
1: 打门，
0: 出来老头儿。
1: 啊，
0: 老头儿六十来岁。
1: 哦，
0: 天津人。
1: 啊，
0: 哎，干嘛？
1: 问问呀。
0: 干嘛？老三，
1: 看这态度。
0: 干嘛？我听戏。
1: 是。
0: 挺戏，
1: 嗯，
0: 挺戏上前头，上后台干嘛来？后台干嘛来？
1: 嗯，
0: 我有请柬。
1: 有请柬？
0: 咱有请柬的嘛？
1: 不明白呢，
0: 看看。
1: 是，
0: 我有请柬
1: 啊。
0: 老头接过来一瞧，走，
1: 嗯，
0: 走。
1: 怎么？
0: 上哪去？
1: 就是，
0: 我有请柬。
1: 请柬？
0: 你这结婚请柬？走，
1: 拿结婚听戏去是不是？
0: 我以为他不打开呢，
1: 多新鲜呀！
0: 走，我说我这就走了啊！
1: 哎呀，
0: 废话，你不走还等二年是怎么着？
1: 就是
0: 走
1: 走，
0: 我说好好走，那是回见回见，别送啊大爷，别送别送别送，
1: 还真随和。
0: 走了，还没进去，后台进不去，我奔前台。
1: 前台？
0: 哎，我听戏，我后台干嘛？
1: 啊，
0: 我前台又得听又得看，对不对？前台一看，观众朋友正进场呢。
1: 嗯，
0: 有俩检票的，
1: 对，
0: 在那儿一个都不放过。
1: 啊，
0: 低头一个一个检票。
1: 那是查呀。
0: 我到那儿，俩手插兜，低头往里走。
1: 你说这形象，
0: 鱼目混珠，打个混进去。
1: 嗯，
0: 到我这儿把我拦住了。
1: 嗯，
0: 哎，打住，票，嗯，票
1: 票
0: 啊，有，
1: 哎，
0: 请柬，
1: 哎呀，请柬，
0: 票
1: 啊。
0: 你别给我撕了，这结婚我还得去呢，
1: 断了后路了。
0: 你给我撕了还行吗？别废话，票
1: 还叫票
0: 票？
1: 嗯，
0: 没有，
1: 没有，没有买呀。
0: 嗯，
1: 买呀，
0: 买。
1: 嗯，
0: 没有，
1: 钱也没有，
0: 没钱买票。
1: 嗯，
0: 打算白听戏是吧？
1: 刺儿，
0: 走，
1: 没错，
0: 走。我这走了啊，我走了。
1: 吓唬谁呢？
0: 走。回见回见，
1: 别
0: 送别送别送别送，
1: 你是臭皮囊，
0: 又没进去，这怎么办呢？我急中生智啊，我一想，还奔后台。
1: 干嘛又去后台呀？
0: 刚才到后台我说错了一句话。
1: 哪儿失误了？
0: 人问我干嘛，我不应该说听戏。
1: 应当
0: 听戏上后台干嘛？
1: 啊，
0: 我应该说找人。
1: 找人？
0: 我找人他就让我进去了。
1: 换一理由
0: 再来回
1: 再试试。
0: 到这儿啪啪一打门，还是那老头出来了。
1: 嗯，
0: 我说你到底是干嘛的？
1: 有点烦了。
0: 你怎么又来了呢？
1: 是，
0: 我干嘛的？我找人。
1: 嗯，
0: 找人？
1: 哎，
0: 你找谁？嗯，我找你。
1: 嗯，
0: 你找我干嘛？
1: 就是啊，
0: 找你把我轰出去。走，走，
1: 让人轰然不。
0: 我说那回见回见回见。
1: 对对对，
0: 又没进去。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来了救命星了
1: 啊！
0: 听着我身背后滴滴小汽车响，
1: 来人了。
0: 停着我身后的一辆黑色的小汽车，车门一打开出了一人。
1: 嗯，
0: 个儿不高啊，
1: 哦，
0: 也就这么高，挺精神，
1: 是
0: 剃大光头，穿着一身西装，戴一墨镜，手里拿一小包。我一看认识
1: 谁呀？
0: 孟广禄。
1: 哦，孟先生。
0: 嗯
1: 嗯，
0: 孟老来了。
1: 对呀，
0: 后边还跟着一位。
1: 哦，
0: 手里拿着好些东西。
1: 嗯，
0: 好些包袱，这夹着，这拿着。
1: 这个
0: 甭问。
1: 嗯，
0: 孟广禄的跟包的。
1: 哦，对，
0: 伺候角的嘛。
1: 是啊，
0: 我一看孟广禄来了，这人我了解。
1: 嗯，
0: 最喜欢聊天。
1: 对，随和。
0: 过来跟他说好听的
1: 啊。
0: 到跟前给他一鞠躬，爷爷您来了。
1: 啊，您这也太客气了。
0: 这怕什么的，你当小辈儿无所谓，人有艺术家
1: 豁出去了。
0: 孟广禄看见我也高兴，哟呵，你来了。
1: 还认识。
0: 干什么来了？
1: 啊，
0: 我说打算呢，那找您聊会儿天，看您没来，我说先出去溜溜，回头再来。那就别溜了，后台聊会儿吧。
1: 呵，
0: 我说哎，太好了。
1: 嗯，
0: 您走了走，后边拿着跟包的。
1: 嗯，
0: 拿着好些东西呢。
1: 是啊，
0: 我说包袱给我，我给背俩。
1: 你这这你管这干嘛呀？
0: 你懂什么，有这个我就进去了。
1: 哦，
0: 我拿俩包袱，他拿俩包袱。
1: 嗯，
0: 我们俩直客气。我说那什么，您前面走吧。
1: 哎，
0: 不，你前面走。
1: 真谦让。
0: 不，您前头走，你前头走，您前头走。别废话，你前头走。
1: 干嘛非要你头了走啊？
0: 他怕我把包袱拐跑了
1: 啊，怕您是小偷。
0: 我要他那干什么呢？
1: 嗯，
0: 咱一块儿走吧。孟广禄到大门口，还是那个老头。孟广禄大摇大摆，他进去了，
1: 多新鲜呀！
0: 老头连问都不问。
1: 是啊，
0: 到他那跟包的那儿，
1: 这个
0: 人家也进去了。
1: 嗯，
0: 到我这儿

0: 也进去了，
1: 又把我拦住了，
0: 就到你这卡住了。
1: 我说你到底是干嘛的？
0: 这真烦了，
1: 你怎么又来了？
0: 是，
1: 这回我可不怕他了
0: 啊！
1: 我有这俩包袱了，
0: 有这包袱了。
1: 老头，
0: 嗯，
1: 干嘛的？
0: 是啊，
1: 看不出来吗？
0: 啊，
1: 你说我是干嘛的？
0: 你是问人家，
1: 我是孟广禄的跟包的跟包的。
0: 嗯，这是什么叫跟包的跟包的？
1: 你死脑筋，孟广禄有没有跟包的？
0: 有啊。
1: 干嘛的？
0: 伺候孟广禄的呀。
1: 对呀、啊、他那跟包的伺候孟广禄，
0: 是
1: 我伺候他那跟包的。
0: 哈，
1: 我这跟包的跟包的。
0: 哈哈哈。
1: 老头一听，嘛玩意儿，你再说一遍。
0: 嗯，
1: 我再说一遍吧，咱回见吧。拿着包袱跟着那二位，我也进来了，
0: 混进来了。
1: 到后台把包袱这么一搁，找一个不碍事的地方，我那就听戏。
0: 哦，
1: 这算混进来了，
0: 挺好啊。
1: 台上开戏唱的很圆满呢，
0: 啊，
1: 很正常啊。
0: 是啊，
1: 唱着唱着，出事了。
0: 出事儿了？
1: 哎，那阵唱戏呀、啊，还是老的办法
0: 啊。
1: 孟广禄扮演这个司马懿呀、啊，
0: 嗯，
1: 头来出来有一过场，
0: 啊，
1: 也很简单。
0: 是，
1: 哎，司马懿在后台扮好了戏，准备上场啊。有这么一句闷帘倒板，
0: 得唱一句，
1: 唱起来这个味儿。
0: 您来了呀，
1: 中途路上啊，得意呀心，唱这一句，
0: 嗯，
1: 后台几个龙套一喊，嚯，上四个龙套，
0: 对，
1: 头旗领着二旗上，家伙打快长锤，
0: 嗯，
1: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当中一点，头旗站左边，二旗站右边，
0: 对呀、啊，
1: 后边是三旗领着四旗上，扛、
0: 嗯、
1: 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当中一点，三旗站左边，四旗站右边，
0: 站门吗？
1: 司马师司马昭上，扛、
0: 啊、
1: 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当中一点，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0: 对，
1: 最后。司马懿上，
0: 该他了。
1: 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藏。
0: 嗯，
1: 到台口一亮相，准有一个碰头彩。
0: 那是角儿啊，
1: 角儿出来了。
0: 是啊，
1: 后边该散锤唱几句流水。
0: 哦，
1: 扛浪起来，扛浪起来，扛浪起来，扛。张火小儿得家呀，听大队人呢，骂那你就忘啊，千呢金、
0: 嗯。
1: 唱完这句之后。这个孟广禄的司马懿
0: 啊，
1: 一转身后背冲着观众，
0: 哦、
1: 头旗领二旗下，三旗领着四旗下，
0: 是
1: 司马师司马昭下，
0: 嗯，
1: 司马懿转大边过来到台口，缝四句腿儿，
0: 哎，
1: 唱第四句，
0: 得唱一句，
1: 休要放走之过空明，扛起来，这这这扛起来，他就下去了，
0: 就是啊，
1: 就这么一点情节
0: 啊、
1: 嗯，多简单呢。但是，
0: 嗯，
1: 出了事儿了，
0: 怎么回事？
1: 司马懿带这四个龙套啊，
0: 啊，
1: 其中有一个，不知道吃什么不干净东西了，
0: 嗯，
1: 闹肚子，
0: 哟，
1: 不到一个钟头，上了六十七次厕所，
0: 嚯，这就别起来了，
1: 这蹲那都站不起来了，
0: 啊，
1: 你看这怎么办呢？
0: 是，
1: 赶紧打电话送医院了，拉走一个，
0: 哎呀，
1: 四个龙套还剩仨，
0: 嗨，
1: 那天偏巧赶上这戏。大义务大合作
0: 哟，
1: 一个萝卜钉一坑，
0: 嘿，
1: 谁完事谁家走，后台没富裕人
0: 也凑一块儿了，
1: 后台经理着急了
0: 啊，
1: 找孟广禄来了，孟先生，后台出事了，什么事儿？
0: 嗯，
1: 您那四个龙套啊，
0: 嗯，
1: 有一个闹肚子，
0: 是
1: 送医院了，还剩仨，跟您商量商量，一会儿上台啊，您少带一个得了，孟广禄，少带一个，
0: 是
1: 一共带仨
0: 啊，
1: 一边带一个，
0: 对，
1: 当间带一个。我出去怎么办呢？要不然您带俩，
0: 俩
1: 带俩有那规矩吗？要不干脆您甭带了，
0: 嗯
1: 啊，不带，四个龙套不是四个人，
0: 对，
1: 那代表千军万马，
0: 是这比喻
1: 啊，一个都不带
0: 啊，
1: 我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爷仨就跟人拼去，那哪行啊？不是您别说我，我比您还着急呢，这没有人怎么办呢？
0: 对，
1: 没人不行
0: 啊，
1: 你想办法，你得给我拆对一个，
0: 啊，找一找，
1: 这没人我哪给你拆对去？他们俩打起来了，
0: 嗯，
1: 他们俩打着打着，孟广禄一抬头看见我了，
0: 瞧见您了，
1: 没人，喂，哎，大哥，过来，过来，
0: 叫您呢，
1: 我说那个爷爷什么事儿？
0: 叫的还真勤，
1: 那叫我必然有事啊，那什么，没别的事儿啊，一会儿台上短一龙套，你给来一龙套，
0: 嗯，
1: 我说哎，这嗯，
0: 你这一个劲头，
1: 我那不行。这不是真不行，您让我给您端个茶倒个水那我乐意，您台上短一龙套那我哪来了啊，
0: 啊
1: 不是你来不了也得来啊，短一人啊，救场如救火呀，
0: 是啊，
1: 我那我不是我跟您客气啊， 我实话跟您说，我一句都不会。
0: 不会
1: 问我。

0: 陆说，我也实话跟你说，一句都没有。
1: 这全踏实了。
0: 那有什么词儿？你就记住一个字，嚯，那就齐了。
1: 龙套有什么词儿啊？
0: 我说那个，你非让来，那就来一个吧。
1: 听的了。
0: 不来一个吧？那到时候您要是万一有人来了，你可把我换下来啊！哎，我可不行啊！你没什么，没什么，你就放心大胆，就来吧。我说，哎，来一个吧。
1: 来吧。
0: 这真来上，我才知道
1: 怎么了。
0: 感觉这四个龙套，待遇还不一样。
1: 啊，有区别，
0: 分头二三四
1: 啊，挣的吗？
0: 挣的花钱不一样多。
1: 嚯，嗯，头钱儿，
0: 头钱儿啊
1: 啊，
0: 打一场戏下来，说现在嗯100块钱，
1: 能挣100，
0: 可得傍着角儿唱。
1: 嚯，
0: 100块钱，
1: 那二钱呢？
0: 二钱少了
1: 多少？
0: 50。
1: 嚯，这就少一半儿。
0: 嗯，
1: 三钱儿
0: 75。
1: 嗯，我这您那不对了。
0: 哪点不对啊？
1: 这三钱儿比二钱儿还多呀？
0: 你不懂
1: 啊。
0: 头旗领着二旗儿，三旗儿啊，他得带着四旗儿。
1: 是，
0: 这三旗儿他也是个头了，要不你怎么没打过旗儿呢？
1: 我打旗儿干嘛呀？
0: 三旗儿是头，所以75。
1: 四旗儿
0: 1.6。
1: 这差的也太多了。
0: 差太多呀，差太多，差他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啊？
0: 我是孟广禄亲自推荐的。
1: 对，
0: 我打旗儿，我怎么着我也得是那个
1: 头旗儿、
0: 四旗儿、哎。
1: 您就挣这1.6吧。
0: 1.6啊，他给我1.6，我也不乐意来、
1: 啊，
0: 那不没办法了吗？
1: 是啊，
0: 他让我来的四旗儿，
1: 赶到这儿了。
0: 你不是不会吗？
1: 对呀、啊。
0: 这么着吧，
1: 啊、
0: 你来四旗儿、
1: 嗯，
0: 头旗儿、二旗儿出去，你先看着点，你跟着三旗儿走，记住了，三旗儿上哪儿你上哪儿，明白了没有？我说就明白了，
1: 说完了。
0: 好，趁着明白，给他穿上。
1: 什么？
0: 什么叫趁着明白给我穿上啊？听着很别扭。
1: 就是啊。
0: 过来几个人，稀里呼噜一会儿，就给我装过上了。
1: 装过上了。
0: 穿上他那袍子，我低头一看呢，绿袍子绣金线，
1: 嘿，
0: 还挺漂亮。
1: 都这样。
0: 新的
1: 啊，
0: 脑袋上戴着帽子，简单画一画脸儿，
1: 哎，扮扮，
0: 发我一小旗儿，我就上去了。这不像，我真来不了。我说那谁，孟老师、孟老、孟爷爷，您要是真有人，你一定把我换下来，我这不行啊。
1: 真害怕，
0: 我得求，咱没来过这个呀。
1: 是，
0: 我这正说着呢，孟广禄人家连看都不看我，
1: 嗯，
0: 人唱上了。
1: 对，
0: 中途路上啊，得意啊心，唱上了。
1: 哦，
0: 他们刚唱完，那几个龙套在那一喊，嚯，吓我一跳！你喊什么呢？你，
1: 嗨、
0: 哎，怎么意思？怪吓人的。咱哪知道他紧张了，
1: 就一个字还忘了。
0: 我一看头旗领二旗，人家扛起来就出去了，
1: 该了。
0: 当中一点，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1: 嗯，
0: 我跟着三旗一块来吧。
1: 是啊，
0: 到我了，我也得喊呐。
1: 啊，
0: 嚯！
1: 这干嘛呢？您这儿，
0: 我这不紧张了吗？
1: 啊，
0: 我怕走不齐呀、啊。
1: 那还真认真。
0: 到当中这么一站，我也知道，他往这么来，我往这么去。
1: 对呀、啊，
0: 这不就完了吗？
1: 挺圆满呀、
0: 啊。往台上这么一站
1: 啊，
0: 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1: 怎么了？
0: 好家伙，我害怕呀！
1: 啊，
0: 没上过台啊，
1: 真紧张。
0: 台上这么一炸一跤，我这不没有的事儿吗？
1: 你、
0: 说我这报纸看的新闻，我这来听戏来的，我怎么跑台上来了？
1: 是、
0: 啊，看台下，好家伙，呀呀叉叉10000多位，
1: 嗯，
0: 光脑袋没大腿，
1: 腿呢？
0: 在椅子底下呢。
1: 你这可不坐着吗？
0: 哎呀，这怎么这叫底下叫遇见我们俩街坊邻居看见我这，这多丢人呢？这个、
1: 这不碍事儿。
0: 我正瞎琢磨着呢，
1: 啊，
0: 回头一看。哎，
1: 怎么了？
0: 三旗没了，
1: 啊！
0: 我一抬头，跑那儿去了。
1: 嗨，
0: 我说你跑那儿，你告诉谁了？你跑那儿，我怎么办呢？我不能干在这儿啊！
1: 是
0: 啊，我就想起后台孟广禄跟我说那句话来了。
1: 哪句？
0: 三旗上哪儿，你上哪儿、
1: 哦？
0: 我说那行了、
1: 哎，
0: 你上那边去了。
1: 是啊，
0: 我也那边去。
1: 啊，行，
0: 这边一个，这边仨。
1: 哟。
0: 那天津观众不饶人呐！
1: 对呀、啊，
0: 一看错了，当时人就喊出来了。
1: 嗯，
0: 哎，砰！
1: 这道
0: 好打旗的错了，
1: 哎，
0: 一边俩才对了啊，
1: 哥，
0: 一边一个仨，那嘛玩意儿的，
1: 嘿，
0: 急了，不乐意了。我说这么想，一会儿司马师司马昭还出来了，
1: 嗯，
0: 他俩出来让他都那边去，一边仨就差不多了吧？
1: 你甭替别人考虑，
0: 这司马师司马昭也不对，
1: 是，
0: 他俩有错误，
1: 是，
0: 上来他笑场，他乐了，
1: 也没见过这样的，
0: 上来他这样，
1: 哪样啊？
0: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
1: 他乐了，
0: 他这一乐，台底有不乐的吗？
1: 是，
0: 都开了锅了。
1: 嘿，
0: 咔通，他倒好，这算上来了，
1: 急了，
0: 受不了啊！
1: 啊，
0: 三旗在这边还直埋怨我，
1: 怎么？
0: 哎， 你怎么上这边来了？

0: 我说废话，你不过来我能这边来吗？让我跟着你呢，你站那边才对呢啊。
1: 嗯，
0: 我说你过去不一样吗？什么我过去一样，应该你过去。
1: 嗯，
0: 什么应该我过去，应该你赚75，我赚1.6块。
1: 你
0: 应该事儿多了，应该你过去，我凭什么过去？你过去，我说你别动手啊！
1: 啊，
0: 你动手在外头
1: 啊！
0: 你爹这怎么意思？你我过去，我说你别踹我啊！你踹我就踹你，我告诉你啊！他踹我，我就踹他，
1: 打起来了。
0: 你道行通，他开锅了。
1: 你也是，
0: 我不能过去，
1: 你就过去就完了。
0: 嗯，不行。
1: 怎么了？
0: 观众叫道好，
1: 啊，
0: 他离得远呢。
1: 是啊，
0: 他就知道我们仨人当中有一个站错了
1: 啊。
0: 可是他知道谁错了。这个时候我打这儿往那么跑。他一眼就看见了，哎，那大个错了啊！
1: 你看看，
0: 我哪儿也甭去了，我就这儿忍了吧，我
1: 脑子全用这儿了，
0: 脑子是用这儿了，底下叫道好，我心里就不着急嘛。
1: 是啊，
0: 我也着急啊，
1: 这面子事儿，
0: 我也害怕呀。
1: 哎，
0: 一着急一紧张，这个汗顺着脸哗哗往下流啊。
1: 对呀，
0: 找手绢擦汗。
1: 哪儿？
0: 我都换上他那个袍子了。
1: 嗯，
0: 我上哪儿找手绢去？
1: 没手绢。
0: 我一看这袍子不错
1: 啊。
0: 新绣的，
1: 是
0: 绿袍子绣金线，我心说就是他了
1: 啊，
0: 这算临别纪念
1: 啊，
0: 下回我再想打气儿他也不要了，
1: 豁出去
0: 拿着绣的照脸上，我这两边这么一擦，可坏了，
1: 怎么了？
0: 这袍子掉色，
1: 哎呦，
0: 擦完之后我这脸上全绿了，
1: 呵，
0: 有一位观众还真损，
1: 嗯，
0: 当时就给喊出来了，
1: 怎么喊的？
0: 哎，过去过去，让那蛤蟆过去。

0: 他一看呢也说不明白了，
1: 是啊，
0: 把胡子带上加了点紧催啊，该他出来了，
1: 该出来了，
0: 不出来不行了，出来，随着加了点出来了，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藏，一亮相碰头台也没有了，底下全是道好了，
1: 就开了锅了，
0: 全都乱了，
1: 哎，
0: 一打三锤，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该他唱了，
1: 是啊，
0: 孟广禄京姑跟我着急了，
1: 嗯，
0: 该词儿忘了，
1: 你看看
0: 这怎么办，
1: 是啊，
0: 一拉马鞭下去了
1: 啊，
0: 那就全砸了，人家还真有经验，
1: 嗯，
0: 现抓现编，现编了几句词儿，把我从这边唱这边来了，
1: 嚯，
0: 能耐真不小，
1: 怎么唱的，
0: 冲我这个样，
1: 嗯嗯是干嘛呢，
0: 心说把倒霉的倒你身上了，胡琴一想的唱上了，
1: 嗯，
0: 老我父啊马上弄我起呀发，大小三的军听根呀，每日里出了兵一边练啊，今日你为何一边一个一边撒，我冲你弄我嘴啊你也不怕，换这老我服了我就把你拉过来吧，他把我拽过去不就没事了吗，
1: 是啊，
0: 把孟广禄给气糊涂了
1: 啊，
0: 他一伸手啊，
1: 嗯，
0: 把三旗拽过去了，
1: 呵，
0: 我一看三旗过去了
1: 啊，
0: 我也过去了，
1: 又错了，
2: 听过了刚才高峰栾云平和说的相声空城计，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接着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初听时被三餐四季寻常的浅唱打动，细品才懂这肠子里藏着生活的本质。我们总追着不凡奔跑，却忘了哭有时笑有时的细碎情绪才是生命的机理。歌词里寻常里藏着不寻常的光，恰是对我焦虑心态的点醒。那些清晨的粥香，深夜的灯火，家人的叮咛，都是藏在平凡里的馈赠。原来不必时时惊艳，把寻常日子过出温度，在重复里坚守热爱，这就是最珍贵的不寻常。

故事总有缘由，不必追究，只需淡然，再品方懂其中藏着与世事和解的智慧。我们总困在为什么里，为错过的机会纠结，为他人的误解烦忧，但歌词里时光会给出他的回答，恰似一剂良方，点醒我不必急于求成。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坎，解不开的结，原来都藏着成长的伏笔。原来生活的馈赠，从不在追问里，而在顺应缘由的坦然中。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早已是时光给出的最好答案。

歌。考虑的时候像男人，演的时候像女人，只觉飒爽，细品才懂是对情感关系的通透注解。曾为迎合对方不断妥协，把懂事当作筹码，却在失衡中丢了自我。别再卑微守候，该放手就放手的呐喊，点醒我，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迁就，真正的亲密不该是可以模仿对方的思维，而是保留自我时人能默契契合，不必为讨好改变底色，坚守自我的边界与底气，才能收获对等的尊重与珍惜。

0: 是成为瀑布还是成为迷雾，便被这直击心灵的叩问震颤。旋律里藏着对人生走向的深沉思考，曾在选择前徘徊，是像瀑布般冲破阻碍坦荡奔涌，还是在犹豫中化作消散的迷雾。歌词里不被谁定义，不向谁臣服的决绝，点醒我怯懦从不是答案。那些看似冒险的奔赴，恰是生命最鲜活的姿态。与其在纠结中耗散，不如像瀑布般认准方向便一往无前，哪怕粉身碎骨也能成就属于彼此的壮阔。
1: 远去的风依然

昨天的事有始有终，难免有遗憾之处，仍想不清楚。就像这春天路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前总为一段关系的结束自我苛责，纠结是谁犯了错，直到听见分开不是谁不好，只是时间不凑巧，心头的疙瘩才慢慢松开。曾真心拥抱就已足够美好的轻叹，点醒我，爱情里从非只有圆满才算结局。那些共同走过的时光，真诚的付出，本就是珍贵的馈赠。不必因结尾潦草而否定全部。原来有些分离无关对错，只是缘分到了岔路口，坦然收下过往的温暖，才能轻装走向下一段旅程。

总习惯讨好迎合，怕被讨厌，怕不合群，把真实的自己裹在层层伪装里，直到听见爱我的就拍拍手，不爱的就摆摆手，忽然松了口气。歌词里的直白与洒脱点醒我，不必困在他人的眼光里，真心的认可从不是求来的，与其在勉强的关系里内耗，不如坦然亮出底色，留住懂你的人，不迎合，不将就，坦然接受喜欢与疏离，这种爱谁谁的自在，才是最舒服的人生状态。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总被固有认知束缚，觉得梦想太遥远，认为改变太难，在我不行的自我设定里裹足不前。直到听见，原来冰川能裂缝，原来黑暗有尽头，忽然惊醒，那些以为跨不过的边界，其实是自己画的牢笼。歌词里的笃定与轻盈，点醒我人生没有既定答案，所有不可能都藏着试试看的可能。原来迈开第一步，就已经靠近了未知的欣喜。生活的精彩，恰在那些没想到的可能里。

初听那件旧衣裳还留在那年的光，便想起衣柜深处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衫，瞬间被回忆包裹。从前总急于淘汰旧物，觉得它们承载着过往时的过往，但歌词里他见过我倔强，也陪我等天亮的描摹，点醒我衣物从不是冰冷的布料，它们是时光的容器，藏着年少的莽撞，深夜的坚持与未说出口的心事。那些舍不得丢弃的衣裳，其实是舍不得与过往的自己告别。他们静默地躺着，却比任何照片都更清晰地记下了成长的轨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

0: 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

0: 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2: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3: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4: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5: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6: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巾讲解员刘。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7: 我叫刘新墨，
8: 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人听。
9: 井冈山下拱南关，
1: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
8: 能听。
9: 井冈山下拱南关，
1: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0: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0: 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0: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3: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6: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3: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7: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 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9: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0: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9: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11: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9: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1: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0: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

0: 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河，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1: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2: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1: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3: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1: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2: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1: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2: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4: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5: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6: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1: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7: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8: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1: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6、周日2天授课。
8: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7: 去。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9: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狮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

0: 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2: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0: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2: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1000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

生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

0: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

重大灾害超前治理，配齐配强专业执法力量，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重拳打非治违，抓实抓细职工安全教育，推动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未雨绸缪，做好防汛备汛，加强巡查值守，滚动研判雨情、水情、汛情，精准发布预警信息，细化防抢撤应急预案，落实人盯人措施，以万全准备确保安全度汛。会强调，要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立足资源禀赋，发挥自身优势，加快建设国内一流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要做强正面宣传，壮大主流舆论，强化自媒体乱象治理，坚决守牢意识形态主阵地。要压查推进信访积案攻坚，常态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强化社会面整体防控，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通讯员史记报道，今年以来，滨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聚焦高效办成一件事主线，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质效，全力打造便民利企的政务服务环境，多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获评全市优化营商环境优秀单位，行政审批与政务服务各项工作稳步向好。上半年累计办理行政许可事项3792件，公共服务事项8.1万件，新增市场主体656个，政务服务便利度、企业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滨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创新办事模式，持续压缩审批时限，依托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承接上线55项一件事一次办事项，累计办件1084项。近日，滨州永邦盛源商贸有限公司就真切感受到了改革带来的便利。该企业新购置9辆新能源货运车辆，需办理全套营运手续。以往这类业务要往返多个部门提交18项材料，全程办结至少需要20个工作日。借助滨州运输企业一件事集成服务，工作人员全程帮办，内部流转并联审批，材料精简至8项，常规办理时限压缩至5个工作日内。该企业更是1天拿下1张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9张车辆道路运输证，实现当日办结。除特色集成事项外，当地还推行一家人套餐式注销、免申急办等便民举措，让群众和企业少跑腿、好办事。积极推广线上办事渠道，推动企业开办、工程建设、食品经营等15项业务实现线上申报、电子证照全覆盖。优化现场踏勘机制，固定时段集中开展踏勘工作，将涉现场踏勘事项审批时限压缩至3天内，并对药品零售企业换证实行承诺制，取消现场踏勘，审批效率大幅提升。升级服务举措，温情服务暖民心，全面规范139项承接行政许可事项，实现全市事项同标准、同要素办理。窗口服务持续提质增效，累计提供帮办代办服务3500余人次，免费提供复印、照相、邮寄等便民服务超3.6万件。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及时回应并解决群众办事难题。不断拓展跨区域通办服务范围，已与武功县、凤翔区等13个地区签订跨区通办协议，打破地域壁垒，切实便利异地办事群众。该局强化窗口人员日常管理，加大巡查通报力度，打造作风过硬、纪律严明的政务服务队伍。聚焦项目攻坚，助力重点项目提速落地。针对全市重点建设项目，审批部门建立专项台账，主动靠前对接服务，全程跟踪项目审批进度，严格落实重大项目容缺受理加承诺制并联审批机制。上半年容缺受理项目40余件，并推行班后、节假日延时服务，创新推行多方联审模式。

0: 是实行一次会商批量审批，大力落实拿地即开工改革，提前开展图纸预审查，企业取得土地后即可同步办理多项许可手续并动工建设，以优质高效审批服务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下一步，滨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将持续补齐工作短板，深化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健全诉求反馈回访机制，完善内部管理制度，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服务体验，以更实作风、更优服务持续擦亮政务服务品牌，全力助推全市营商环境再上新台阶。本台记者陈佳瑶、张亚婷报道。基层治理有温度，乡村发展有速度。新一届村干部履职以来，城关街道东街村立足城中村区位优势，摒弃传统发展思维，通过规范盘活集体资产，精细化运营村集体经济，实打实带动村民增收。新一届班子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破解民生难题，以实干担当擦亮幸福城中村底色。盘活存量资产，规范集体运营，是东街村激活乡村发展活力的关键抓手。作为城区城中村，东街村无耕地，无传统农业产业，曾面临集体资产运营不规范、资源闲置低效的发展困境。新一届村两委班子上任后，直面发展短板，深挖区位优势，重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
1: 你不能以个别人一半句话是对个别群众代表或他人上诉价值太过高，你太高，你跟市场这个行情不吻合，价格只有市场定。
2: 对，你要面对市场价来对吧？
1: 啊，
2: 不能面对市场，
1: 就是这，你不面对市场行情或他集体资产，你做不起去。群众承受不了，群众承受不了，你一年承受不了，第二年承受不了，那差那日期差另一届五年，那一年五年的拿点我就承受不了，把他直接算到前之后，我的群众怎么接受？
0: 摒弃脱离市场的粗放运营模式，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定价运营集体商铺资产。东街村通过实打实的举措，杜绝集体资源闲置浪费，让沉睡的集体资产变为增收活水。同时，全村全面开展集体资产清查登记，健全管理制度，规范租赁流程，公开收支明细，全程阳光透明的运营模式，赢得了广大村民的高度认可。东街村村民张强：
3: 有问必有答，我对村几届村领导班子信任度也很高。相信他给村民带来很好的效益。
0: 东街村党支部书记蒋明：
4: 我们村作为滨州城区的城中村，没有耕地，没有传统产业，这是我们的短板。但近邻城区人口趋增，区位便利就是我们最大的发展优势。新一届班子上任后，我们第一时间统一思想，理清思路，坚持党建引领集体经济发展，不再依赖传统农业产业，而是对全村所有集体资产进行全面清查登记，完善管理制度，规范租赁流程，公开收支明细，做到资产第十清，管理制度严，运营收益明。通过精细化、规范化管理，有效杜绝了集体资源闲置和低效利用问题，稳步增加村集体经营性收支，让有限的城市资源发挥最大的惠民效益。
0: 发展集体经济最终落脚点是惠及民生，东街村坚持发展与惠民双向并行，用心解决群众多年的烦心事、揪心事。此前，村内部分边坡区域每逢阴雨天气便会出现塌土问题，严重威胁周边村民房屋及人身安全，多年未能彻底解决。新一届班子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力推进护坡工程建设，彻底根除安全隐患，切实守护群众居住安全。东街村村民李斌兴：
5: 前下雨，以前塌土翻，以前种一麻线来浇都洗不刷。我这个护坡给我房屋的保护，多年困难的问题现在得到解决。
6: 你现在就是对他的班子有啥意见和建议，
1: 或者有更好的想法，或者有

0: 你可以给大家听。
1: 这酒班子也很好，也没有涉及经营，就是他这酒班子，人员也比较年轻，办事我说是都比较踏实，确实是为切合实际，给全球解决一些问题。
2: 一桩桩实事落地，一件件难题破解，让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攀升。如今的东街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人居环境持续优化，干群关系愈发紧密。东街村党支部书记蒋明：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立足城镇村发展定位，紧扣全市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工作要求，持续深耕资产盘活，规范运营精细管理的发展路径，不断优化集体资产产业，提升资产品质，拓宽增收渠道，持续做大做强村集体经济，同时坚持把增收全部用在村基建设、民生服务、惠民实施上，全力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奋力打造治理有序、环境优美、群众富足的新时代幸福城镇村。
2: 实干笃行促发展，惠民暖心启新城。东街村以党建为引领，盘活资源壮集体，聚焦民生办实事，走出了一条符合城中村实际的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新路径，为全市村级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美乡村建设注入了鲜活动力。通讯员田杰报道，近日城关街道消防所走进江源社区，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及灭火器实操技能专题培训，全面提升社区工作人员消防安全业务能力、隐患排查水平和应急处置实操能力，切实织密织牢社区消防安全防护网。培训中，消防所工作人员结合社区工作实际，围绕基层消防安全重点工作开展系统性讲解。针对辖区老旧楼栋多、居民集中、用火用电频繁、电动车充电隐患突出等社区常见风险点，深入浅出讲解了日常消防安全巡查要点、重点场所隐患排查方法、电气火灾防范、楼道堆物整治、日常消防安全宣传技巧以及火灾初期处置、火情上报流程等实用业务知识。同时，通过真实火灾案例，深刻剖析事故原因和处置短板，让全体参训人员深刻认识到基层消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性、严肃性和紧迫性。灭火器实操教学环节，消防所工作人员现场示范干粉灭火器正确使用流程，详细拆解提、拔、握、压标准操作步骤，逐一讲解实用注意事项、站位要求、灭火误区、灭火器日常检查与维护等内容。此次消防安全知识及灭火器实操技能专题培训针对性强、实用性高，有效提升了社区工作人员的消防安全素养和应急实战能力，并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和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不断夯实基层安全基础，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与社区平安稳定。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之平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境逼整。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五篇章，滨地有礼。
1: 居滨的生活因勤勉而愈发的美好祥和，但公刘从未忘记那个火光熊熊的夜晚，总习惯把余光警惕地留给诚意的边境。他是如此的厌恶

0: 野蛮与掠夺，于是他想要创造一套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最初的礼仪以风俗的形式问世，既是宾国独有的文化活动，也发展成为后世周朝礼乐的启蒙。公刘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礼的范畴，创造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最终被后世之周公制为礼乐的规范。这套规范确定了人与人之间的阶层，小到服装，大到居所，画亲疏，分贵贱，不同的身份享有不同的权利，最终形成了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以公刘为代表的先周文化具有广阔的开放性和博大的包容性，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保护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后世儒家文化的滥觞。在儒家典籍中，我们轻易地就可以找到先周文化的身影。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而最为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中华民族的礼仪文明，形成了一整套礼仪文化，规范了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正如《左传》“正庄公戒，赤守臣”对于礼的描述，这一套流传千年的仪礼，起到了经国家、定社稷、恤人民、立后嗣的关键作用。
1: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介永强教授，
2: 《诗经·大雅·公刘》记述了公刘时代的一次宴会或祭祀仪式，盛大庄严而威仪堂堂。公刘是大家共同尊崇的君及军事首领，又是大家共同尊崇的宗及族长。君之宗之是宗法制度的萌芽。公刘在宾地建立的这些礼仪和秩序，为后来周礼的制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史家盛称周道之兴自此始。
1: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强力教授，
3: 我们说周礼是集大成的制度形成文化，那么周礼之前的在宾地的宾礼呢，则是它的文化土壤，或者说是它的早期的雏形。这个雏形当中暗合了我们说后来的成语当中的彬彬有礼，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讲，就是说周礼它是源于宾礼，而宾礼呢是周礼的雏形。周礼一直到后来的礼法并用，再到了法家文化揉进了以后，形成了中国的德法并举。那么这样一个程度呢，先说如果能够把我们宾地的这一块的历史文化的传承发扬光大起来，恰好就凸显出来了今天的宾礼文化或者说宾风文化的当代价值，使得我们更有机的把它今天和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结合起来，那么对于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我们的现代化的文明的促进，都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的意义。
4: 看这个横绳纹理，这个一般呢它是领非常高，口沿是平的，然后一个带足是分裆的，它的上部分领部也是横绳纹，一般的足部也是横绳纹。那这个形态呢，领比较高比较斜，应该是比较早的形态。看一下这个
0: 制陶是时间的艺术，太干则裂，太湿则塌。为了成就一件完美的陶器，匠人们需要等待很久很久的时间。岁月像陶粒一样丰满圆润，如同周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0: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窦海峰副院长。
1: 古滨地的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呢，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大的。通过我们的多年的调查和发掘呢，有关于所谓先周时期的遗存呢，主要集中在咱们陕西的泾河的中游这个区域，那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的滨州市长武县啊，还有旬邑县，包括淳化县等等这一带。那从地理的这个位置来看的话，他们这几个县组成了一个近似一个等边三角形的一个位置。那么我们滨州市也是处于一个比较中心的位置，公牛居滨，滨地在哪里？其实大家一直讨论很多。现在呢，大多数学术界不认定应该就在我们滨州市这一带，滨州的段靖遗址，还有我们其他的几个遗址都是非常重要的先周时期的遗址。这个柴村遗址原来也发现了，就是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时候也有记录，认为它的年代主要是集中在新石器时代。后来呢，我们发现在它附近的几个遗址其实跟它应该是一个遗址，发现它的年代呢最多的遗存分布呢应该是商周时期，所以它的面积很大，可能超过了我们的段靖遗址，大概有100万平方米以上，证明它是泾河沿岸非常重要的一个商周时期的聚落，对我们了解周人的发展和这个后来的国家的统治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这个层外，它应该就是那种踩踏的那个道路的层。你看这个道路从这个地方斜着下去，它这个我估计它当时这是个斜坡下去的。
2: 哦，这个感觉像西周的陶片，这个绳纹是竖条的，不像那种麦粒状绳纹的那种，这个带足还是挺大。
1: 这应该也是商末周初的，
2: 也是商末的，
1: 先周的陶粒，
2: 所以它是有先周的陶粒这块。
1: 通过考古发现呢，我们在泾河沿岸的这些遗址里面也发现了很多植物的遗存，那么我们都通过碳化植物遗存的浮选发现出来，这个时期我们先周时期的先民们主要呢是种植这种以小米为主的这种农作物，我们称为粟作农业为主，但是还有黍，还有非常少量的小麦，还有一些大豆，这是当时的主要的农作物，也能体现出来我们所说的公牛居滨以后呢种农业，善于开垦，同时呢还要种养殖。我们通过动物的遗存的骨骼来看的话，这个时期人们主要是以牛、羊和猪作为他们主要的养殖业，也跟文献的包括《诗经》里面记载公牛居滨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开垦农业、养殖畜牧业，都能印证历史文献的可靠性。
3: 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关于这个问题，公牛早已有了属于自己的答案。我们从土里来，如同五谷，向苍灵殷实的生活而去；我们从水里来，如同游鱼，向无拘无束的岁月而去；我们从天上来，如同飞鸟，向高瞻远瞩的未来而去。自公牛后，历九代，周人在古公胆父的引领下，从滨地出发，前往传说中有凤凰出没的周原。古公胆父之后，历三代，周武王发动牧野之战，一举减商，定都镐京。唐朝开创周朝800年基业，像凤凰一样，翱翔在中国历史的天空。时光荏苒，百代争流，站在今日的滨州市，我们依旧感念着3000多年前滨国的岁月。我们极有想象的翅膀，让公牛和周武王这两位中华民族历史上举足轻重的领袖，在这一刻神奇的相遇。他们互相施礼，以示传承。他们的目光穿越千年，坚定地看向后世的我们。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热点延长线节目。每年高考结束后，全国各大眼科医院都会迎来一波近视手术高峰。选择摘镜的考生中有不少是为了报考军警、飞行、航海等对视力有明确要求的专业，也有一些单纯是想摆脱眼镜的束缚。但近视手术并非随到随做，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大学不同专业对视力的要求千差万别，手术时机和方式的选择直接关系到能否通过体检。哪些专业卡视力？近视手术该怎么做？术后要注意什么？记者采访了眼科专家，为考生和家长梳理出一份实用指南。哪些专业有视力硬门槛呢？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号，不同专业对考生视力设置了阶梯式门槛。总体来看，裸眼视力低于5.0的考生无法报考飞行技术、航海技术、消防工程、刑侦科学技术、侦查等对视力要求极高或涉及高危作业的专业。裸眼视力低于4.8，则会限制报考轮机工程、运动训练、民族传统体育等专业。此外，屈光不正，任何一眼视力矫正到4.8，镜片度数大于400度的，不宜就读海洋技术、海洋科学、测控技术与仪器、核工程与核技术、生物医学工程、服装设计与工程、飞行器制造工程。任何一眼视力矫正到4.8，镜片度数大于800度的，不宜就读地矿类、水利类、土建类、动物生产类、水产类、材料类、能源动力类、化工与制药类、武器类、农业工程等专业。一眼失明，另一眼视力矫正到4.8，镜片度数大于400度的，不宜就读工学、农学、医学、法学等专业。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业务副院长、副主任医师刘才远解释，这些专业的共同特点，要么需要长期高强度近距离用眼，要么依赖精细视觉和立体视觉，要么是在高危环境下作业。具有30年军检经验的原贵阳云岩区军检医生、副主任医师关苍宇特别提醒，报考军校的考生做近视手术必须满半年以上才能参加体检，以确保角膜充分愈合稳定，适应部队艰苦环境。而报考警校类考生一般术后1周到1个月即可参加体检。无论是军检还是高考体检，视力检查均执行统一标准。关苍宇说，体检时使用国家标准对数视力表，5米检测距离，自然光加无影照明。考生不得佩戴隐形眼镜、框架眼镜或 OK 镜。检查时先右眼后左眼，每个视标辨认不超过3秒。关苍宇告诉记者，一只眼正常，另一只眼高度近视，同样会被标注单眼视力受限，无法报考相应专业。除近视外，斜视超过15度、弱视、角膜疾病、青光眼、眼底病变、晶状体疾病、重度上睑下垂等，或矫正视力达不到4.8，均会导致体检不合格。刘才远建议，想要报考对视力有要求专业的考生，应提前1-2个月到正规眼科做一次预体检，明确自身视力受限情况。如需手术，应预留出足够的恢复窗口期。同时，戴隐形眼镜的考生需在体检前停戴，软性隐形眼镜停戴1周，硬性 OK 镜停戴1个月以上，避免角膜塑形影响检测数据。近视手术只是纠正，绝非治愈。刘才远介绍，目前主流的近视手术方式有3种，全飞秒、半飞秒和 ICL 晶体植入。全飞秒切口小，恢复快，适合中低度近视；半飞秒能矫正散光 ；ICL 适合度数太高或角膜太薄的人。但刘才远强调，
手术方式的选择必须基于详细的术前检查结果，绝对不能做手术的情况包括圆锥角膜、活动性葡萄膜炎、严重干眼症、未封闭的视网膜裂孔、活动性视网膜脱离、黄斑出血、重度弱视、严重角膜白斑或营养不良，以及未控制的糖尿病、自身免疫病等。很多家长和考生误以为做了手术就治愈了近视，刘才远纠正说，近视手术只是摘镜手术，相当于把眼镜做到眼睛上，眼睛眼轴拉长，视网膜变薄的结构没有改变，高度近视的眼底病变风险依然存在。刘才远特别提醒，做完手术并不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术后若长时间玩手机熬夜，可能出现近视度数再次增长，而不是手术效果的回退。我们遇到过做完手术三四年后，因为不注意用眼，近视又加深了两三百度的案例。摘镜后也需终身管理。对于已经做了或准备做手术的考生，刘才远给出了几条不能碰的红线。术后一个月内不能揉眼睛，半飞秒术后尤其注意避免角膜瓣移位，不能游泳，不能化眼妆，不能剧烈运动。高度近视者即使做了手术，也要始终避免蹦极、过山车、跳水、拳击、负重憋气等行为，打篮球、踢足球也要格外小心。终身复查的频率为每年做一次眼底检查，如果眼前突然出现闪光感、黑影遮挡、飞蚊大量增多，要24小时内急诊就医。对于还在读中学、已经有两三百度近视和未来想考飞行或军警专业的孩子，刘才远给出了预防建议：每天户外活动2小时以上，阳光下的活动能促进多巴胺分泌，抑制眼轴增长，保持充足睡眠，少吃甜食，糖分会吸湿体内钙离子，使眼球变软，眼轴容易增长。日常遵循20/20/20法则，即每20分钟看20英尺，也就是大约6米外20秒，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遗传、年龄、疾病，影响衰老进度的诸多因素里面，你可能唯独没有想到这个，单身。美国杜克大学科学家发表的一项研究，给单身人士带来了新暴击。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而高质量的亲密关系让人更年轻。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为什么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这项发表在心理学和老龄化上的研究，调查了974名参与者近20年的亲密关系特征。美国杜克大学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系的研究者对相关数据分析之后发现，拥有亲密关系者比单身者可能老得慢，20年里两者的生理年龄差能达到2.9岁。研究数据表明，拥有高质量亲密关系的人比低质量亲密关系的人老得更慢。具体来说，伴侣暴力程度较高的人比暴力程度较低的人老得更快，包括语言暴力和身体暴力。要强调的是，研究并非鼓励大家盲目地进入一段亲密关系，更合适的解读应该是优质陪伴大于快乐单身大于痛苦关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探讨了婚姻、伴侣和健康的关系。在一段亲密关系中，质量十分重要。1938年起，美国哈佛大学就对724人开展了追踪研究，年复一年地记录其生活和健康的状况。其中大约60%还在世，如今已经是90多岁的耄耋老人。研究对象中，那些婚姻幸福的夫妻表示，到了80多岁，哪怕身体出现各种毛病，他们仍然觉得生活很快乐。相反，那些在婚姻中不快乐的人，身体会出现更多的不适，因为坏情绪会把身体的痛苦放大。研究显示，如果80多岁时婚姻和睦，知道配偶在关键时刻指望得上，记忆力就不容易。

衰退，而那些互相欠缺信任的夫妻，记忆力衰退得更早。还有研究进一步探讨了经常吵架、没有爱的婚姻对健康的危害有多大。美国犹他大学研究发现，夫妻不和与吸烟、高血压、高血脂等因素一样危险，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婚姻不幸的人更容易产生情志方面的问题，如焦虑、抑郁等，容易染上吸烟、酗酒、饮食不节制等恶习，进一步摧毁健康。当然，不是所有亲密关系都能让人更年轻，如果有自己的爱好、乐趣，无论单身与否都能感到幸福。主动选择单身的人多是享受这种状态的，但也有可能面临一些实际困境，如居家环境安全问题、生活单调等等。首先是建议做好时间管理，将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每周要有固定的运动健身时间，培养一两样爱好，不断地充实学习。独自吃饭要学会合理搭配，少吃外卖和垃圾食品，可以养宠物、养花等来寄托感情。其次是维护社交圈，可以享受个人时光，但不能与世隔绝。单身者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聚会，定期组团出去游玩，每周至少要有一次通话，让亲朋好友掌握动态，一旦发生特殊情况，他们可以及时地伸出援手。多参与户外的活动，如旅行、爬山等。老年人可以多参与社区活动，打打牌、下下棋等。第三，改善居家安全。家中常备随身报警器、防狼喷雾、底门器等防身自救工具。单身的老年人还要特别注意，在浴室、卫生间、厨房等场所安装防滑设施，在门口煤气灶附近的显眼位置贴上提醒语，如记得带钥匙、记得关煤气。谨防诈骗，对不了解的信息和人都要谨慎对待，多向亲戚朋友询问意见。曾经有过家庭的单身者，比如离异、丧偶，在独居时也会有烦恼，尤其是时常纠结于继续独立生活还是重新接受亲密关系等。建议先把目光重新投到自己身上，比如提升职业技能、培养新的爱好、追求更好的发展。对于还想组建家庭的，可以再一次的寻觅伴侣，积极的拓宽社交圈。无论任何年龄，其实都是有追求浪漫的权利的。总之，是否有幸福感并不取决于外在的某些条件，而在于自己是否具有爱自己、爱他人以及爱周围世界的能力。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更年期又叫围绝经期，是卵巢从精力充沛到逐渐衰老，最后宣告退休的过渡期。有的人40出头就出现了更年期症状，有的人则是55岁之后还有月经。更年期到底多少岁到来比较合理呢？发表在欧洲心脏杂志上的一项基于140多万名女性的研究发现，过早和提前绝经与心衰和房颤风险升高有关，且绝经时的年龄越小风险越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和您分享女人最佳的绝经年龄。更年期来得早，心血管病风险高。在这一研究当中，研究小组对韩国国民健康保险系统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共纳入了1401175名30岁及以上的女性参与者。在加入研讨时，参与者均已绝经。调查显示，所有的参与者当中，有2%的人在40岁之前绝经，他们绝经的平均年龄为36.7岁。通过进一步的分析，研究人员发现，40岁

40岁之后绝经的人。在平均9年多的随访期间内，有3.0%的参与者心衰，有3.2%的参与者房颤。通过排除其他干扰因素，研究人员发现，过早和提前绝经都与参与者心衰和房颤风险升高有关。绝经时年龄较小，风险升高的越多。和绝经时年龄大于等于40岁的参与者相比，绝经年龄小于40岁的人，患心衰和房颤的风险分别升高了33%和9%。和绝经时年龄大于等于50岁的参与者相比，绝经时年龄为45到49岁、40到44岁和小于40岁的人，患心衰的风险分别提高了11%、23%和39%，患房颤的风险分别升高了4%、10%和11%。在此之前，已经有多项研究给出了相似的结论：绝经年龄过早对大脑和心脏来说是一种威胁。2021年，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分析了16244名女性的数据之后发现，40岁前绝经者患缺血性中风的风险是50到54岁绝经者的1.5倍。绝经每推迟1年，中风风险也将降低2%。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对全球15项覆盖了30万名女性的数据梳理发现，与50岁之后绝经的女性相比，40岁之前绝经的参试者，在60岁左右患上心脏病、心绞痛或中风的整体风险会翻倍。正常的情况下，更年期什么年纪到来合适呢？目前医学上已经用围绝经期来表述更年期了。围绝经期是指从开始出现绝经趋势，直到最后一次月经的时候，通常发生在45到55岁，历时长短不一，多表现为潮热、心悸、失眠、发胖等症状。绝经的本质是卵巢功能衰退，当卵泡耗竭，没有生长卵泡发育，就无法产生足够的雌孕激素，月经自然停止。绝经年龄在不同种族是有些差异的，如马来西亚女性一般为45岁，泰国女性是49.5岁，菲律宾女性47到48岁，中国女性一般为50岁，白种人多为54到55岁。到58岁时，97%的女性已经绝经。绝经年龄早对心脑血管是一种威胁，但过晚同样不利。55岁以后的绝经者称为晚发绝经。晚发绝经者尤其应该注意乳腺、子宫内膜的健康，因为这些部位对于雌激素敏感，长期受到雌激素作用，癌症的风险就会增加。其实女性何时卵巢开始启动，何时绝经，是由我们的大脑中的闹钟决定的，这个闹钟主要是由基因决定的，因此绝经年龄也是由基因决定的。此外，后天的生活方式，是否有病毒侵害了卵巢，卵巢是否动过手术等等，也会使绝经提前。情绪可以影响女性的内分泌系统，当女性发生焦虑、抑郁、压力大的时候，指挥激素分泌的大脑垂体会发生功能失调，导致卵巢的排卵功能出现障碍，进而引发了卵巢功能减退。过度减肥导致的营养不良，以及过度饮食导致的肥胖，都会对大脑垂体产生影响，导致促性腺激素分泌紊乱，影响卵巢功能正常发挥。对于患有遗传性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的患者来说，也存在卵巢早衰的风险。这些疾病包括类风湿疾病、强直性脊柱炎、红斑狼疮等等。造成卵巢老化还有一个原因是针对一些疾病的治疗引起的，如骨髓移植、卵巢肿瘤的放化疗等。这些治疗的确会缓解甚至治愈疾病，延长患者的生命，但是它对于卵巢功能也会造成损伤，加速卵巢功能衰退，导致绝经期提前。如果女性在更年期到来之前的几年患了糖尿病，也可能会引发更年期提前。反过来，更年期女性由于雌激素水平降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从而引起一些应激激素大量分泌，这些激素

会导致血糖升高，所以更年期女性容易患糖尿病。预防早绝经，内分泌科的医生提出了以下的建议。第一，就是要均衡饮食，不挑食偏食，均衡摄入蔬菜水果谷物等各类食物，这对保持激素平衡至关重要。其次，还要保持合理的运动量，一般人群尤其是40岁以后都应该每天进行40分钟以上的运动，对于提高机体代谢率、控制体重非常重要。第三点，就是保持乐观的心态，这会对身体的内分泌系统产生正面影响。同时，创造健康的环境也很重要，吸烟会加速卵巢老化，因此要戒烟以及避免二手烟，还要注意积极规避一些污染源，如放射线、空气污染、装修污染等等，减少接触环境毒素，多接触大自然，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绝经是身体自然衰老的过程，无需刻意推迟，也不用过于担心。对于绝经前后出现的失眠、心悸、潮热等等这些更年期的症状，建议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对症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单身的人衰老速度更快，以及女人最佳的绝经年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